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5月29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由6月1号起，托儿中心一旦发生涉及虐待儿童或潜在刑事案件等严重事件，必须在一个工作日内或在合理情况下尽快通知家长。新规定要求托儿中心在设施内张贴清晰告示，亚省政府网站亦会公开相关托儿中心名称和事件通报日期。教育与儿童护理厅长 Dimitris Nikolidis 表示，新措施目的是提高透明度，让家长更快得知可能危及儿童安全的事件。新政策源于去年澳门顿一间托儿中心涉及性侵指控事件，当时家长事隔两个月先获通知，引发外界批评，当局说托儿中心通报不足。根据新安排，未来由亚省托儿服务监管团队决定哪些严重事件需要公开，并统一使用标准通知格式。政府亦会鼓励托儿中心制定和张贴安全应变计划，加强保障儿童安全。加吉利警方与亚省执法应变小组 Alert 互联网儿童剥削调查专案小组 ICE 拘捕一名70岁男子，指他涉及特别恶劣的儿童性剥削材料。疑犯名为 Michael Penfold， 昨日在加吉利东南区 Cranston 社区一处住宅被捕。互联网儿童剥削调查专案小组表示，所有儿童性剥削材料都令人不安，但这宗案件的内容尤其严重。调查人员透过主动监察行动锁定交易最极端和暴力儿童性虐待材料的疑犯，发现 Penfold 涉嫌在网上分享和交易相关照片。他目前被控

0: 提供管有同存取儿童性剥削材料三项罪名，继续还押，预定6月出庭。任何人如有相关资料，请联络卡加里警方或 Crime Stoppers 系统。亚省选举局表示，将于6月8号起展开大规模招聘行动，为今年10月的省级公投聘请超过60000名选举工作人员，负责人手点算选票。选举局指出，根据省法例规定，所有公投选票必须在票站关闭后48小时内完成点算，所有职位均为有薪职位，大部分开放给16岁或以上并通过刑事记录审查的人士申请。省长戴思敏上星期宣布，省民将于10月19号就亚省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进行表决，或决定是否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今次公投共有10条问题，除独立议题外，其余9条由省府提出，涉及移民和宪制改革等议题。选举局表示，每项问题将使用独立和不同颜色的选票，预计需要印制约3400万张选票。总部位于卡加利的能源企业 South Bow 表示，将在明年中前决定是否推进其重启 Keystone XL 部分油管的计划。该项目名为草原连接线，设计输送能力为每日55万桶原油，由亚省通往美国，预计可令加拿大对美国原油出口增加约12%。South Bow 表示，已透过今年启动的商业招标程序，取得油企为期20年的具约束力运输合约，并达成所需的运输承诺门槛。公司亦与美国合作方 Bridger Pipeline 共同推进项目。报道指出，该计划将利用部分原本 Keystone XL 已铺设的管道资产。该项目在2021年由美国前总统拜登撤销许可后被取消，而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已签署跨境许可支持新方案。不过 South Bow 行政总裁指，项目仍取决于美方许可是否具长期稳定性，避免未来政府推翻。分析指，项目投资或达到30亿元，建设期约为2至3年。加拿大作为全球第四大产油国，日产量约550万桶，预计到2030年或升至610万桶。卡加里东南社区麦哈根尼勒不足一年内发生3宗年轻人溺毙事故后，业主协会宣布加强安全措施，包括推出强制性水上安全课程。去年8月，两名年轻男子在湖中遇溺，本月初一名12岁男童跳入湖中后身亡。业主协会表示，由今年7月起，新申请使用湖泊设施的居民必须完成免费水上安全课程，现有会员亦需在明年7月前完成课程，否则将失去使用湖泊资格。救生协会指出，遇溺往往在几秒内发生，而且很多时是无声无息。协会又提醒，即使夏天，冻水冲击亦可能令人四肢麻痹，影响判断和自救能力。面积达到25公顷的 Mahogany Lake 是卡加里最大的淡水人工湖，最深达9米。部分居民认为，除了安全课程外，当局已经考虑增设更多警告标志，甚至研究设置救生员，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

0: 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世界杯嘅总成本预计系7.29亿，比预算高出1亿多。不过核心成本同埋省级嘅基本成本就比估算减少3100万。黄亮润报道。
3: BC 省府公布最新的 FIFA 世界杯预算成本，根据最新数字，从下个月开始在 BC Place 举办的7场比赛，核心与必要开支总额预计在6亿8500万元至7亿2900万元之间，比去年估计的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大幅增加。如今每场比赛的最高预算超过1亿元，安保费用占总成本本相当大的一部分，根据最新估算大约是2亿4200万。省府的数据没有进一步细分相关费用，亦都未有将数字划归具体的出资方，例如是温哥华市府抑或省府。在总成本方面，市府预计承担3亿2000万至3亿3800万，有6700万至7400万就划归公共部门服务提供者。拥有并经营 BC Place 体育馆的省府公营企业 PEFCO 将会承担1亿7800万至1亿8500万。与此同时，省府最新的报告入面未有计入世界杯赛事预计可能带来的 GDP 增长所产生的税收收入。 BC 文体类厅长康安礼和就业厅长埃尔伦今日就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由于周密的计划、严格的财务管理和合作伙伴的参与，核心成本和省级基本成本比去年的估算减少3100万，现时是9000万至1亿1400万。强调举办世界杯赛事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向世界展示本省，同时为本地带来持久的经济效益。
4: We now project a total net cost and essential cost for hosting 7 matches in Vancouver to be between $90 million and $114 billion. That's $31 million lower than last year's high range estimates to, thanks to disciplined planning, strong financial oversight, and higher projected revenues.
5: Not only is it another generational opportunity for us to attract investment, to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BC businesses, to reach new markets, to create new jobs, and to showcase everything that we haveto offer to the globe.
3: 另外，联邦政府将会提供高达1亿1600万元的资金，用于支持与举办世界杯相关的营运和基础设施，计划向 BC 省额外提供1亿元。而省府设立的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仍然是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用于帮助抵消世界杯的总成本。联邦国会议会预算官员办公室上星期发布一份报告指，加拿大将会花费略高于10亿元，用于今年夏季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平均每场比赛花费8200万。加拿大纳税人联盟 BC 省负责人卡森边达就向传媒表示，举办上述比赛的总成本实在太高，BC 省冇理由喺世界杯上使咁多钱，形容省民生活艰难，核心服务岌岌可危，根本冇钱可以挥霍。加上众所周知，国际足协极其铺张浪费，向纳税人索要嘅资金好多时远超合理范围，批评政客太容易应允国际足协嘅要求，并质疑省府喺决定承办赛事之前未有仔细计算相关成本，同时质疑省府一直吹嘘举办赛事带来嘅旅游效益，但本国实际上只举办100几场比赛当中嘅13场 ，BC 省就只有7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有温哥华市议员提出动议，要求重新落实市府对 Granville 桥自杀预防措施的资金承诺。黄耀明报道。
6: 动议由 ABC 市议员 Lisa Dominato 在昨日的市议会政策及战略重点常设委员会中提出。他表示，如果动议获得通过，将指示市府职员审查2027至

0: 2030年度资本计划中包含自杀预防围栏及基础设施项目，同时要求职员加快完成目前正进行的概念设计和成本核算工作，尽快向市议会提交确认成本估算。金拉图补充，知道同类事件往往是一时冲动之举，如果能够阻止冲动行为的发生，就能够挽救生命，因此桥梁护栏非常重要。杜曼拉图曾经在2017年动议在布拉桥上安装自杀预防护栏之后，一直再未有发生跳桥自杀事件。2024年前湾 City 议员 Christian Bow 提出一项名为 Grenfell 桥安装防自杀护栏的动议并获得通过，不过温哥华市议会在今年3月只因为资金限制缩减计划资金。市府声明中表示，在咨询过程中设置障碍物被确定为优先事项，并视为该桥梁长期交通升级的一部分。声明又说，如果获得资金，将考虑在资本计划内重新分配，以满足市府应承担的费用份额。一名怀疑精神出现健康问题的女子本月12号下午3点在关浦桥上爬出去桥等位置，警方派出谈判人员到场展开游说，但九个钟头后女子最终跳桥身亡。领导团队参与2017年在布拉桥安装护栏工作的 BC 危机中心行政总监 Stacy Ashton 表示，事件令人难过，指关浦桥虽然装有连接危机热线的电话，但如果没有护栏，电话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关浦桥正进行结构维修及翻新工程，第一阶段在2022年至2024年完成，第二阶段正在进行中，预计明年完成。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联邦外交部长亚林德会晤到访渥太华的中国外长王毅。黎伟杰报道。
2: 联邦外交部长亚林德和到访渥太华的中国外长王毅会面，他说本国目标在2030年之前将对华出口增加五成，同时保障加拿大的经济安全及核心价值。亚林德指出，总理卡尼早前访问北京之后，两国领导人已经为重新调整后的双边关系制定清晰且具雄心的方向。他强调，本国希望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今次亦都是大约十年以来再次有中国外长正式访问加拿大，显示两国关系有意逐步改善。近年加中关系曾经因为外交及安全问题陷入紧张，如今双方重新展开高层接触，被视为推动经济与外交关系回暖的重要一步。
1: 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卢晓山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
1: 据报，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将会举行谈判，消息指协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周浩辉报道。
4: 中国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等问题。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国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面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有关问题上面立场强硬，协议前景很大程度上面是不确定。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政府在推算医疗人手时会考虑融合大湾区。
5: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本周大统华特。

0: 货品有
1: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新鲜嫩牛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元，青葱1.98元5扎。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2元2袋，舒汇寿司红糖馒头8.97元2包，鱼味朱古力味瑞士卷每盒7元，上海分院每条6.49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政府考虑引入大湾区的医疗人才。卢晓山报道。
5: 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一个选择。
4: 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会在本季咨询公众，再由卢晓山报道。
5: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
6: 行政长官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仇志荣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8: 好像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系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面，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是中国去那边的铁路，是一个便利，乌兹别克斯坦亦都有很多的工业园，亦都有开始有很多的这些制造业是都有兴趣落地当地。
7: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9: 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发达一点，它又有油啦，有很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呢也都有金的。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这些是有色金属啊，这矿业呢就可以先做这个大宗商品，里面还有需要很多货仓的。货仓和那个物流是怎样呢，也都全部可以去帮到香港的经济发展。
7: 参与代表团的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
10: 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

0: 任浩峰报道。
1: 国家财政部为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2: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1: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同埋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 1.42 厘和 1.56 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
0: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陈朗星2022年在旺角蜜花省场馆采访期间，拒绝应警员要求出示身份证，经审讯被裁定阻差办公罪名，判监5日。他不服定罪及刑罚提出上诉，暂委法官黄思丽今日在高等法院驳回上诉，陈朗星需要即时服刑。陈朗星一方在上诉理由争议，警队条例赋予警员权力截停有关人士，没有赋予警员要求被截停人士出示身份证明文件以供查阅。又指出，案中警员截停陈朗星的理由多次补充或更改，反映警员不可信。暂委法官在判词中表明不同意上诉方的论述，指出相关条例不论如何解读都清楚赋权警员可以截停并检查有关人士的身份证明文件。又说案中警员基于陈朗星在场馆附近出现的时间、行为、装束以及行走方向，对他产生怀疑并非不合理，有合理根据条例要求陈朗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因此驳回上诉。新闻报道完毕。
3: 跟着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5月29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就是史丹利杯和东岸的决赛将会打第5场的赛事。今晚卡罗连纳将会主场迎战本地可国民。卡罗连纳暂时在场数领先3-1，可以说出线机会比较高的。当然满地可就不认输，他们仍然都是希望球队就是打回场好球，甚至乎将这个系列赛带回去满地可。换句话来讲，相信他们有机会出老将是 Brendan Gallagher。球队方面暂时未有正式的确定的。另外，北美冰联亦都系公布咗2026史丹利杯总决赛嘅赛程安排啦。总决赛将会咧系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就迎战卡内连纳飓风或者满地可国民噶。飓风队咧系响现在场数领先紧啦，所以赢波嘅机会较大啦。如果第一场嘅赛事最快会响6月2日嘅星期二举行噶。如果东岸需要是继续打下去的话，7-4史丹利杯决赛第一场要伸延去到星期四6月4日才正式展开。在星期六讲下就是欧冠的决赛，将会由巴黎圣日耳门迎战英格兰超级联赛冠军阿仙奴的。阿仙奴有机会就是争取他们的双冠王，刚刚夺得2004年以来第一个的英超冠军。

0: 分，我哋嘅今年嘅目标咧，当然希望咧再攞埋咧系呢一个欧联锦标啦。巴黎圣日门咧都唔系善男信女噶，连续第五次咧就赢得法甲嘅冠军，九年里面咧就系八次咧就系夺得呢一个锦标噶，咁亦都希望咧响今届就系取得双冠王嘅成绩。讲返呢就是、冰球方面嘅消息，国际冰联 IIHF 呢今日表示啊，根据呢就具体嘅情况啊，将会逐一评估俄罗斯能否喺2026到2027年呢就参加啲嘅国际赛㗎。我换言之呢一个嘅批准呢就是、放松咗少少，但係之前嘅制裁呢依然呢就是、生效㗎。自从2022年他们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一直被禁止参加 IIHF 的举办的所有的国际赛，刚刚举行的奥运会俄罗斯也都被拒诸于门外的，现在可以说放宽了一点点，但是 IIHF 也都讲到明是 case by case， 每一个的比赛才要再核实的。亦都提一提大家呢，就 NBA 嘅总决赛啊，西岸嘅赛事啊进入第七场，咪响星期六呢就会打呢一场赛事㗎啦。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继续作客，去到巴尔的摩迎战金鹰。最后讲下呢网球方面嘅消息，厄泰华嘅好手啊达布罗夫斯基，火拍巴西嘅拍档啊斯特凡尼，响巴黎举行嘅法国公开赛双打嘅赛事，苦战三盘就是、击败对手晋级第三圈。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係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天气报告，
3: 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利地区预测今晚大致多云，吹每小时20公里嘅西南风，最低气温降至12度。我哋听下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今日有60%机会落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9度。星期日会落雨，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6度。展望星期一亦都会落雨，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6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讲下卡加里的城市发展。最近有一些的公众咨询，大家就留意一下卡加里的北部和都是中央的地区一点，可能我们熟悉的社区 Livingston Carrington 以北将会有一个就是新的发展，这个叫 North Central， 也都有在 Area 的 Structure Plan 里面政府已经是开始公众咨询。 Teddy， 其实城市的发展我们经常见到啦，但今次见到超过1000公顷嘅地皮咧，真系好大咁啊！呢个嘅愿景可能往往以十年去计算，甚至乎20-30年咧，先至可以睇到咧，就系整个发展系点样。但系对于市民嚟讲，呢一个重要性系有几多咧？
5: 重要嘅就係当佢发展嘅时候呢，就会越嚟越接近下一个嘅 county， 咁即係话有一啲嘅发展嘅蓝图呢，唔係淨係纯粹諗緊一个 city 咁简单，而係諗緊呢几个 city 去完之后呢一起去发展呢个地方嘅时候，最终嗰个配套或者嗰个愿景系点样。
0: 我哋成日听到呢就是

0: 市长讲，我哋卡加里同埋周边人口夹埋咧，有机会咧去到200万。而家讲下咧，都系2030年咧，就可能会达到呢一个嘅目标啊。Teddy 啊，其实呢一件事，我哋系咪要急起直追？我哋听到以往几届嘅市长，其实都话喺个 infrastructure deficit 方面咧，我哋要做啲功夫。
1: 是要做啲功夫嘅，咁佢哋已经有一啲嘅唔同嘅政策嘅改变咗㗎啦，咁但係仍然都好似呢係追唔到嗰个发展嗰个嘅方向同埋嗰个速度嘅，咁呢样嘢亦都冇辦法，因为嗰个人口嘅流动呢始终都系继续系一个positive 嘅增长啦，而呢个增长呢系有时候唔系一个城市可以控制得到嘅。
0: 随住人口发展啦，我哋嘅税基增加啦，亦都可能有好多嘅机会噶。咁究竟政府能唔能够咧系得到真正嘅裨益？咁亦都需要长远计划。咁今日我哋会讲下呢一个嘅行动究竟系点样噶？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最近有不同集数，其实都讲下城市嘅发展，大家可以留意咧，就系议会一啲嘅辩论啦。尤其是新一届嘅议会啊，去掌握喺呢个城市嘅发展里边咧，似乎都唔系话咁容易噶。一开始就要面对 blanket rezoning 嘅情况啦。咪同时咧，有不同嘅地区咧，其实啊喺过去一段时间已经系讨论紧咧，就系发展咪能唔能够开绿灯继续去咧，其实都要好睇咧，就系市民方面嘅回应啦，同埋市议会方面嘅魄力咪庄严啦。最重要系够唔够钱咧去做呢一件事啦。Teddy 其实我哋经常喺集数都讲，市长 Jeremy Farkas 一开始上任咧就不停讲，卡加里将会成为200万人口嘅一个嘅都会区。咁当然我哋即系打佢问句再数下咧，其实都距离一段时间，可能即系距离一个路途，因为而家讲紧140万、150万到。咁啊，佢自己嘅讲法系咪真系高瞻远瞩咧？都要好靠其他议员同埋市民嘅支持噶。咁啊，究竟我哋准唔准备好咧？我哋今日可以探讨其中一个嘅区域，究竟咧呢一方面嘅发展咧系能唔能够成功？麦卡加里嘅人口咧，2031年估计去到171万噶，而卡加里嘅叫都会区啊 CMA 嘅都市嘅人口咧，将会预计2030年咧就去到200万。换言之咧，唔单止系卡加里市里边啦，而系卡加里周边嘅地区咧，可能都会纳入咧就系计算嘅范围。咁今日咧，其中讲一样嘢叫 North Central Calgary 嘅叫 Area Structure Plan， 即系顾名思义啦，北边嘅卡加里地区。咁就未去到咧嚇呢一個嘅 Rocky View County， 就僅僅喺個 Edge 嘅南邊。呢一個地區以往都係農地居多啦。咁啊 ，Teddy 啊，其實我哋而家都見到咧有啲航拍嘅片段咯，我哋睇到依然咧都係叫渺無人煙噶。咁啊，好難想象咧，響將來嘅時間咧就係數以萬計嘅人咧就係搬入。咁但係要準備功夫咧，你睇到政府今次要做呢一啲嘅前期諮詢工作，究竟嘅原因係乜嘢咧？
1: 其中嘅原因就係、是北区嗰个嘅地区嘅发展咧，比我哋想象中系更加快嘅。咁呢样嘢系有两个嘅原因喺当中嘅。当然啦，就系卡加里市系向北继续有新嘅社区嗰个发展，但系同时咧 ，Edge 嘅南部向南咧，亦都有一个好快嗰个嘅社区发展。咁即系话咧，以往咧就好似一道力咧就向北咁样去移嘅啫，但系而家唔系啊。另外嘅喺 Edge 里面咧，都有一道力咧向南咁样移，咁即系话咧，比我哋想象中系快咗好多。而呢一样嘢咧，系涉及到一个更加大嘅一个区域嗰个嘅发展计划。而个区域嘅发展计划咧，以往就系、是、卡加里市咪就咁谂卡加里咁咪搞得掂咯，因为消防局又好，警署又好，交通配套又好，路点样起又好，究竟有几多个交通灯，全部咧可以自己谂自己嘅发展计划，跟住搞掂。而家唔得啦，一定要有一啲嘅可能伙伴性嘅一啲嘅发展，因为你諗呢样嘢嘅同时，你要諗緊啊，原来另外一个嘅city 已经嚟到当中，两个 county 就嚟係拍得好近啦。咁即係话有一啲嘢呢唔可以淨係自己諗自己，需要諗得更加大更加远。

0: Rocky View County， 如果大家讲一个 Cross Iron 啦，同埋咧 Edge 以南嘅地区或者 Edge 自己本身咧，都系喺呢个郡里边噶。咁西面亦都系连接咧，就 Rocky View County， 现在主要嘅土地用途咧都系农业为主，但系亦都会有一啲嘅未来嘅配套噶。咁其实 Edge 咧，我记得咧都曾经有人倡议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城市咧，就系博一个嘅叫单车径啊，同埋步行径咧，就系去到卡加里嘅北边噶。咁某程度上咧，呢啲嘅倡议工作咧，其实已经持续咗咧就系近十年嘅时间噶啦，咁啊而家睇到可能会有成熟嘅机会噶。嗱 ，Teddy， 但我哋退后一步咁谂下啦，喺呢一个嘅扩展嘅时候，一啲基本嘅配套喺边度我哋需要咧，就系、是、得到咧，我哋即系而家面对住水嗰方面、水利方面嘅发展，可能有一啲嘅掣肘啦，我哋要小心咁样用水啦，用电方面可能未来会有其他嘅挑战，可能会有更加多嘅物流中心同埋呢啲嘅数据中心啦。我哋记得 Bosac 呢个地区喺兴建马场嘅时候，同埋 Cross Iron Mills 呢个嘅大型购物商场咧，就面对住自来水不足嘅问题，咁啊佢哋亦都要揾方法嘅。系咪换句话嚟讲，而家系有啲嘅成熟嘅发展啦，定系话喺个嘅所谓嘅咨询期里面呢，市民都要问一啲即係比较理性啲嘅问题呢？
1: 係呀，我諗需要有好多嘅问题呢需要去继续諗。以往我哋觉得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嘅土地嘅改变用途，咁係好似逐区逐区慢慢咁样去发展呢，其实 infrastructure 仍然都可以应付得到。咁但係而家嗰个发展係快咗好多，同时我哋都要明白喺新区里面起嘅楼亦都密咗好多㗎，比以往。咁即係话有一啲嘅设施嘅配套呢，係需要去更加完善去考虑去当中先至可以处理得到。我哋可能諗緊水又好，諗緊个消防局点样起都好，等等嘅嘢呢可能以往係比较简单啲，而家呢係更加复杂啦。咁但係同时呢，我哋都知道以往嗰个发展嘅计划呢一啲嘅发展商呢未必真係咁直接嘅参与，而家係更加直接嘅参与去当中，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因为佢哋都有份去畀钱啦，咁所以佢有啲嘢佢哋係会有 say 嘅。咁呢啲咁样嘅发展嘅蓝图，咁即係话会除咗係由市政府去主导之外，而家可能係有两个嘅市政府一起去合作嘅同时，加咗一啲嘅附近居民嘅意见，亦都加咗一啲发展商嘅意见，咁即係话会有复杂好多。咁但係同时有助呢有一啲嘅配套嘅设施呢可以更加加快嘅。例如就係而家你但有可能都知道係即係譬如係 Livingston Harrington 嗰度North Center Street Harvest Hill 一直上嘅时候，咁佢上一上呢就要你转一转个弯先再上一条嘅路嘅。咁嗰度呢我諗迟早都会係 align 咗变成一条嘅直路。如果唔係呢，大家就觉得啊点解要喺嗰个位呢等两个 stop sign 先至去上到去呢。咁又或者可能去到上到去566 Highway 嗰个嘅 intersection。如果你係住喺 Edry， 又或者可能喺繁忙时间係来往嗰条路嘅话呢，你会觉得点解嗰个位一个咁样嘅公路仲係一个 two-way 嘅 stop sign， 而呢一样嘢亦都令到呢好多人觉得好唔方便，咁即係迟早呢会变咗做一个可能交通灯或者其他一啲嘅设施。咁其实五路另外一边呢其实一早已经做緊呢，以往呢你会觉得啊嗰、那个位呢好似冇乜鸟无人烟，佢都做一个大型嘅回旋柱先至可以处理得到。咁我哋会见到呢一啲嘅嘢有机会呢就是、因为唔同嘅一啲嘅地区嘅人士又好一啲嘅持份者都好，去到当中係加快咗某一啲嘅基建嗰个嘅建设。
0: 咁睇下实际土地嘅面积究竟有几多啦。其实呢个叫北中部啊卡加里嘅区域结构呢，如果系经过呢个 area structure plan， 咁大家计算呢就是、大约系1046公顷嘅公顷嘅，大约系2500英亩，都系属于一个好大嘅范围啦。咁而系发展呢个目标长远呢系20至到30年嘅方向㗎。最近我哋都知道啦，有啲嘅发展商呢其实会用呢一个嘅方法㗎，而且近年呢就是、更加之明显啦，就系、是、喺购买土地或者系囤地嘅过程里面呢可以同 同政府交换土地嘅，例如话我喺呢一边北边咧，可能已经囤地一段嘅时间啦，我同政府交换土地咧，可能会换嚟咧喺市中心周边地区咧一啲嘅土地，咁啊增加咧佢嘅面积，咁啊而且咧亦都系一个系好合理，亦都系合乎法律标准嘅一个嘅做法嘅。你睇唔睇到？我哋记得以往可能二三十年前咧，有一批嘅投资移民咧，就系用啊每人一格嘅方式咧，就系买一块地，大家咧就一齐去储钱，咁然后咧就最终当政府发展嘅时候咧，

0: 就有一个嘅收割嘅时候啦。咁啊，但系而家咧，似乎咧就系贫者越贫，可能发展商富者越富。咁啊，佢哋都会有机会咧，就系用呢一种嘅方法咧，系从政府讨价还价。Teddy， 你睇唔睇到呢一个机会都依然系流行咧？
1: 是有在当中的，尤其是而家要发展一啲新区咧，系要求发展商个个嘅投资咧系更加大嘅。以往系唔使有咁多，咁但系喺蓝思上场之后，其实改变咗一啲嘅政策，所以令到一啲嘅新区系咁样去做。有啲人觉得啊，咁样咧就好啦，唔涉及到一啲嘅纳税人嘅钱。咁但系最终羊毛出自羊身上嘅，发展商需要投资更多去投资嗰笪地。咁即系话佢最后尾咧卖个 product 嘅时候，其实所有嘅成本都计算喺在内嘅。咁呢样嘢有好有唔好嘅。唔好处就系你新屋嘅时候有机会卖贵咗啦，但系好处嘅时候你加快咗嗰个发展，亦都可以令到有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嘢咧唔使等咁耐。以往如果有人咧去试过系住喺某一啲以前嘅新区嘅话咧，你等条路去起咧都等一段嘅时间，等个交通灯都要等好耐嘅。而家可能唔使啦，已经即刻已经可以见得到有啦。咁样嘅话咧，其实咧有好处，亦都有一啲嘅唔好处。咁但系当然啦，你住喺嗰度嘅时候，你当然希望嗰啲嘢咧系快啲有咧，咁先至咧可以令到你嘅生活咧更加方便。
0: 去到第三次咧，我哋即系透过呢一个计划啦，我哋都谂翻起卡加里点样发展咧。其实其中一个嘅方针咧，就系用 annexation 嘅方法。咁我哋第三次咧，我哋会讲啊，其实呢一样事情仲系咪流行咧？定系话好似阿 Teddy 所讲，现今啊社会镇啦、城市之间嘅发展咧，都要有一啲嘅配合嘅计划，咁先至咧能够做到双赢咧。转头第三次，我哋继续深入探讨。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4: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午2至3嘅七彩朱古力，
5: 有我阿海
6: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5: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6: Gusto na ako mabay a kana，
5: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4: ！FM 九四七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午。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卡加里嘅城市嘅发展噶。其实有不同的新闻我们都可以讲一讲的。以往有些议会曾经有提过，我们可不可以就增加一些地区啦。增加地区的时候往往就是带来不少的连锁效应。究竟可不可以呢？同时配套得不得呢？一个紧急服务包括消防和医疗辅助队，他们能不能够帮到手呢，是处理紧急的情况呢？甚至乎是水电煤又可不可以搭建呢？这些都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来的。那随着呢，就市长经常讲在口唇边，就是200万人口即将来到卡加里啦。那相信市议会就是准备紧如何是发展和就是扩展的。Teddy 啊，我哋以往咧有一个嘅名词叫做 annexation 啦，或者叫收购扩张啦，正式嚟讲就系将一啲嘅区域咧就系据为己有啦，咁当然系合法嘅情况啦。以往咧就系卡加里咧都做咗唔少，咁所以由原本啊细细嘅城镇咧变成而家一个嘅城市啦。咁由历史所见咧，卡加里从南边开始发展啦，所以南边嘅一啲嘅区域咧。

0: 一早已经系归于咧就系卡加里所有，咁啊，但系向北区、西北区同埋东北区呢啲地方咧，我哋就持续见到一啲嘅以往系乡郊变成咧就系市政府嘅一部分噶。Annexation 啊，阿 Teddy， 去到今时今日2026年，你头先提过一个好重要嘅论点咧，就系话系互相配合达至双赢嘅一啲嘅策略嘅伙伴计划。其实 Annexation 仲可唔可行咧？仲有冇一啲嘅区域系愿意啊俾卡加里啊据为己有啦？
1: 我相信仲有一啲嘅區域咧係可以做到 annexation 嘅，咁但係有一啲嘅地區咧已經去到一個飽和，甚至係冇得再推嘅一個局面啦。其中有一啲嘅地方你可以係睇得到嘅，就係、是、譬如喺南邊 ，Sitchin 再起多一個嘅區喺南邊咧就已經完啦，因為Divinchin 已經決定咗佢唔係納入去呢個 Calgary， 係去 Foot Hill County 入邊啦。咁即係話嗰度咧已經係再冇任何嘅地方咧可以繼續落去啦。咁即係話最終如果佢有一啲嘅發展嘅時候咧，係需要同 Foot Hill County 咧去一齊去磋商或者有啲嘅補盤嘅計劃。
0: 嗯，
1: 我哋見到同時啦，東邊喺East Hill 嗰一個位置啦，再起出去咧有一個嘅新嘅 community 已經係起咗喺度叫 Chelsea 啦。咁呢一個嘅地區已經係發展咗啦。咁即係話佢已經去到一個大家貼住嘅一個嘅面貼面嘅一個咁上下嘅一個狀態喺當中啦。以往我哋覺得咧 ，county 同 county 中間咧，都仲需要一段咧嘅交通嘅距離嘅。而家咧可能咧就話唔係，隔一條街已經下一個 county。咁呢樣嘢可能有機會咧繼續去落去啦。咁但係喺東北嘅某啲嘅區域咧，可能有機會仍然都有一啲嘅 annexation 喺當中，而北區喺中北區咧，可能都仲有一啲嘅少少嘅機會。西北區可能都有啲咁多，咁但係其他一啲地區呢起多兩個嘅社區呢就應該係完曬咁樣㗎喇。咁即係話呢到時卡加里市嗰、那個最大嗰個範圍呢大概就已經承認，咁跟住呢就講緊整個嘅都會區。咁呢樣嘢呢你以往都可能係想像唔到，咁但而家呢刻呢似乎離唔係好遠啦，我諗我哋有生之年呢有機會會見得到。
0: 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啦，相信可能喺新聞會聽過呢，就係多倫多同埋溫哥華呢都會好容易聽到大溫地區或者係大多地區啦。咁其實卡加里都曾經嘗試過，我相信佢哋有諗過呢一個嘅問題啊，以前又叫做 Calgary Metropolitan Region 啦。咁但係呢稍後時間2025年呢有關嘅法例呢就係消除咗，變成呢就係 Inter-Municipal Development Plans 同埋 Inter-Municipal Collaboration Frameworks。咁好明顯就係話我唔需要再用大卡地區呢一個嘅目標去長遠發展，係可以咧就獨善其身，但係各有各咧就係發展嘅時候，去到某一個嘅程度咧係有一個嘅相輔相成嘅合作嘅。喂，呢一個都相信係一個未來我哋睇到起碼係卡加里嘅發展嗰個重要嘅藍圖啊，係咪？
1: 重要嘅藍圖啊，只不過係到某一啲嘅發展嘅計劃或者一啲嘅方案裏面呢有機會係唔係淨係卡加里市自己本身去決定曬所有一切，係你需要某一啲嘅合作嘅關係，而啲合作關係其實係好practical， 係 day to day 裏面嘅一啲嘅關係，你係需要去好著實咁樣去即係解決嘅。例如嘅就係我哋頭先講過East Side 嗰度East Hill 嗰度咧已經起緊一啲嘅商業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嘅 residential 啦但係斜對面咧嗰個新嘅社區，而嗰個社區亦都係起緊啦。咁如果跟住再發展落去嘅時候，Chester Mill 如果真係入到嚟嘅時候，啱啱就係貼緊你嘅時候，咁啱嗰度需要有一個嘅消防處咁樣為例啦。咁對面街火燭嘅時候，你係唔係救啊？咁呢個又係一個好 day to day 你係需要去考慮，要需要去解決嘅問題嚟嘅喎，冇理由啊！因為佢係 Chester Mill， 你就唔過去，然之後咧就唔需要救火，係唔會咁樣噶嘛。咁但係當你涉及到嘅時候，究竟嗰個 cost 點樣 share， 亦都係一啲大家要面對嘅問題。咁呢啲嘢係要繼續去處理嘅。咁另外嘅就係、是、喺南邊裏面Sitchin 已經可能係尾二嘅一個嘅區域啦，嘅社區啦，跟住再起咧就係完啦。咁跟住你要去處理某一啲嘅交通嘅問題嘅時候，你就需要去諗下啦。啊，有時候可能你一拼處理埋咧，係會解決啲問題更加多嘅、哦。例如嘅就係、是、如果第時真係嘅Green Line 通車咗之後，再要去 extend 嘅時候，唔extend 多一個站咧，其實可能係爭好。

0: 远嘅，因为喺呢个站里边咧，可能系令到 Octopus 有啲居民咧喺嗰度咧就 park and ride 就上到嚟。其实你就会解决咗好多唔同嘅问题，就解决到 Deer Foot Northbound 和 South 嗰个时候唔使一不断咧咁样塞到 Mackenzie， 塞到 Anderson， 塞到 Chinook， 咁其实可以帮自己咧解决到好多嘅问题嘅。咁呢样嘢亦都系一个你 day to day 去面对嘅问题，就唔需要咧到时考虑啊点样去扩阔 Deer Foot 城。原来你喺嗰度起多个站。generous 啲，然之后大家去倾掂数嘅话呢就可能已经解决到啦。呢啲啲呢其实好 practical， 你日后需要去面对一啲问题
1: 嘅。而家咁样嘅合作呢，本身Airy 啦亦都有一个直接嘅巴士呢，就是、进入市中心啦，方便一啲人去返工啦。咁甚至有 Cochrane 呢亦都有一啲车去到 Tuscany 㗎。咁但我諗有一个好重要嘅框架都係同阿 Teddy 你今日所讲嘅都好切合，就係、是、叫 Global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呢一个呢就是、基本上係所有嘅区域需要有一个共同嘅思考，咁喺个交通方面啦同埋物流方面呢，将来嘅增长相信呢係以卡加里国际机场为首嘅一个嘅核心咧，系有一个好重要嘅裨益啊！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关于咧就系可负担房屋。我哋知道呢啲嘅区域，就算起到新房屋，都只系提供供应量，未必咧系可以做到可负担嘅。你期唔期望喺呢个嘅叫做assessment 里边，同埋收集社会各界意见嘅时候，可能呢啲嘅区份会包含到咧就系可负担房屋咧？
0: 最终都会包含到呢一类咁样嘅房屋，只不过系。个供应嗰个量同埋嗰个嘅比例系有几多嘅啫？而呢一样嘢亦都会有赖到可能发展商同埋市政府某一啲嘅合作。以往系做过嘅，而呢一啲嘅可负担嘅房屋嘅一啲嘅数量唔系好多。以往譬如喺 Kerama 试过一个嘅 project 系同一个发展商嘅合作，一个嘅townhouse 嘅 project 里边其实可能有大约几个。嘅可负担嘅一啲嘅 union 喺当中，而呢啲 union 咧最终系做到佢要有嘅一啲嘅工作喺当中，跟住其实 Say True 亦都有呢类咁样嘅一啲嘅project， 咁但系每一次咧都好似一个project base 咁样，系每个 project 完咗咧就要揾下一个 project 系点样去处理，咁呢一样嘢可唔可以做一个更加大更加广嘅一个嘅政策咧？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咁只不过就是你要 put 几多 apple， 同埋究竟你想谂到佢几长远嘅啫。
1: 咁今次咧呢一个话题 North Central 嘅 Area Structure Plan 咧，公众参与分三阶段噶，咁包括咧就系愿景啦、发展啦，同埋咧就系去定义。咁呢一方面咧，将会喺网上边咧，大家去市政府嘅网站系留意同埋发表意见，或者市民咧不再系谂净系话我需要一个公园，又或者系需要乜嘢交通配套，可以宏观啲咁睇下，究竟咧就系整个嘅城市同埋社会发展啊，究竟成本同埋其他嘅代价喺边一方面，而真正咧系达到公民嘅责任。参与啦，同埋向政府咧就系发声。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7: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花生了喂。
8: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教主卢汉廷出新歌啦。 Charisma 是西班牙文，意思是魅力，当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出自己的每一日，亦都可以令到身边的人变成 Mr. and Miss Charisma。 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卢汉廷的 Charisma。

呢首作品已经上咗榜五个礼拜，由上上个礼拜第三位，上个礼拜第二位，嚟到今个礼拜第一位，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古老版喎。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嘅世纪。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晚上十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新加坡教育部公布指引，涉及校园欺凌的违规学生可能要处以鞭刑，鞭打一至三下，强调鞭刑只是最后的手段。新加坡鞭刑的判决数量在2007年达到最高峰，有超过6000宗，之后有下降的趋势。

0: 趋势。2016年就大约有1200宗，一次庭审最多可以判处24下，女性同埋死刑犯就唔会被执行鞭刑。18至50岁嘅成年男性罪犯，通过医生嘅体检之后，可以被执行鞭刑，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疾病就可以豁免法官或者延长犯人嘅服刑期限。贫刑会喺鞭刑室进行，贫刑官会用以藤条制成约1.2米长嘅刑鞭，鞭打犯人臀部唔同嘅部位，会避开而严重受伤嘅地方，但系唔会考虑犯人嘅年龄或者罪行嘅轻重，确保每一鞭都用尽全力。贫刑时会有医生同埋高级监狱官员在场监督。新加坡鞭刑系全球少数至今仍然保留司法体罚制度嘅国家制度之一。新加坡鞭刑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当时新加坡属于英属殖民地，英国将印度殖民地的刑法制度带入东南亚，而鞭刑就是其中一部分。早在1826年左右，英国殖民政府已经在新加坡引入鞭刑，用来惩罚抢劫、偷窃、暴力犯罪和性罪行。1872年刑事法典正式成为法律，鞭刑亦都制度化。英国本土后来逐步废除体罚，但是新加坡并没有跟随。二战之后，新加坡社会面对黑社会、偷渡、暴力罪案增加，殖民政府认为普遍的监禁威慑力不足，所以继续保留鞭刑。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府更加强调重点治国。当时总理李光耀认为，一个细小而资源有限的国家，如果治安混乱会直接影响投资和经济发展，所以必须以严厉的刑罚建立秩序。结果鞭刑不单止没有被废除，反而扩大适用的范围。最出名的案例之一是1994年一名美国的青年因为在新加坡街头涂鸦和破坏汽车，被判监禁加6鞭，事件引起国际轰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要求新加坡重新处理，最后刑罚减到4鞭，但是仍然执行。事件令到全球开始注意新加坡的鞭刑制度。时至今日，新加坡除了司法鞭刑，还有学校体罚、军事体罚和监狱纪律鞭打等等的制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3: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4: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5: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万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我哋开车啦 ，Happy Friday！ 天呢一刹那望出窗边啦，即系呢个直播室出外咧，哇，嗰啲嘅阳光又普照翻啦，唔错唔错。不过比起琴日就舒服翻好多啦，唔系好炎热啊 ，Very good， 非常之适合咧做啲唔同嘅户外活动嘅。咁啊，应该今晚都有机会又出去挥洒一下，挥动一下呢个球拍啦啩。好啦，不过咧嚟到今日星期五啦，我哋有我哋嘅乐迷话事榜嘅双打，许志安、郑秀文篇。咁啊，有机会睇过小弟 IG， 可能都会知道我哋嘅 top seven 啊。如果你未有机会嘅话咧，你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123-23攞翻张 bingo 纸先。系啦，睇下呢个 top seven 里边，你会唔会贴中边五首会被播出，同埋边首系冠军歌？系啦，WhatsApp 604-9123-23，即刻 send 个 bingo 纸俾你。好啦，我哋饮翻杯 lemonade 先咧。系啦，最新嘅歌曲嚟自 Aespa 韩国嘅女团。

系啦，咁啊，少少热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选择饮唔同嘅嘢，食唔同嘅嘢啊。可能会食翻个西瓜，又或者想饮翻杯柠茶。Wait, hold up, stop.听嚟咗 Aspa 嘅 Lemonade。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㗎喎。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嚟自罗马神话入面嘅女神 Maya， 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係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係，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係被认为唔太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幸福同埋纯洁。喺法国，啲人会喺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喺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系春天转向夏天嘅时间。但系喺南半球嘅澳洲咧，五月份其实系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嘅发现系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嘅月份，令到呢个月再多啲神秘嘅色彩。
3: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4: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系啦，星期五我哋有呢个乐迷话事榜许志安郑秀文篇啊。咁啊，头先有啲听众攞咗呢个 bingo 纸嘅，如果你仲未攞到嘅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61-2323 ，send 张 bingo 纸俾你睇下我哋听众投选出嚟嘅 top 7。咁啊，再喺里边你试下揾下 top 5啦，稍后咧就会逐首逐首播，当然冇得一次过播啦，你会唔知听嗰啲乜嘢啊？咁啊，有冇同分歌呢？咁啊，都系要稍后先知噶啦。咁啊，但系都可以咧喺度咧，先同大家喺呢个收音机上边啊，咁啊，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嘅 top 7先啦。咁啊，有兴趣就系啦，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61-2323，攞张边球纸。系啦，咁我哋今次咧听众投选出嚟咧就系 top 7咧，就系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我记得有位听众咧，佢写入嚟嘅时候咧，就系叫写我们都是这样打大的啊。是不是分享緊細個嘅時候俾阿爸媽打嘅一啲狀況？哎呀，真嘢冇攞出嚟講㗎嘛。Anyway， 繼續落去啦，仲有終身美麗啦，捨不得你同埋如何掉眼淚，同埋呢四首呢就係 Sammy 嘅作品。另外有兩首呢就係許志安嘅歌爛泥，同埋呢唯獨你是不可取替。咁其實呢即係應該都有啲聽眾都知道嘅，即係Sammy 都有呢一個唯獨你是不可取替嘅，但係呢我哋呢一集呢就係志安嘅版本啊。咁另外仲有一首合唱歌，就係其實你心裏面有冇有我啊。咁呢個其實我都係星期一播咗㗎啦，咁但係佢亦都再次出現，但係能唔能夠被播出呢，咁就要睇睇一陣就知。係啦，所以冰球子就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睇下我哋今日個榜會走成點。但其實呢我都覺得都係真係有親呢啲，譬如個榜出現嘅時候呢，可能都係每日都要 mention 一下嘅，即係尤其是可能二三四，好似其實去到琴日呢，即係完咗節目之後，其實都仲收到有啲聽眾 send 入嚟，佢真係改變咗本身今日呢個 list 㗎。有首是后继凌厉咁跑返上嚟嘅。其实我初初我都觉得点解冇人投呢首嘅呢，咁可能就有时候或者听众未必嗰日听到啦。咁咁啱嗰日听到呢，咁佢就分享一下。觉得呢首系呢、這个歌手，我觉得应该要喺呢个榜出现嘅。俾多少少大家，俾多少时间大家去攞呢个冰球纸啊。我哋听一首歌返嚟之后就正式锁榜，而呢首歌亦都系呢早期有位听众话可唔可以有机会播一下点一下。好啦，我哋就播啦。我哋有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听呢首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我哋一起数过的榜啦，即将要开始。究竟呢个榜上边有几多首安仔，有几多首 Sammy 呢？
1: 第五位，
0: 首先第五位有许志安《烂泥》。

0: 好鍾意我哋听众嘅创作啊，我一定要读出呢句嘢嘅。佢分享咗一句说话令到我都笑咗一阵。佢话原来难泥真係扶唔上罐嘅。
1: 第四位。
0: 继续我哋第四位都系有许志安。唯独你是不可取替。

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周末终于有返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2: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3: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4: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3: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6: 有我阿海
7: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6: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7: 个梳那阿哥麻拜啊，咁啦，
6: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5: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啱听过嚟自有麦兜嘅大包整多两笼大包啊！继续我哋有曾嘉莉百变小樱。

剛才有聽眾問是不是會播埋呢一個午餐常餐啊，唔係麥兜嗰啲呢好難播，唔係全部都有歌，有啲係獨白嚟嘅。獨白就好難播啊。好，我哋緩和一下我哋嘅心情啊，唔好咁緊張。聽你只有曾嘉莉啊，百變小櫻。聽多首，我哋有鄭嘉穎。我哋有忍者亂太郎。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乐迷话事房，
2: 好啦，又要继续咧，我数埋落去啦。咁如果你呢刻先收听呢，咁我哋今日呢个我咪话事榜呢，有呢个许志安同埋郑秀文编啊，头先呢第五位同埋第四位已经播放咗啦，分别都系安仔嘅歌烂泥同埋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咁剩低嘅都只系冠亚季啦，咁又会花落谁家，喺边首歌身上呢？咁当然啦，大家呢唔知有冇咁快需要狮子呢，应该未必需要啩。OK， 我觉得啊，系啦，剩低五首，

会去到边首歌身上。啊，仲想要个 WhatsApp 啊？唔系，我仲想要个，可以我 send 埋俾你。听多首歌啦，听多首歌，因为都有首歌咧，有位听众都话都已经订咗好耐噶啦。咁我哋都又可以俾多首歌时间，你又可以重新整顿一下你个歌单。睇下你可唔可以估得出之后嘅三甲啊？阿早排听众咧话呢首歌咧佢都系好中意嘅，睇下有冇机会可以播下啦。我哋有古巨基，欢乐今宵。

0: 听过有古巨基的《欢乐今宵》。好啦，头先呢都有听众 Sam 嚟话 All In 以下呢隻歌嘅，不过
1: 第三位，
0: 但系佢只系第三位，但系都好犀利㗎啦。呢首歌就系其中一首，琴日各位听众突然间记得返，系要点佢喎。

0: 者可能早啲听众记得佢嘅话呢，有机会真係去到冠军都唔定啊。我哋季军歌有郑秀文嘅《终身美丽》，亚军呢首歌都係有人 all in 噶，
1: 第二位
0: 亦都係我星期一嘅时候播咗啊，亦都再次喺呢个榜里面出现，仲有亚军添，有合唱歌许志安郑秀文，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0: 亚军只差一啲嘅啫，差啲就成为咗冠军，或者可能系双冠军。好啦，冠军歌又会系边首呢？
1: 冠军歌。
0: 亦都有听众 all in 呢首歌，成功 all in。有 Sammy 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啊，长大的。好啦，祝大家一个开心星期五开心嘅周末。我哋下个星期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低迷主要归咎于黄金进口增加拖累经济活动，以及加拿大资源开采产业在三月的疲软表现。统计局初步估计，四月实际 GDP 会反弹0.4%，矿业、采石业与油气业重回增长，这些数据预计下月会再修正。加拿大央行会密切关注 GDP 数据，准备6月10号下一次的利率决定。央行已经连续四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等待伊朗战争与美国贸易局势的明朗化。道明银行 TD Bank 经济师 Mark Kohler 表示，第一季经济下滑幅度非常小，不至于响起警号，而经济增长疲软意味着央行不必太担心伊朗战争带来的通胀影响，应该会被加息舆论降温。
2: Slack clearly remains in the Canadian economy, which in itself will work to actually offset some of those inflationary forces that could come from the energy shock. And our view is that there'sRight now, no clear sign that interest rate hikes are necessary, so we expect the Bank of Canada basically to remain on hold.
1: 加拿大上一次经历技术性衰退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而在之前则是2015年初的国际油价危机期间，当时无论是按年率还是按季率计算，都出现连续两季下滑。本地方面， BC 省府公布最新 FIFA 世界杯预算成本。根据最新数据，从下个月开始在 BC Place 举办的七场比赛，核心与必要开支总额预计在6亿8500万元至7亿2900万元之间，比去年估计的5亿3200万元至6亿2400万元大幅增加。如今每场比赛最高预算超过1亿元，安保费用占总成本相当大一部分，根据最新估算约为2亿4200万元。省府的数据没有进一步细分相关费用，也没有将其划入具体出资方，例如温哥华市府还是省府。市府承担的总成本估计是3亿2000万至3亿3800万元，另有6700万至7400万元归于公共部门服务提供者。另外，拥有并经营 BC Place 体育场的省府公营企业 PAFCO 将承担1亿7800万至1亿8500万元。与此同时，省府最新报告中也没有计算世界杯赛事预计可能带来的 GDP 增长所产生的税收收入。BC 省文体旅厅长康安里与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Rafi Kalong 今天就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由于周密的计划、严格的财务管理以及合作伙伴的参与，核心成本和省级基本成本比去年的估算减少3100万元，现在是9000万元至1亿1400万元。强调在温哥华举办世界杯赛事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向世界展示本省，同时为本地带来持久的经济效益。
3: We now project a total net cost and essential cost for hosting 7 matches in Vancouver to be between $90 million and $114 million. That's $31 million.

0: is lower than last year's high range. Estimates to thanks to disciplined planning, strong financial oversight, and higher projected revenues.
1: Not only is it another generational opportunity for us to attract investment, to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BC businesses, to reach new markets, to create new jobs, and to showcase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to offer to the globe.
2: 联邦国会议会预算官员办公室上星期发布一份报告称，加拿大将花费略高于10亿元，用于今年夏天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举办13场比赛，平均每场比赛花费8200万元。 BC 省府宣布架空列车迁徙线，百老汇街 Broadway 沿线项目已展开列车行驶测试。省运输厅长 Mike Farnworth 范和富对项目在2027年通车感到乐观。测试工作首先在温哥华社区学院 VCC Clark 站开始，然后逐步向西推进至 Arbutus 站。在首阶段测试期间，列车将会沿着 Great Northern Way、 Emily Carr 艺术学院站以西的高架路轨，以及在隧道内以不同速度进行双向行驶测试。初期行驶测试会由驾驶员操作列车，然后逐步转为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测试工作将分阶段进行至2027年。省运输及公共交通厅长范和富表示，看到项目的进展以及世博线 Langley 沿线项目都可以在2029年通车，能方便大部分地区民众使用架空列车在城市流动，是十分好的机会。
3: When you look at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roject and along with the Surrey Langley SkyTrain project that's currently underway and will be open in late 2029, tack that on to what we already have in terms of the SkyTrain system, this is going to really be a major improvement in the ability for people to move around the mainland.
2: 项目在2022年开始，原本预计2025年通车，不过去年10月范和富宣布项目要在2027年才能完成。工程原本预算是28亿，但后来增加至近 29.4 亿元，超支近1亿元。BC 保守党省议员 Teresa Watt 屈杰冰前天在省议会提出私人动议，引入并首读名为华裔传统月法的法案，要求将每年2月定为华裔传统月。他表示，如今 BC 省约有50万华裔居民，是加拿大最大华裔社区之一，也是本省社会文化及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充满活力而且贡献良多。而二月对华人社区具有深厚文化意义，是农历新年，象征更新、家庭团聚以及社区凝聚的节日，如今也越来越受到所有 BC 省民的共同庆祝。他表示，将二月定为华裔传统月，正好反映华裔的重要性，也关乎回忆、感恩与庆祝，并让所有 BC 省民有机会一起反思华裔社区卓越的历史及其长久而深远的贡献。而安省的省议会就在2024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将每年2月定为华裔传统月。媒体 CTV News 就报道，有团体已经发起全国性运动，呼吁联邦政府正式将2月定为加拿大华裔传统月，认为目前本国的亚裔文化月并未充分反映加拿大华裔独特的历史、奋斗历程和贡献。相关倡议也获得多伦多等部分地方市议员的支持。
4: 国际新闻，
2: 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发动新一轮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多枚导弹，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哈萨克的国事访问后举行记者会，只根据战场形势，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接近尾声，但在交战持续的情况下，无法划定结束冲突的具体时间。美国白宫副幕僚长米勒28号接受福斯新闻网专访的时候透露，伊朗已经将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提上谈判桌，其他让步措施未来也将陆续公布。不过米勒也强调，在达成最终协议前一切都不算数，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将保留随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捍卫美国国家安全的选项。中广记者报道。
5: 除了福斯新闻网之外，纽约时报也引述多名知情外交官员及美伊谈判官员的话透露，美伊双方目前正在针对一份新的草案备忘录进行磋商，这份初步框架协议一旦敲定，将为后续更实质也更艰难的谈判奠定基础。综合媒体报道，针对停火安排，草案预计规范美伊双方互不侵犯条款，初步设定60天停战期，可视情况延长，以利双方展开后续协商，协议也可能纳入 其他战线，包括要求黎巴嫩境内冲突同步停火，但由于这次谈判是透过巴

0: 巴基斯坦与卡达居中传话，双方是否就同一版本的备忘录进行协商，至今仍不清楚。报道说，霍姆兹海峡开放仍然是这次谈判的最大症结。至于在美国关心的另一个议题，也就是伊朗核子问题方面，草案同意留待第二阶段谈判处理。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指示以军逐步接管加沙走廊 70% 的土地，进一步加强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尼坦雅胡在约旦河西岸一场会议中指出，目前以军已经控制加萨大约 60% 的区域，接下来将朝 70% 的目标推进。现场支持者更高喊希望全面接管整个加萨。根据以军4月底提供给国际援助组织的地图，以色列当时已经控制大约 64% 的加萨地区。外界担忧，如果控制范围持续扩大，将迫使大约28,000巴勒斯坦人被压缩到更狭小的生存空间。哈马斯则指控以色列持续改变停火协议中的军事分界线，等同破坏去年10月由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企图借军事力量永久控制加萨。虽然停火协议仍然名义上生效，但是以色列近期持续空袭加萨，指控哈马斯重整武装。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从停火以来已经有超过850人在攻击中丧生。另外，以色列日前接连击毙两任哈马斯军事领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强调，所有参与去年10月7号攻击的人都将被追杀到底。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9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没有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为3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及另外9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匈牙利新总理毛焦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冯德莱恩在会后宣布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有关资金是在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任内被冻结，原因包括关注匈牙利的贪腐和司法独立受到侵蚀。冯德莱恩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就应对贪腐及法治方面的问题达成一致。匈牙利已决定加入欧盟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同时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毛焦尔表示，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的约 13%， 将用于支持中小企、交通、医疗、教育及能源基础设施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即将访问加拿大三天，这是相隔10年后再度有中国外长到访。不过就在此敏感时刻，一艘加拿大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引发中国严重抗议。中广记者报道。
0: 据外电报道，加拿大国防部无视北京在今年4月发出的警告，证实加拿大的沙洛镇号海军巡防舰在5月22号通过台湾海峡，没有盟国舰艇陪同。加拿大国防部长麦根迪5月稍早曾经强调，加拿大认为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水域，加拿大船舰在台海有自由航行权利。而大陆外交部则是在5月29号星期五表示，坚决反对加拿大军舰以自由航行为名义通过台湾海峡，并指控加拿大军方这项举动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安全与主权。沙洛镇号这次行经台湾海峡的时机格外敏感，因为大陆外长王毅在加拿大当地时间28号星期四晚间访问加拿大，在美国川普政府的保护主义升温之际，加拿大正试图与中方扩大双边关系。报道称，加国国防部最初不愿证实军舰穿越台海一事，一直到记者提问后三天才做出回应。记者叶博仪报道。
3: 中国新闻。
1: 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地昨天一审判处他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

0: 因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及非法收受财物等。宣判后，刘应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中国佛教协会发声明回应，指判决结果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佛教界人士是一次有力的警示警醒。协会说，作为佛教界人士，应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深刻认识没有法外之教、法外之地、法外之人，将继续引导佛教界人士自觉守法遵规、持重善律，坚决维护佛教清净庄严形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而与会的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就指，香格里拉对话会提供难得的机会，让各国防长及决策官员交换看法及发展关系，一直欢迎中国参与，认为同中国接触的机会很重要。他又指，看到中国进行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常规军事扩张，但未为其他国家带来安全保障。马尔斯又指，澳洲正扩大同亚太各国的防务关系，虽然有人担心美国会因伊朗战事无暇顾及亚洲地区，但他认为美国仍然非常重视印太地区，对澳洲而言，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澳洲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当地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某国小一名资深教师日前在校园内不幸坠楼身亡，引发各界关注。高雄市长陈其迈当地29号首度针对这起事件公开说明。中广记者报道。
2: 对于近日引发各界关注和讨论的某国小教师坠楼身亡事件，陈其迈首度公开说明。
3: 对于这件不幸的事情，我个人在昨天也亲自前往探视家属，真的是一位那么好的老师的去世，可以说是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痛。那我们也希望说，社会大众能够留给家属一点空间。那我们会全力的来协助家属。
2: 对于教师面临的各种压力，陈其迈表示，未来除了强化现有的教师支持系统，也将增加心理咨商、专业心理辅导，以及投入资源来分担老师不管是在教学或行政工作上的各种压力，必要时也会主动改善教学现场环境。至于备受争议的校事会议制度，陈其迈也做出了回应。
3: 因为心智也涉及到说在整个体制的一个运作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更加针对教师的权益能够落实保障。
2: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去年爆发的高雄美浓大峡谷盗采砂石案，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持续追查，发现高雄市议员朱信强的哥哥朱信宏也涉入其中。中广记者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美浓区成功段的农地遭不法集团大范围盗采土石回填废弃物，违反废弃物一案，今年2月侦查终结，包括主嫌在内总共106个人遭到起诉。检察官持续追查，28号指挥高雄市调处执行搜索，并传唤高雄市议员朱信强的胞兄朱信宏等人到庭。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犯嫌重大，尚无羁押必要，预知被告朱某拒保新台币100万元，董某拒保200万元，并限制住居。
2: 桥头地检署去年8月获报，美浓地区成功段和吉阳段多处土地被

0: 量挖掘土石，形成有如峡谷般的大坑洞。估算开挖的总面积大约两个澄清湖棒球场这么大，平均深度达到15公尺。除了挖掘土石贩售牟利，不法集团还开挖这些坑洞，被政府单位开发之后要求填平，于是做起了租地、开挖盗采砂石，然后再回填营建废弃物的一条龙黑心犯罪产业链，不法获利粗估大约新台币3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 20%。星期天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1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ock You All New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台北市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3: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Sunny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6: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7: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这个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8: 我是 Open Road雷克萨斯的销售司机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0: Hello, here is 961 FM.

人坐在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Capital Direct.ca

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

风雨洒尘埃，冷冷仙风招风浪，正是枉说风流人未老，我自惭不是一个帝王藏。

0: 了。
1: 你为上公，你厉害。
0: 苏姑娘，我就是当年听从庭上唱歌当哭的落难书生鲍人，今日高中归来，特来拜谢你义赠黄金，助我金榜论言。
1: 哦，原来是鲍上公已感荣归，鲍上公有礼。
0: 姑娘，见你山山受骨，憔悴若此，真教人悲痛莫名啊。

0: 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现在是早上7点整。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家好，我是玛丽莎。
1: Hello， 我是嘉怡。你知道吗？其实你看哈，我们下个月就是要进入毕业季了嘛，对不对？然后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就是感觉毕业你就要想着未来要做什么，
0: 一定有吧？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人一定必须在这个十几岁的年纪。我觉得16
1: 就算你还没有要到就业阶段，你也要开始感觉要帮自己想个方向，对不对？
0: 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考大学就算第一个阶段了，
1: 因为你要选志愿了。
0: 对，
1: 你已经要选你要修什么东西，因为像我们这边高中你要申请大学，你要看你申请什么系。
0: 对，
1: 所以好像人生方向要有大概一点点。
0: 是因为不，当然不是说我选什么科系那
1: 以后就一定这样，
0: 对，就是走这一条路。可是当然最初的那个方向我觉得是已经必须要有一点鲜明了。
1: 那我问你哦，比方说你在高中要去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已经选好系了，那在高中什么时候开始萌芽，大概知道要申请大学的时候要申请那个系？
0: 你说高中什么时候萌芽的？
1: 对，
0: 我觉得就是高中，因为它就是有一个阶段嘛，我觉得就是大家在高中要所以要开始选大学志愿了，这个时候我才有点像半被迫，
1: 就跟着大家，就是那个坡已经到那边，你就一定要上岸了，要赶快跳一个这样。
0: 因为我并不是那种，比如说在国中，从小我就有一个志愿，说我以后要当什么。
1: 我好像是我很烂哦，我好可怜。我是看哪一个那个门槛最低，我说那个申请那个。
0: 是吗？
1: 对，我在高中要去大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好好念书，所以我就想说进一个门槛最低，因为你知道我们进了大学的话可以换系嘛，

0: 希望说没关系，我就先把脚踏进大学学院里面，你进去也好说。我在公司有时候也是这样啊，你先脚踏进去了再 transfer 嘛。
1: 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没有非常的了解，因为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就要有一点了解，对不对？每个
0: 国中很小欸，
1: 因为国中是选高中的时候嘛。
0: 也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好好选欸，我是我姐姐去拿
0: 就跟着，
1: 我就跟着。
0: 所以你看姐姐，姐姐压力多大啊？
1: 她其实
0: 扛着两个人的命运，她没在管你的。
1: 然后高
0: 爱跟就跟这样子。
1: 到大学，因为高中选了这个科系，
0: 嗯，
1: 我想说，那大学就也延续下去吧。
0: 是，
1: 对，
0: 哦，所以你看，有时候东西就是这样，桥到船头自然直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就看一些未来的工作啊，不是就跟大家讲，如果你要找工作，有一些工作可以列入考虑。
1: 我觉得这个
0: 这很适合我。
1: 但很不容易的事啊，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就是正在要找目标的、嗯、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是，
0: 但是有一些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工作是以前就有的，
1: 是对因为那个，然后有一些工作我们等一下分享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有这些领域，可是不晓得原来有这些工作、
0: 哦、
1: 那现在可能会跟小孩有时候就是说啊，大人都会有那种很迷茫，就是觉得以后的小孩其实说真的要做什么跟以前太不一样了。
0: 我觉得真的不用担心、
1: 啊、对，然后很多人就想说啊 AI 现在就是要去把脚踏进这个领域、
0: 哦、是。
1: 那可是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就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些梦想职业。
0: 老实说、哦、就算知道这些职业的存在，我觉得困难点是不知道怎么去 apply。
1: 嗯，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
0: 对、啊、
1: 难道它是人脉吗？
0: 哎，是不是啊，就觉得好像有一些那个知识限制，就是你们认识的人知道的人才有这个通路去 apply。
1: 对，那有一些人就是觉得会想说找那些梦想职业。什么叫梦想职业？可能就是有人会，当然觉得我要赚多点钱嘛，高收入。
0: 对。
1: 然后那有些人觉得我不要高收入，我要展现自我，
0: 或是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
1: 对，我最好可以躺着赚。
0: 对。
1: 哎，还不要讲，等一下真的有躺着赚的。
0: 好，我们来讲一个，就是你知道，其实我们大家在看那些 hotel rating 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些高级很棒的 hotel， 他们都要强调自己的床多舒服，就怎么样的床垫，怎么样好睡，这样让你可以在你知道旅游的时候，在不在自己家的时候，你的睡个好觉，充电这一些的，所以是有一个那种豪华床的测试者这样的工作，哎，
1: 嗯，
0: 这样的工作证就是去各大 hotel 睡觉，
1: 怎么那么幸福啊？
0: 可是我跟你讲，我这种人不能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一睡就会睡到，
0: 而且我会没办法，我觉得是不是要给那些不好睡的人才该去？他在什么地方？就比方说，像我是哪周睡得很好，所以你给我好床。我也一样睡得很好，
1: 嗯，
0: 我觉得是不是要给那些平常睡眠不好的人，然后让他们睡了好床，就哎比较好。然后如果像我睡太熟，我会睡很死嘛，那我又感受不出那些小细节。
1: 是
0: 要睡得没有那么沉的人，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天选之人的，这不是谁都给你做。
1: 可是我觉得又不同的立场，可能医疗那种找他们这种啊，可能本来睡不好。那如果你、哦、饭店那种，当然希望找你这种啊，因为你不管你给出来的什么，
0: 但是我的评价就不准确啊。
1: 可他们就会想说，反正我只找人，
0: 睡很好，
1: 对你睡很好，所以就代表一定就是好东西。
0: 对，所以有这种高级床垫的测试者，不管是 hotel 也好啦，或者是真的是卖床垫的商家，也是都有这样的工作的。
1: 嗯，那还有呢，就是 island caretaker，
0: 这个好像很多年就知道，就是有一些那种很孤岛、超级偏的一些小岛然后他们还是需要人去照顾的。然后就是，但是你知道那里什么设施都没有哦。
1: 所以他人家去 maintain 这个是关于
0: 对对对，像管理员这样子，
1: 管理员
0: 岛的管理员。
1: 嗯，
0: 那你要 I don't know， 有一些是有一些任务是说你要确保什么生物，你可能要做记录啊，说哎什么生物几只之类的，观察一些，就有一些小简单的。
1: 小简单，可是如果是这种又有一点叫小专业。那有一个题外话，我就是前几天我刚好看到，就是有台湾那个豪宅的嘛，
0: 嗯、
1: 那其实。基本上好像只有一户，就是好像有40户好了、只有一户人住，
0: 那其他是空的，
1: 空的。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警卫啊、门卫
0: 好开心吗？
1: 也太感觉是不是蛮好赚的、啊？因为等于是只有他们在那个豪宅
0: 是
1: 里那个当守门员嘛。
0: 对。
1: 然后可是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0: 但会不会很多人要 break in？ 因为都知道那边都没有人住，
1: 不会，
0: 警卫反而特别忙。
1: 不会，
0: 不会。
1: 就是那个台湾不是造那个陶居影员
0: 我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
1: 没有那个，就是他那个建筑物是很特别那一栋、
0: 哦、
1: 对。
0: 但是就是一开始现在只有一户，以后会越来越多嘛，
1: 因为其实已经好像有忘了是一两年、
0: 哦、还是也是有
1: 才刚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1: 然后现在
0: 入住，
1: 然后就是找那个卖房的那个、哦、很有名的，他现在就拍一个影片嘛、
0: 哦、原来
1: 我觉得还是想要大家看到了想要去买吧，因为

0: 你知道我春假的时候我也回亚洲一趟嘛，然后我就住在妈妈家，就住娘家，然后妈妈家楼下那个管理员啊，我就想说我每次因为我进出都会看见他，就24小时，然后当然是有轮班嘛，我看晚上的超气，我都跟我小孩说其实愿意做工作什么都有，你们没有要就是，因为我们有认识一些人就是一直不认真找工作，但是我觉得什么工作都有，然后你不要去说他可能没有挑战性觉得无聊，但是任何工作你都能够在当中找到自己符合自己的地方啦，嗯，就总之我就觉得，哎，管理员工作我也很喜欢，因为我每次观察他，然后晚上那个人他永远在打电动，我觉得好好笑。
1: 所以你看，我是因为看刚好看到这个，我就想说，有时候说警卫好了，你要看是哪一种警卫，我觉得刚。平平都是警卫，可有些人去找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的
0: 是 island 的警卫，
1: 对，或者是 luxury 的地方，然后非常的奢华，里面都是很高级的，
0: 就公社包可不可以用，
1: 他应该也没有那个闲情，
0: 他的时间还是要在警卫室，啊，
1: 对，可是至少吹冷气啊，就是有时候人家警卫你说在什么外面要高温去那边烘烤啊，我觉得
0: 比较辛苦的警卫，嗯，对啊，所以你看居然还有这种island caretaker， 就是这个工作也很棒。还有嘞，你知道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在看 Netflix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Netflix 它是有一个工作叫 Netflix tagger， 就是你看那个不管是 show 还是电影，它都是要有一些 assign tag， 就是你知道就是 hashtag 的那个 tag， 就是你会，嗯，比方说悬疑恐惧恐怖片，
1: 对，剧情就风格，
0: 对对对，你要帮每一部电影跟剧 tag 分好类，那这样大家在搜寻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一个嘛，
1: 对，因为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强大的推荐演算法，
0: 对对对，
1: 让一个幕后推手，
0: 对，嗯，所以我还蛮惊讶，就是人工在做，这感觉不是一个系统就直接出去的嘛，
1: 所以它必须要有很有这种 taste， 因为知道哦这是什么黑色幽默的，对，这是浪漫氛围的，
0: 对对对对，
1: 不要 tag 错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你首先要当一个 tagger， 你也要看很多剧跟很多电影，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剧，
1: 是这个不适合我。
0: 你不喜欢吗？
1: 我不 OK 耶，欸，
0: 为什么？
1: 我不擅长，因为我只要看了我就会睡觉。
0: 哦，
1: 我任何一个东西，而且你懂吗？就是
0: 搞笑。
1: 对，我看电影，在医院，在家，然后我就好像中间一定有地方会断掉，我就在睡觉。
0: 但是你应该也不用就要看那么新，只要知道这个戏的类别，把它归类 tag 它就好了啦。这个还算要求，我觉得相对比较低。中间打个顿的关系，你不能说睡到起来说哦，那是一个你知道你喜剧跟悲剧的分。
1: 然后我还要从回放，我觉得这个花太多时间
0: 呢，欸。对啊，
1: 对，
0: 被他们知道你在那边重复播放，应该会觉得浪费他们公司时间。
1: 好，虽然他们每天看剧可以赚很多的钱，好像很梦幻，可是其实也是需要。面试啊，很讲究的，嗯，
0: 是，嗯，好，那再来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蛮多小朋友小时候的梦想，就是 Lego Master Builder， 他就是要设计跟做那些很超级巨型的 Lego 的，你知道 sculpture， 像 Lego Land 里面会有那一些吧，都把就是已经变成你知道吗，建筑物般的大小的 Lego。
1: 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应该梦想中我小朋友很喜欢 build 的话，应该就觉得还是很想要找这种工作。
0: 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哦，有一些朋友就是送我一些 Lego， 可是就不是送我们家小孩 Lego， 就不是 Lego 这个品牌出的，你知道就是那种 off brand 的 Lego，嗯。我跟你讲，我觉得 Lego 这个整个公司最难的地方是不是说明书啊？因为我发现假 Lego 它困难的不是 build 这件事情，而是它说明书
1: 很容易出错。
0: 不是出错，就是你知道真正的 Lego 一本每一个不管多什么样的 project， 它说明书给你一本蛮厚的，就真的是 step by step。可是呢，我发现假 Lego 的说明书是它一张图片会给你大概十个 step， 它就给你看长相，你要自己去想办法把它拼成那样。
1: 哦，就没有那么
0: detail。 它把十个 step 变成一个，对。然后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有硬着这么难吗？可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这里耶，就假 Lego 难拼是因为说明书都很不清楚。
1: 是，所以你看 Lego 可能做说明书的那个人也要非常的精准。
0: I guess， 但我想说你都已经有时间去做假 Lego 做好一点不行啊？就是你知道我其实现在
1: 没钱去请那个领的人。
0: 这我觉得这有多贵，因为山寨版也有，你知道现在那个山寨的市场啊，也有很多平替是做到你知道吗？如日中天的，嗯，就你平替好好做，你也可以发达。你为什么不好好做？
1: 投机取巧啊，
0: 有一点呢，
1: 对不对？
0: 好，所以 Lego 这种厉害的 Master Builder 也是很多人的梦中行业。
1: 对，可是你知道吗？得到官方认证的乐高大师，全世界其实人非常非常少，嗯，大概只有几十个人。
0: 那真的是少哎，欸，嗯，你觉得是真的很困难，还是 apply 的人其实也没这么多？包括每一个 apply 都当了，就那几十个人，就申请的人不可能，这种一定超多人申请，是不是？
1: 我的觉得啊，是因为你也想要做这份工作，也没那么简单，
0: 所以你觉得是真的是门槛高，不是申请人少，
1: 就不是就是

0: 一般你可能自己想要拼玩乐的有点不同，因为它是非常巨大的嘛，然后一个人你要拼这些，
1: 还有创意，
0: 对，创意还有耐力，然后还有就跟你就还是辛苦的，
1: 还是辛苦的、嗯、但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能够乐在其中，那我觉得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嗯、
0: 最高境界，
1: 对、啊、
0: 好幸福，
1: 做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就是赚到。
0: 是
1: 下一个呢，是巧克力的试吃人，就是你知道巧克力就是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水很深的一个行业嘛，对不对？就是各种哪里来的可可，然后浓度怎么样，然后现在这些比较高级的巧克力他们也是要需要他的那个味蕾很精准的人来尝试，然后来试吃，然后来写评价，然后来可能比赛啊干嘛的。
0: 我觉得要品这些啊，对，一个味蕾要非常好，像品红酒啊、嗯、然后我前阵子
1: 舌苔太厚都不行
0: 要刷干净刷然后还有像是现在也蛮火的那个品水师哦，然后品水师我有听嘛、哦、我就觉得哇，原来品水是这么大的，
1: 对，领域也是大的、
0: 对，然后我觉得也专业度也是非常厉害。
1: 我们以前是不是还讲过品盐师，
0: 对，
1: 吃盐巴的那个盐，
0: 对， 对，所以这些东西他的舌头一定就是要天赋异禀，
1: 跟或者是
0: 常人
1: 很会乱讲。我觉得有时候你讲到因为常人毕竟还是占绝大部分的人，所以你讲的天花乱坠的时候，因为凡人是也不敢 challenge 你，
0: 可是你要天花乱坠乱讲，我觉得也是要到那个点，
1: 对啦，对，
0: 不然你随便讲的，因为我觉得
1: 揭穿，
0: 除非人家不吃嘛，可是一喝、哦、一喝
1: 哪有你说
0: 的，对，没有你讲这种感觉、啊、
1: 是因为你没有我的味蕾，我专业，你不懂是因为你不懂，我觉得就可以随便说不懂啊、嗯、会不会
0: 那人家就感受不到了
1: 哦，所以你又要等于说你要讲得够好，要让别人可以也许接近理解，
0: 对，像这巧克力人家他一形容嘛，那我买我可能说啊真的耶，原来这个跟那个是这样的差异，像这样子哦，
1: 所以也是有他的那个困难的地方的。
0: 是的，
1: 好，再来一个啊，我想也是很多人可能会幻想可以去做的行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以目前我们讲来说算是生命危险只是就比较高的一个，
0: 对，我觉得还是算高风险呢、欸。嗯，他就是很豪华的 resort 的那个滑水道的测试员，
1: 我觉得有点危险，尤其是
0: 因为他是新的，
1: 他是新的，
0: 对，
1: 他们其实不是放一些张米就好了嘛，就是假人去测试就好了，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放人啊？
0: 可能假人一定先测试过几百次什么之类的，还是要真人去试试看。比如说，你还是要写一个报告出来嘛，这个是多好玩啊！这种就是情绪的，对。然后，还是危险，
1: 因为如果你去跟开放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就跟一个客人说这个你是第一个玩的客人哦，你就客人会开心吗？
0: 不会，
1: 不会，哦、没人想当
0: 小孩可能会，
1: 对，有人可能会喜欢啊。所以我觉得
0: 就像这样嘛，
1: 你已经尽量测试过了，
0: 对，
1: 但是真人真的还没用。
0: 这种真人测试，他可能会觉得哇，好兴奋
1: 哦、嗯。那我觉得可能之前爬101那种，你知道那种可能就喜欢，对不对？有喜欢刺激的人，
0: 是
1: 我不想当第一个，什么事情我都不想当第一个。嗯，对，你知道有时候小时候排队打针啊，什么都喜欢
0: 最后一个、哦。
1: 没有，我很喜欢在中间。
0: 中间
1: 哦、对，我就是不想要当最前，不想当最后面。然后任何比赛什么都请把我放中间，我是最开心。哦、好啦，所以这个water slide 的 tester， 我觉得是蛮紧张的，但是也是有这样的工作的。
0: 对，下一个呢就是打电动的测试员。
1: 哎呦，烦死了，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很多小孩知道我这个工作了，就会很想要做这份工作啊。其实我之前确实也认识一个人是做这个工作的，然后他打到后来他觉得超烦的，他根本就不想再打了。他本来是喜欢打电动才去申请这个工作的，他就一直在测试打电动，他就是他的工作是一直在打电动，然后看哪里有 glitch， 哪里有 bug， 他要回报，
0: 所以还要找出
1: 来。他说他在玩的时候不是认真闯关，因为到处看哪里有问题。
0: 他正想要闯的时候又被他停下来了，
1: 对，就是、
0: 要暂停。
1: 或者是说你明明这边你可以闯关，但是你看到有个东西，你只好停下来要做工作。
0: 是，
1: 所以你那个打没有办法真的很彻底的去 enjoy 打电动这个心情。嗯，哦，真的也是重要的工作啊，这给真正的玩家更好的体验感嘛。
0: 对，因为他们就等于不能很流畅的玩，他们反而还是要比如说故意去撞墙，用一些很奇怪的操作、哦、你才可以找出 bug 在哪里。
1: 对对对，如果不小心这样的话会那样。
0: 对，
1: 对啊，那其实真的不是好吧。可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好的工作，
0: 因为就是虚拟世界，我觉得与世隔绝，自己沉浸在这个世界。
1: 比方说讨厌社交的人，就算这份工作不有趣，可至少可以避免他去跟别人讲话，他也是开心吧。
0: 对，
1: 嗯，好，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工作，我常常都很羡慕这些人，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做很多婚礼主持嘛，嗯，然后呢我就发现他们都会找摄影师跟化妆师跟着他们一起到处去。所以有时候你看婚礼，有时候是 destination wedding， 可能在什么岛上，可能在豪华游艇上，可能在私人飞机上，所以都把摄影师跟化妆师都带去。嗯，所以你知道这些人就跟着玩了、啊。

0: 嗯，
1: 多好。
0: 你现在跟那个艺人经纪人是一样道理啊，
1: 而且
0: 他们
1: 对他们化个妆或什么，他们的专业嘛，他们可能也不会非常有压力，因为他就是这么厉害。嗯、
0: 对，
1: 然后因为是你喜欢我的 style， 所以你找我的，
0: 对，所以你当然是付我所有的钱，
1: 对，
0: 让我一起上去这边，
1: 真的很好哎、欸。
0: 对，所以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工作。所以你看，什么工？哎，那我问你哦，你觉得这个工作好还是开船的好？如果我们说那种私人游艇。那你当摄影师可以随时被带去私人游艇，但是开私人游艇的人本人不就可以一直开吗？
1: 可是他一直开，他没办法跟别人交流、
0: 哦、
1: 我反而我喜欢当这个譬如说摄影师，因为是他们的很需求嘛，一定会希望我帮他拍得很好、
0: 哦、
1: 所以他们可能会对我更巴结，
0: 对，
1: 更好。
0: 而且他要去的地方又不是只有这里，他可以去很多地方。
1: 对，
0: 那如果你真的只是开船，你就只能在卡在船上，是不是？
1: 对
0: 对，像摄影师化妆师这种工作，他们就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完全被那个旅费都是完全包的嘛，对不对？
1: 嗯，
0: 赞赞赞。
1: 像我觉得还有那种工作，我觉得也挺酷的，就是像在那种岛上啊，照顾像不是金刚吗？猴子啊，
0: 嗯嗯嗯，
1: 保育员吗？
0: 对，还有
1: 是 panda，
0: 对对对，就各式各样照顾动物的。
1: 对，喜欢动物的人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 apply。
0: 是是是，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在念那个宠物，就是你知道学习动物的时候，可能都是有这个梦想的，因为我觉得你要去。当医生可能确实没有需要这么多 vet， 可是还是有蛮多地方保育区或干嘛需要被照顾的人嘛，对， day to day 都，因为动物需要被照顾的东西天天都被需要照顾，但是 vet 又不是大家，他们又不是天天生病，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有陪伴感觉。可是我觉得呢，也是要心灵够强大，因为有时候你要一个人或是一个小、哦、几个人在一个，
0: 然后最后就慢慢可以跟动物讲话，
1: 对，
0: 动物都会回答，对，然后、哦、有一点孤单这样子，然后可以学他们抓，就是那些动物的习性都养成了，
1: 对，要自己都变成动物了，
0: 对，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工作，我觉得也是蛮有趣，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外面看任何食物的照片，餐厅啊，什么什么，
1: 食物造型师，
0: 对，
1: 嗯、
0: 所以造型呢，可是老实说，这个工作是会常常被人家骂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都把照片拍得太好看，然后人家拿到食物不是长这样子，然后就是你看诈骗，像有时候看汉堡的照片都拍得多漂亮，
1: 对
0: ，juicy， 然后面包多蓬，青菜多熟，就是多新鲜，然后看起来很脆很 crunchy 这样，但拿到是干扁的汉堡的时候，你就会说那些食物造型师也太诈骗了，
1: 是
0: 对，
1: 然后是摄影师诈骗，因为有些广告上那种食物造型师就是需要他们的巧手，让他比如说拍。汽水广告啊，
0: 让你一打开那个 face 的状态，让你很想喝，很想吃。
1: 对，然后或者是有什么很 crispy， 对，多么软糯啊这种的。
0: 对，
1: 就食物造型师要用很多，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分享过嘛，嗯、我记得蛮有一阵子
0: 了，有一阵子了。
1: 然后真的是巧手把食物都弄得漂漂亮。
0: 对，还有用特，就是他弄完后那食物都不能吃了啦，
1: 嗯、
0: 就是你知道他会用很多很多加工元素，然后让他看得好看起来好吃，拍照效果好。所以大家就是真的不要太相信网上。东西哦，就是现在眼见为凭好吗？
1: 所以你看，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好像常常这种很，虽然说有些工作好像听起来很奇怪、很离谱，可是的确就是需要这些人去 apply 啊。所以呢，这就是大家，如果你想要的话，生活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在上一个单元跟大家分享梦想中的 dream job，就是梦想中的职业。
1: 对，然后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些就是不用担心被 AI 取代的嘛，对不对？就是很实际上要去操作，你看我们的味蕾、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受这些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要讲一个也是很需要人，但那个就跟 AI 很有关系，
0: 专门对 AI 找麻烦的人现在就是变得非常的超有价值，超值钱。
1: 奇妙哦。好，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你看我们现在随着生成式 AI 进入每一个企业的核心系统嘛，那么 AI 的红队测试员，他们叫 Red Team 哦，就是红色的队，那个红队快速的成为了所有科技巨头的重点职位。很多大公司都是投入大量的资源，然后建立专门的团队，负责用攻击者思维来测试 AI 的极限风险。
0: 那刚刚讲什么是那个 AI 红队测试呢？其实就是刻意对 AI 出难题，测试员会模拟很极端的情境，譬如说诱导 AI 啊，泄露很敏感的资讯啊，就故意的嘛。
1: 对对对，就是、
0: 然后会不会看他，他会
1: 哎会不会说
0: 对不应该要讲密码的，看他会透露啊，
1: 对，
0: 会泄露，或是语言的陷阱让模型产生错误的回应
1: 哦，
0: 然后看看 AI 会不会被情绪操控。
1: 因为之前我牙齿有点状况，就是有个智齿的问题，然后我不是有医生给我的那个这个 X 光什么的，然后我就问 AI 想说，然后他就你知道他一直不回答我，他说我不是牙医，不能给你建议，请你看医生这样。
0: 那你这不错哎，因为
1: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要请你帮我诊断，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然后反正我也是旁敲侧击，他最后才回答我。
0: 因为有的时候我的 AI 啊，他会乱回答，就是有点不懂装懂
1: 哦，因为。

0: 很早就跟他说你不懂，不要
1: 懂。对，后来我之前没有讲，我后来就跟他讲了，我跟他讲说你不要装懂。
2: 对，
1: 然后后来他才对，你要跟他有指令。我跟他说，有时候就是你真的不懂、不知道的话，你不要乱给我其他的资讯。
0: 对，有一次还问他，我还说，其实我每次问你这么多事情，我能够相信你多少？你猜他回答我多少？我是问 Gemini，
1: 100%。
0: 不是，他叫我相信他70%，
1: 那30%要靠你自己。
0: 对，他说请你不要100%相信我。然后我说那你也可以改变你的口气，你不要用这种斩钉截铁方式跟我说话嘛。然后他也说好，我在跟对象沟通这样子。好，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测试员就是要测出像我那样子，就是比方说我要问你牙齿的事情，你就会回说哦，你不是 professional， 你不可以随便回到叫我不要把你的 diagnose 当成真正的 diagnose 这些的。
1: 对，像有些人会刻意要去求 AI 嘛，就看看会不会祈求他，他就会给点什么资讯。像
0: 例如什么啊？对于什么就像你像个资这个就是很像你刚刚讲很大的一环嘛。
1: 对啊。
0: 然后当然我觉得像医疗这种争议也太大了，也不能随便说的。
1: 对，
0: 跟我们的工作好像，我们也很多东西是不太适合聊。把自己别太高尚了吧。
1: 对，总之这些就是一种对抗式的测试，就是要找出漏洞，然后产品上线之前的修修补补。
0: 哦，那为什么这些现在各大公司都愿意砸大钱请人去找茬呢？就基本上你就是跟你自己做出来的 AI 找茬嘛，对不对？原因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的 AI 一直出错的话，代价其实是更高的。比方说客服的 AI 乱回，比方说他跟你说哦，这个随时都可以 return 哦，随时都可以 refund，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1: 对，或是说这个没关系，剂量很轻的，你可以一天吃3颗。
0: 对，
1: 可是其实不可以，对，会乱来的。
0: 你这样乱搞，以后公司被告，那个风险更大，好吗？
1: 对，导致品牌信任崩盘嘛，所以很多你就顾客就流失啦，
0: 啊，
1: 就不会有人相信。
0: 然后这样错误的讯息也会引发一些法律风险啦，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那泄露资料真的是很多，那这直接会冲击股价跟这整个公司的估值嘛？
1: 对，
0: 所以宁可在推出去给别人用之前，先找人凌虐这个 AI， 就是要刁难，让我们自己人先刁难过一轮。
1: 对，所以都会进行这个大量的红队测试。
0: 好妙哦！那现在这一份工作呢，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高薪的稀缺人才。我觉得那些个性很刁钻的人，是不是很适合去 apply 啊？就是你们就是很爱找钻漏洞啊，找人家查，找人家麻烦，鸡蛋里挑骨头。你有工作了，
1: 嗯。
0: 好，为你们开心哦。
1: 而且他的薪水还挺高的。
0: 是啊，我们就说高薪嘛，他现在如果做到主管的话，他的年薪是可以高达50万美金的耶。
1: 哇塞，而且部分顶尖的公司哦，甚至可以开出更高的待遇。
0: 好夸张哦，但是我不懂诶，他不就是我就可以做吗？
1: 你可以哦。我觉得这种就是要非常刁钻的，因为你的思维要不一样。因为他们，你看他刚刚说，他如果是一旦很多地方他就是瓦解了，那花更多钱嘛。
0: 对，所以他会把钱给我。
1: 对，预防胜于治疗。
0: 哇，所以大家
1: 很快，现在有点快爆红了。
0: 哦，所以你们要是有管道知道怎么申请的话，加把劲哈，这个年薪很不错的。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pack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3: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4: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3: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pack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pack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是不是都有经历过，就是考试成绩很好被奖励的那种各式各样的奖励？
1: 对，可是
0: 你觉得现在的奖励是什么？现在小孩要怎么奖励他们？
1: iPad 那个是荧幕时间啊，
0: 对，多给你20分钟。但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这又不 work。就是你知道，再小一点可能是吃糖，嗯，是不是？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说给你 screen time，
1: 对。
0: 然后我记得我们小孩小一点的时候，我会说晚餐让你选吃什么、这种，或者是
1: 因为我之前也有做那种，我就是也是
0: 啊小卡来的嘛，
1: 就是学校那种像那个什么卷鼓励卷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像你刚刚讲，就是会有，比如今天可以跟我睡，
0: 对，
1: 然后食物可以让你选，
0: 睡前故事可以多一个，
1: 对，像这种
0: 就是小一点的时候，这个是还蛮管用的，
1: 对，小奖励，哎，然后那个不用不了了，我们就用别的了，就每个阶段的鼓励方式要不一样。
0: 是，但是一般来说，这一些鼓励都是来自家庭，
1: 对。
0: 但是美国有一个好可爱的小店，它就是在它那个店有点像是我们在加油站旁边会有那种，你知道加油站你。不是还是可以进去那种便利店那样子吗？
1: 对，小便利商店。
0: 对对对对，就是不是买菜的啊，就是你知道便利商店 grocery store， 哎，哦 convenience store 啦，
1: 对 对, 对,
0: 对，便利商方就是便利商店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在纽约的那个史泰登岛，就纽约那边那个史泰登岛，有一个小小的像这样的店，他真的老板有够可爱，
1: 因为老板他放话，他说只要学生考试考得好，你们就可以来我的店找我领奖，
0: 好可爱，
1: 随便你要拿什么各式各样的冰啊、糖果、饼干，随便通通任你挑。
0: 所以呢，他那个店每次在下课时间就会很多。

0: 我小朋友拿着考卷，拿着成绩单去店里面给那个老板看，然后他就会给他们糖。
1: 而且超可爱的是，因为我看那个影片嘛，
0: 嗯，
1: 就是每到下午五点的时候，门就一直被打开，然后就进来，
0: 小朋友手上都拿着考卷，
1: 然后拿考卷，不然是奖状，就说我有得到了什么了，然后就是要领取这些糖果做奖励。
0: 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怎么会有这么善良可爱的心啊？
1: 我觉得一定就是他的小时候，就不一定啦，就是可能他曾经也是受到人家这样的鼓励
0: 哦，
1: 回馈。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棒的，就是你知道，好像是 spread 你得到的欢乐又把它延续下去的感觉。
1: 那再一个就是可能小时候不是这样子，对，因为没有，所以他想要做这种付出。
0: 现在我本人糖果多，我就是要让大家享受到这个快乐之类的。
1: 嗯，
0: 但总之我觉得好暖心，好可爱哦。
1: 看，然后啊，外县市的小孩也会拿着那些他的奖状考卷来领奖，
0: 哎，真的很可爱。像我觉得，如果是不是身为家长，你知道你的孩子有在那边受益，就是阿星，这个老实说，身为家长，我们都不想小孩吃糖。但是我觉得小孩得到那个快乐真的是钱买不到的、
1: 嗯、
0: 或者是那个鼓励的感觉。有时候你说你真的缺这颗糖吗？不缺，家里也一定有糖。但是我觉得小孩是因为想要做这件事情而努力去把成绩变好，然后努力学习。
1: 对，我要肯定自己，然后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做到了。
0: 好可爱哦。所以我就觉得像这么小的事情啊，我不晓得我们温哥华的商家是不是可以纳取一下、
1: 嗯、
0: 就是听听看我们建议有没有什么。比方说我今天把孩子顾得很好，我走进去就送一件衣服的店，
1: 不是，你今天表现得很好哦。因为有时候我们
0: 其他的人呢、啊、
1: 有时候我们逛街是有这样，有些店家看到哦我们小孩表现很好、啊、
0: 对
1: 他就给你吃一个什么东西，
0: 小贴纸啊，
1: 送你，对，送你个小礼物，然后小孩子的脸就不一样了。
0: 对、嗯、就会觉得说，哎，如果好的行为会得到好的反馈，那我要继续做好的行为。
1: 对
0: 哦，
1: 所以像这个老板，哎，你看你想到的可能是大家把他的店都挖空了，对不对、
0: 嗯、
1: 掏空的感觉，可是其实他有募资啦，所以大家其实很多的善心人士也慢慢、哦、也一起
0: 也很乐意资助他，
1: 对，
0: 或者去外面买其他东西消费，也是很不错的回馈方式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心意就已经是最无价最重要的一环，因为你能够想到做这件事情。当然可能长久以来大家都这样做，你店一定会垮嘛，但所以你看大家 community 人愿意为你募资，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然后把这个爱在这个社会里面，我觉得好棒。而且每一个人看到这个事情可能会被触发不同的部分，哎，就 maybe I can do this，
1: 对，
0: 我可能也可以做些其他类似的。
1: 对、
0: 哦、
1: 所以他这个扩大的这个大奖大的奖励机制还在持续进行。
0: 好棒哦、
1: 嗯、
0: 我们温哥华如果有什么商家也有在做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话，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1: 对，可能有，对不对？
0: 对啊，
1: 只是我们不晓得。然后或者是说，如果这一家店在我小时候有的话，我会不会也更努力。
0: 嗯，是的。所以如果你已经错失了自己的机会，已经错失，会不会想要为别人做到这一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看看，不管你经历的什么事情啊，它都会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养分，也许帮不了自己，但帮别人是另外一种快乐嘛，对不对？
1: 嗯，
0: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还有陪伴，
1: 那就祝大家今天都过得非常的快乐，我们就要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0: 拜拜。

0: 现在是早上8点整。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

0: 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亦都欢迎各位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同以往在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啊，你同大家解释维摩诘所说经，上次开始讲佛道品第八，当时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长者如何能够通达佛道呢？长者话，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他仲列举多种菩萨入于非道时与一般众生不同之处。上次讲到是于饿鬼而具足功德，跟住他又点讲呢？
1: 我们先读一下经文的内容吧。行识无识戒道，不以为圣，是行贪欲离诸染着，是行真慧于诸众生无有畏碍，是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凡夫以为三道色界

无色界天就是正道了，怎知道还有轮回生死的。在佛和菩萨的眼光来看，三道色界无色界还是非道，他不会以为是殊胜的。贪嗔痴三毒是三途的因，菩萨以方便力能够好似婆娑蜜女是贪欲而离却染着，好似无厌足王是真慧而对众生没有障碍心，又好似常不轻菩萨是愚痴而以智慧调伏自他，就是这个道理了。下面经文说，是行贪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是行毁禁而安住境界，乃至小罪又怀大惧，是行憎畏而常持忍，是行懈怠而勤修功德，是行乱意而常念定，是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位。以上那段经文呢，是讲六弊的。六弊全称六弊心，弊即是浮弊的意思。浮弊我们的清净心有六种的恶心。第一种是悭心，第二种是破戒心，第三是真慧心，第四是懈怠心，第五是乱心，第六是痴心。悭心就是悭贪心，是指众生因为悭吝闭浮于心，不能够行于布施，纵行布施亦都不能够以好物与人，不是真是尽布施。第二种破戒心，是指众生由贪嗔痴等烦恼闭浮于心，行于恶行，不能坚持禁戒。第三种真慧心，是指众生由真恨愤慧闭浮于心，历事对境，常为恼害于他而无忍辱之行。第四懈怠心，是指众生由懈怠闭浮于心，不能精进勤修圣道之行。第五乱心，即是散乱心，是指众生由散乱闭浮于心，防于禅定，如风中灯虽有光明不能照物。第六痴心，即是愚痴心，指众生由愚痴闭浮于心而无智慧，于一切事皆不能知，受着邪法不起正见。咁我哋睇下经文入面所讲嘅呢六弊啦。第一个，是言行悭贪而实质能尽舍自己所有一切财物，甚至自己嘅生命亦都可以牺牲布施。第二系是行违禁，即系是行违犯禁戒，而实质能够安住正戒，乃至连小罪亦都不敢犯。小罪又怀大惧，即是话呢，犯咗小罪都好驚。所谓勿为小罪以为无殃，水滴虽微渐成大器。是行真慧而常持忍，是是现行真慧而实质常能持和安忍，是行懈怠而勤修功德，是现行懈怠而实质常行精进勤修佛果位上种种功德。

来都无间断过嘅。是行乱意而常念定，是现行乱意，终日妄想纷飞，无刻不在波动中，从来没有安静下来。而实质呢，是常念定，没有不定的时候。是行如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位，是现行如痴而实质是有通达世间及出世间一切智慧。以上是从六弊中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道，成就这六波罗蜜多，就是通达佛道了。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是行浅隘而善方便，除诸惊异；是行骄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是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是入于魔而信佛智慧，不随他教。在大乘广五蕴论讲，矫切方便，忍己过恶，心曲为圣，唯于名利有所计着，仗正教诲为业。就是解释浅伪，就是虚假不实的态度了。是行浅伪而善方便，除诸惊异。菩萨方便是现行浅伪，而实质不会违背正理，而是随顺诸经的意义，权而施切的。是行骄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是是现行骄慢。骄慢是有八种的，骄是惊的意思，人惊夸自己有胜于他，就好像了凌高下士之过。在《法花文具卷六》引文殊问经，以八骄配于八种的了。第一种，性状骄如痴，即是人似己强盛壮大，虚他劣弱，就好似痴摇之鸟似强凌弱。第二，性骄如枭，就是人似己种性强大，凌慢于他，如枭不孝之种而食其母。第三种呢，就是富骄如雕，即是人似己富有财物，凌慢于他，如雕有势力，执服擒众。第四呢，自在骄如咒，就是讲人似己强大，轻意所作而得自在，凌慢于他，如咒食宿生林，去住自由。第五呢，受命骄如乌，就是说人似己受高，凌慢于他，如乌是反哺之鸟，命长不死。第六，聪明骄如雀，就是说人似己聪利明达，凌慢于他，如雀即起雀，性自聪，能步人吉凶。第七，行善骄如鸠，为人似己能行小善，便即凌慢有德之人，如鸠性虽钝，不知自绝。第八，色骄如鸽，就是说人似己颜容美妙，
凌慢于

0: 如甲类多种以色取胜，放浮多淫，故称色娇如甲。以上就是讲娇了。关于慢呢，我们下次先同大家详细讲。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0: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有一日苏东坡同金山寺住持佛印和尚一齐禅坐，出定之后，苏东坡问佛印和尚自己坐姿如何呢？佛印和尚就话：苏大学士坐姿端正庄严，慈眉善目，真系有如一尊佛菩萨像。苏东坡听见佛印和尚咁讲，梗系开心到不得了啦。因为佢同佛印和尚相识多年，从来未俾佢咁赞过嘅。每次当自己兴高采烈，认为写咗一首好精景嘅诗偈，或者对佛理禅机有乜嘢体会领悟，都被佛印和尚即时揶揄嘲弄，直斥其非，仿佛一盆冷水照头淋咁。跟住佛印和尚问翻佢，自己坐禅嘅时候又似啲乜嘢呢？苏东坡乘机取笑和尚五短身材，皮肤黝黑，再披上土黄色嘅袈裟坐禅，十足十一堆牛粪咁。哦、啊，估唔到一向善于辞令嘅佛印和尚，居然并不反驳。所以苏东坡觉得自己应该是漂漂亮亮咁赢翻一次啦。直到佢返回家中，仍然禁不住心情兴奋，喜形于色噃。
1: 哈哈，终于可以一雪前耻，吐气扬眉，真系痛快，真系痛快！
2: 咦，阿哥，咩事令到你咁开心啊？笑到莲子蓉咁嘅面口，系咪又好似上次咁作咗一首自以为好精彩嘅诗偈呢？乜嘢白风吹不动、啊，点知俾佛印禅师一屁打过江，真系笑大人个口啊！
1: 嘿，你个小妹啊，我同你前世系咪捞乱骨头嘅呢？你系都要同我作对嘅，系咪阿哥失威，你做妹嘅就觉得好光彩啊？
2: 咁又唔系，不过阿哥你平时自恃才高，不可一世。好彩有佛印禅师嚟到修复你，时时教训你，真系大快人心喎、
1: 啊！诶，你咁讲就错啦，小妹。佛印禅师唔系次次都赢我嘅，佢一样会输俾我，对我表示甘拜下风，输得心悦诚服。
2: 唔系啩？佛印禅师会输俾你？
1: 你唔信啊？等我讲俾你听啦。系啦，禅师，你觉得苏某禅修嘅时候坐姿如何呢？
3: 好，好端正，好庄严，慈眉善目，简直有如一尊佛菩萨像咁。
1: 真嘅？
3: 系呢，苏学士，咁你又觉得老衲坐禅嘅时候似乜呢？
1: 实不相瞒，禅师五短身材，皮肤又黑，再披上一件土黄色袈裟，所以禅师坐禅嘅时候十足十似一堆牛粪。
3: 哦，一堆牛粪，多谢学士坦言相告。

0: 当时佛印禅师俾我话佢似一堆牛粪，都冇得辩驳，哑口无言，唯有讲佢多谢我坦言相告。你话啦，维兄今次系咪赢得好漂亮呢？
1: 系、阿哥，真系难为你自己仲够胆话赢得好漂亮、我话你今次啊输到一败涂地就真。
0: 一败涂地？点会啊？你知唔知道禅语讥讽系要令对方为之语塞，冇得反驳，咁就叫做赢嘅。我明明令到佛印禅师冇说话好讲咯噃，咁又点会系我输呢？
1: 阿哥，呢啲啊咪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咯。
0: 咁你呢个旁观者又点清法啊？
1: 嗱，佛家最注重嘅就系心意识。佛印禅师心地清净，所以无论佢睇到乜嘢，都会觉得好似见到佛菩萨一样咁清净，无染无着。而阿哥你呢？
0: 我点啊？
1: 你心存污秽，内心啊好似一堆牛粪咁，用牛粪心嚟到睇人，自然觉得对方好似一堆牛粪咁啦。其实啊，似牛粪嗰个啊系你自己咋？
0: 吓？
2: 古语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瑜。苏东坡身为大文豪，当然明白呢个道理啦。不过可能佢一时被胜利嘅喜悦冲昏头脑，只会忽略咗嘅啫。而佢个妹系个局外人，自然能够以客观嘅角度睇得更清楚啦。讲到呢位苏小妹，传说话佢即系苏洵嘅女苏秦。佢最为人熟悉嘅就系苏小妹三难新郎嘅故事啦。佢被誉为北宋才女，经常与苏东坡作诗对联取乐。元朝林坤《城斋杂记》卷下记载，苏东坡有妹善于辞赋，敏慧多变，奇额广而突。苏东坡曾经取笑佢：年步未离香阁下，梅妆先露画屏前。意思系话佢对脚仲未踏出闺房，喺客厅屏风前边已经见到佢个额头啦。咁讲法当然系夸张啲啦。不过苏小妹亦都绝不示弱，佢回应话：欲扣此牙无觅处，忽闻巫女有声传。因为苏东坡满面胡须，苏小妹笑佢啲牙俾啲须遮住，揾极都揾唔到。不过据历史学家考证，苏洵共有六个子女，长子同三个女儿都不幸早逝，而佢最小的女苏八娘亦都大苏东坡一岁，在佢十六岁嫁夫之后被夫家虐待致死，所以应该冇苏小妹呢个人嘅。三难新郎可能只是民间传说，并无其事嘅。但是无论如何，都唔会影响我哋所讲呢个故事嘅义理。至于苏东坡与佛印和尚交往嘅另一段趣事，我哋留翻下次再讲。
3: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唔系拜得神多似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2: 点解呢？
9: 咁嘅
2: 潘会长啊，有位大先生话，佛教讲有前世因果嘅，前世做今。

0: 生仇，但是我们对前生所做的事都没有记忆了，为什么还要为前世所犯的错误承担后果呢？
1: 因果关系有些是现世因果，有些是前世因后世果。我们过去世所做的善恶行为是因，今世承受果报，这些就叫做二熟果，是二时二熟的果报，是如是因如是果的规律之下出现的。这个和记忆无关的，不记得并不代表可以不承受果报的。我们今世所承受的果报不一定是苦果的，可以是福报的，即是说我们作了恶因所承受的是苦果。但是若果我们做了善因呢，所受的果报就是福报了，就是乐果。所以不要投诉啊，为什么要承受过去的错。今世不单止承受过去的苦果，亦都会承受过去所作的善因所得的乐果。凡夫无知，见到苦的果报出现，就会投诉何必偏偏选中我。我今世并没有做任何的恶业，为什么会得到这些这么不幸的果报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些果报是二时二熟。虽然我们不知道过去世做了什么的行为，但是见到现在自己的果报，就知道过去世自己所作的行为是善的多还是是恶的多了。过去已经过去，做了不能够改变，但是现世所作的善恶行为呢，可以影响今世和来世的果报的。所以无谓浪费时间去思考过去世究竟做了什么行为，将时间放在把握现在世，多作善行，多种善因，对现世和来世都有好处的。
0: 我们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次再会，拜拜。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3: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觉。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 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0: Double Cap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还记得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对如何解除对佛教的一些误解和偏见啊，您给我们做了一些的讲解。那听众朋友们的反应很好，的确啊，现在这个社会呢，很多人对于佛教啊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他们呢的确是对佛教有着相当大的偏见甚至是误解的。那么其实我就想啊，不如今天呢多深入的给我们讲解一下，那么可以呢帮助大家断疑生信，也让我们更加深刻更加仔细的体悟到佛法的价值所在。
1: 李兰，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啊，不仅仅的就是普通人对于佛教有很大的误会或者是偏见，乃至于有的人信佛了，在学佛过程当中呢，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啊也会走向这个极端，这都是意识要去引导，要把真正佛法介绍给大家听，让大家了解到释迦牟尼佛他讲经说法他的动机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呢发源于这个印度，迄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那么已经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那么由于时间的这个长久，我这个地的这个广阔啊，难免或多或少呢改变了它原有的这个啊面目。比个例子，像前不久到泰国去，那么泰国出家人的生活啊跟我们中国出家人生活呢它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泰国呢，出家人还是沿用这个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那么佛教从印度到了中国来，那么根据中国的这个固有的文化，所以呢他就适当的调整，但是他精神是一样的，就是弘法利生，普度一切众生，给社会正能量。那么这个他佛教的核心价值它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佛教传到不同的地区或者是不同的国家，那么就会啊对这个形式方面有所改变。所以有的呢就是为了适应佛教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那么在这个形式方面呢也是做了适当的改变。那么比较例子，像我们这个佛教呢传到这个中国之后啊，以这个儒家以这个道家思想啊怎么样把它融会贯通，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发挥佛教的这个特长跟佛教的这个精神。所以它在这个传播过程当中有跟原来佛教有碰撞的地方，那么也有融合的地方，也有互相促进的地方，到最后呢自己成为这个中国佛教特色的一种文化啊。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佛教的形式，那么跟印度佛教不一样，跟藏传佛教不一样。所以呢就佛教里面说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佛教，但是归根彻底呢只有三个传承，一个是南传佛教，就是比个例子，像佛教从印度的南方传到泰国啊缅甸啊斯里兰卡啊，这个都是叫我们叫南传佛教。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化，那么就叫汉传佛教。佛教又传到这个西域一带，那么就他们诵的经用这个藏文来传播，那么就叫藏传佛教。所以这个在这个古代佛

0: 佛教从印度传到全世界，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这三个传承。特别是我们中国佛教的发展，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呢，禅宗特别的兴旺，影响力很大。像六祖慧能大师修行开悟以后，那么讲了这个六祖坛经，然后对后来的宋明理学，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包括绘画啦，包括书法啦，包括这个哲学啦，宗教啊等等，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尤其是佛教在中国呢，我们是在大乘佛教，把这个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发扬得非常好，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佛教。那么当然也有一声这个佛法在这个传播过程当中，因为呢要适应不同的人，所以以这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来传播，那么在这个中间有的就会被误会啦，或者是被这个扭曲啦，因此呢会让一生人对佛教有负面的看法，有这个批评啊，来自于丑化佛教啊，让佛教蒙上一种迷信的这种批评。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要跟大家探讨的这个佛法，就是佛教它的根本思想，它的特质是什么，让我们对真正佛教有一个了解，一种正确的认识，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佛教，层层对佛教的误解。那么一般人呢对这个佛教误解，我相信呢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那么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来给大家分享佛教里面究竟它的特质是什么，它的精神是什么。比如个例子，好多人就觉得哦，佛教迷信。
1: 对啊，您这么一说哈，我就想到了，确实有很多人他们一提到佛教就说，哎呀，佛教就拜，经常就是要拜一拜呀，烧香啊，这不就是迷信吗？那么对于这样子的观点，您给他们解释一下。
0: 这只是看到佛教的一个表面，一种仪式。因为我们佛教到寺庙里面去呢，首先我们要礼敬诸佛，要以这个虔诚心，看到佛的话呢要见贤思齐，然后自己生一个惭愧心，气着自己共高我慢的心，心里面虔诚学习佛法。所以呢我们看到佛要顶礼，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拜的那个是一个铜像，或者是石头的像，或者是一个泥塑的像，乃至呢就是一幅画，我们都要拜。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代表一种虔诚，因为我们见到佛像就启发我们自己本有的佛像，本有的自信。就像我们看到国旗的时候，我们就要哇，看到这国旗就代表国家的一种精神，肃然起敬，我们要向国旗敬礼，道理它是一样的。所以呢真正的佛教呢它是自信而不是迷信。为什么说这个佛教呢它是一个自信呢？因为佛教呢它除了这个是哦拜拜啊烧香呢代表这个法之外呢，它最重要呢是要让你明白宇宙人生的道理是什么，这是你真正学佛的这个本怀啊。就释迦牟尼这个传播佛法的一个本怀，就是要让你对宇宙人生要很清楚很客观的去了解去参透，从外在的假象去悟到一切事物的本质，那这才是根本。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呢，首先呢就是我要一个一系统的去学习，就像我们上一次有讲到，我们要信解行证，就是不仅仅是相信这个层面，你还要去了解，然后还要去实践，到最后你才能够证悟到这个佛教的这个好处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在修学佛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信仰，我们还要经过这个慎思明辨这个过程，然后呢我们慢慢的从这个佛法的无智般若到光照般若到最后实相般若，这个才是佛教的信仰。那么有的人呢他指着这个佛教为迷信，只看到佛教的一种肤浅的这个层面，或者听到人家讲说哦，这个佛教还有这个烧纸钱啊，或者佛教还有这个那个的，都是一种就是表面的东西，然后他对佛教的这个历史不是很了解。比如像烧纸钱， 像其实佛教本身在印

印度它没有烧纸钱，那么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它要跟民间的信仰相结合。我们中国民间的信仰，它在本有的宗教就有烧纸钱的这个习俗，那么在寺庙里面无形当中就会日香水属。但是真正的印度佛教呢，没有烧纸钱的这个习惯。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传统的这个佛教，还有这个佛教它的本质，就可以来看清楚它佛教过程当中哪一生我们是真正要学一学，哪一生是我们知道这个只是一个传播过程的一种习惯。所以呢，讲到说迷信，迷信的一个对立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自信。所以呢，迷信就是你根本呢就是没有去了解，人家说这个你就相信这个，那么就是迷信。那么什么叫自信？所谓的自信就像我刚才说这样的，我们修学佛要通过信解行证这个四个阶段去做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叫自信。因为通过你自己去观察、去思考、去实践所体验到的、体悟到的这个真理，这个叫做自信。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从不强迫弟子们盲目的去信仰，不是盲从，同时鼓励他们发问。你看我们看好多的佛教的经典啊，就是有问有答，大部分的这个经典呢都有一个起教因缘。所以起教因缘就是弟子们问释迦牟尼佛和问哪位菩萨，他怎么样修行成功，他怎么样开悟，怎么样成佛，那么这种佛跟菩萨呢，他就会跟大家分享他这个成佛的过程。比个例子，像那个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华严经，那华严经里面有一品就是那普贤恒愿品，里面有十大愿王。那么这十大愿望呢，是普贤菩萨向大众分享他修学佛法到最后证悟到最高的境界他的心路历程。所以如果按照十大愿望来做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转迷成悟，去除烦恼，去除这个迷惑，到最后你就能够成佛。包括金刚经也是须菩提提出来，释迦牟尼来作答。好多经典呢都是弟子们问，那么这个佛来作答。当然呢，比如像阿弥陀经的就释迦牟尼佛他无问著说讲了这个净土的念佛法门。那么大部分的经典都是弟子们问，然后佛的这来作答。像佛教的经典呢，同一般的宗教的经典有最大的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什么呢？就佛经是允许我们初学者去怀疑，去做深入的研究。比方你在读的时候，哎，为什么这个意思好像读不懂，好像有怀疑，或者是这个篇章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可以怀疑，那么你可以提问，可以探讨，可以深入的去了解。所以呢，这个大部分这个宗教的经典呢，他们认为是绝对的真理，不能去驳斥，也不能去有怀疑，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对圣人的这个不敬。但是佛教里面呢，第一呢，他要让你发问，让你去怀疑起疑，然后去进一步的去了解。同时释迦牟尼佛还告诉你说什么是佛法的真理。佛法的真理呢，不是在经典里面，不是在文字里面，不是在这个义理方面。凡是这个经典呢，就像我们现在要过河的，我们需要一条船。当你呢从这个此岸借用这个船到彼岸，你上岸以后，你这个船你就要把它换下来。也就是说经典只是一种语言符号。那么当我们从经典里面悟到佛法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以后，我们要把这个经文的文字都要把它换起掉，把这个概念名词都要把它放下。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讲说，我终入度众生，无一众生可度，我说法49年无一字可说。因为呢，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这个是《金刚经》里面讲的话。所以呢，我们这个佛经只是一种权巧方便来启发我们开悟。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曾经呢教导弟子们说啊，说你们的怀疑，你们的迷茫是正当的，因为对一件可疑的事是应该起疑的。释迦牟尼佛认为呢，

0: 敬受奉行。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好多不同的老师，你不要以为觉得哦，穿着这个出家人这个僧服，那么你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你要看看他所讲的佛法是不是符合这个佛教的三法印。所以佛教的三法印就是知行无常、知法无我、涅槃寂静。你要看到他所讲的这个佛法是不是对于某一件事情是善良的、是美好的，然后我们再去信受奉行。所以佛教不认为呢怀疑呢是罪恶的，也不会认为说怀疑是很愚蠢的，反而认为呢怀疑是达到觉悟的途径。所以呢在这个佛教里面有几句话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由此可以说明呢，我们在修学佛过程当中是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人家怎么说我们就去怎么样盲目的去信仰。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先生呢曾经说过啊，说佛教乃自信而非迷信。梁启超是一个大学问家，那么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就是因为他深入经藏，他对好多佛教的经论深入的去探讨去了解，他发现哦，佛教里面不是说你表面看起来哦，烧香啊、拜佛啊、烧纸钱啊，怎么肤浅的？真正的佛教的精华，是一种教义，是一种净化，是一种让你能够解开你心中的迷惑，让你得解脱，让你得到超越自在的一种教理。所以，就是好多有知识的人觉得这个佛教道理啊博大精深，那么他讲的道理非常透彻。非常有逻辑性，也非常的适合每一个人来学习。因为佛教里面呢它是为了普度众生，所以呢应和身独自者即向和身而为说法，对不同的人他就说不同法。所以佛教法门有多少？有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要有八万四千法门呢？就度化八万四千不同的众生。所以呢不管是什么众生，他看了这个这么多经典里面总有一部经典你是最喜欢的。所以呢佛教它是大众化普遍化。有的人形容佛教呢就像一个超市叫 shopping mall 一样，就是你进到里面去总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是佛教它的本质。
1: 那有些朋友又提问了啊，他们说尽管啊这个佛教呢有一系统的理论，还有很多著名的经论，但是呢他们说没什么科学性，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佛教和科学是冲突的。对于这样子的观点呢，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科学要一个了解啊，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因为我对这个佛经的理解啊，这其实有好多的佛经，比如像华严经讲的这个宇宙人生讲的非常的透彻。特别是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他说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啊。换句话说呢，就佛学不但合乎科学，而且可以对这个科学补偏就弊，改正科学研究的错误。我们随便举是大家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说明科学和佛学并不冲突，因为他们的目标都是在追求真相和事实。我们首先来举一个例子，就是佛教的宇宙观。从前天文学家们呢，有人呢假定宇宙是有穷尽的、有边际的，但被今日的天文学家越来越多的新发现所推翻掉了。以前依照特立密说法，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是绕着地形运行的。那么现在呢，连一个小学生都知道地球只不过是宇宙无数星球中的一个小角色而已，而且它不单会自转，同时还会绕着太阳转。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佛教所描绘的宇宙那种伟大的这个组织是不可思议。所以我每次我看的这个佛教的大乘经典，特别是看华严经，我觉得哇，这个世界我们太了不起了，这两千多年前科学家没有讲到的他都已经讲到了，跟这个现代的科学所讲的不谋而合，真的是很了不起。

0: 举个例子，我们佛教里面讲三千大千世界，讲到佛教以这个一千个太阳系为一个小千世界，以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一个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每一个大千世界称为一个佛国土，佛所教化的地区，这个叫佛国土。比个例子，像我们娑婆世界呢，是释迦牟尼佛来这里教化的，那么东方琉璃世界呢，是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呢，是阿弥陀佛。所以呢，他每一尊佛都在不同的教化区域去弘法利生，去度一切众生。那么呢，一个佛国土共有多少个太阳系呢？包括一千的三次方。所以你想想看，你这个事太大了，有多少个太阳系啊？相当于天文学中的一座这个星云啊。所以呢，一个恒星有一群这个行星卫星环绕着，构成一个系统叫做太阳系。那么周围就有地球啦、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等九个大行星，及27个卫星和1100多个小行星。而宇宙中到底有多少个佛国净土呢？我们呢，仅就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怎么讲呢？他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为极乐。”以这一段文字，这种境界来说明就够了。就是说，从我们地球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十万亿个佛国净土，那样多。所以宇宙的浩瀚啊，这个由此就可以知道，它是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啊，非常的广大无边啊。所以呢，释迦牟尼说啊，说十方虚空无有穷尽，世界国土不可限量。十方虚空与我们所说的太空一词，它的意义是相同的。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在太空中有数不完的星球，太空是没有边际的。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啊，伽利略用这个望远镜来观察天空的群星，天文学才逐渐的进步，一直到今天，我们才稍微了解太空的广大无边，才了解我们的地球只不过是太阳系中的一个小行星而已。我太空中竟然有数不清的太阳系，有千千万万无数个太阳。但是在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望远镜，却已经告诉我们太空的无边无际。我太空中的星球更是不可计算，佛以不可思议这个名词来形容，说不完。一级呢，不但不能计算得完，而且呢，简直呢是连想象都无法去推测。如果不是一位具有这个大智慧的先知先觉者，怎么样能够在2000多年前来讲述这个宇宙的奥秘、宇宙的真相呢？所以呢，当我们深入经藏，看了佛经以后，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一个真正开过悟的人，他所见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所见到、跟我们凡夫所见到的这个世界呢是不一样的。
1: 听您刚才这样给我们讲解哈，我们了解到了，其实说到这个宇宙观啊，释迦牟尼佛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地球呢绝对不是单一的，在佛教里面确实有很深入的讲解。那么其实呢，佛教里面还提到了，在2000多年前啊，这个一杯清水里面就有84000个众生。那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理论啊，这个说法又从科学的角度来怎么印证呢？
2: 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得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开示了。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David， 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2: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2: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大家好，我是赵传，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随时随地好歌陪着你。

今天的车声夜风，大家好，我是前进 Tracy， 和我们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星期六早上九点的朋友们你好，还有温哥华的朋友们，今天是星期天的下午四点钟，欢迎来到一个小时的车声音乐风。今天依然是由我们的车声音乐风大人物来到现场，至于是哪一位呢？我们先稍微卖个关子啊，今天我们有好多的新歌要推荐给你，就在车声音乐风，你准备好了吗？

0: 中歌曲名称 Butterfly 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 Airplane Mode。 今天很多新歌要推荐给你，我很看好这位歌手哦，也即将会来到吹吹音乐风担任大人物。另外一位创作歌手我们来欢迎的是林宏宇。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每天不同主题，音乐不间断，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林宏宇。

宋男生林宏宇去年以一首《我只怪我自己》呢，原曲是《我也明白》，因为卢广仲翻唱的关系，所以引起了不小的关注。那特别在今年2026年年初的时候发行了全新单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偌大的心》，它展现不同以往那种抒情风格，它这次呢改变成为了一个电器摇滚哦。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也听到了林宏宇有全新的挑战。他提到啊，去年一直想要写一首歌送给一路支持他的听众。对他来说呢，唱歌这件事情并不简单，很能感谢就是拥有一群聆听者的陪伴，也希望

透过这首偌大的心，能让每一个人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心，然后并可以照亮自己。哇，这真的是非常的正面哦。所以这首歌呢，我们有很听到很低音的衬底，还有很大量的电吉他的演奏，有那种摇滚电器的感觉。好，今天呢我们听到了林宏宇，有不一样的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全新的单曲，他们是理想混蛋。哇，这个是他们首支台语单曲。他们前不久才宣布说要攻高雄的巨蛋。他们首支台语创作歌曲叫《中午吉刚》，讲的是对父母的孝顺。

0: 常州卧雪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加地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将于4月16日迁往丰山店，进一步提升服务，继续为顾客挑选心仪且合适的眼镜。丰山高登地址：东北区 Suite 1117 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403-263-6123。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

0: 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介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王珊的歌声就是这么的收放自如，歌曲名称《初雪》。哇，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厉害咯，因为它已经打破了华语歌坛的记录，那就是拥有一首最长最长歌名21个字呢。说真的，原本以为吴宗宪献歌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已经是很长了，但是他这首歌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他是林夕。

推运签有21个字，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他是林夕子。接下来这位年纪非常非常非常的轻哦，而且推出了很多的单曲，他是 Shimby。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白粉团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鲫鱼每磅5.88元，油水肉蟹每磅14.88元，会员购买2只蟹或以上还可享免费

0: 洋葱加工服务。另外 BC 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野菜花每磅2.58元，三磅装超值巴沙鱼柳每包8.9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快来正佳超市抢购超值优惠。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
4: Fairchild Radio。 Ladies and Gentlemen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5: Let us welcome
6: 吹吹音乐风
5: 大人物
7: Star DJ。

0: 今天雀轩乐风大人物呢，我们又邀请到这位朋友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担任大人物了。他好像是几年前曾经推出一张专辑，那最近呢有好多新的作品要来带给我们。他就是一位活跃于华语歌坛一位创作歌手，有很多大咖的朋友们呢的歌曲都是来自于他。他是一位词曲创作人，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我们要欢迎的是林和。 Hello 林和，你好。
1: Dennis 哥你好，大家好，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上一次是多久了？
1: 应该有三年了。
0: 电器行那一张。
1: 对对对，三年前算是给自己一个纪念的专辑这样。
0: 对，所以这三年你都在做什么呢？我看你陆续一直都有歌出。哎，
1: 对，就是因为本身制作人嘛，那就是当然自己做歌的成本当然不高。所以就是当然就是有想法有机会当然就是一直出一直出。对，这是也不会特别去规划什么啦，就是觉得这就是可能目前人生规划中不能缺少的一块这样，自己发歌。
0: 对，所以你在做歌，你的频率我觉得算是高的耶。
1: 哦，
0: 算吗？
1: 对对，可能至少两个月两三个月就要发一首的，给自己的时间。但是其实也还蛮chill的啦，没什么压力。但今年我有想要给自己加一点压力，这样就想要
0: 说2026年、
1: 对对对，可能想说至少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就一定要一首这样子，然后可能风格都要很就该怎么说，有一个企划感吧。对，
0: 所以再把他们全部集结在一起。
1: 没错没错。那今年当然我是自己出资嘛，所以我就想说我可以边走边看这样。当然是看歌曲前面的反应如何，那年底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会集成一张专辑这样，然后办个演出。对对对，那到时候顺利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
0: 当然当然。对，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从上张专辑呢到现在中间有很多的创作，那当然除了创作给自己之外呢也有帮别人制作的。所以这个时间分配啊，就是你花多少时间在帮别人制作，花多少时间在为自己创作？
1: 其实我不会想太多，就是该怎么说，赚钱
0: 时间到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就是赚钱很重要。我可通常会把别人的制作摆第一的。
0: 是是是。
1: 对，就是会想要赚钱，所以会把别人的制作摆第一。那当然写出来的歌觉得很适合自己的就先收起来这样。那我觉得我之所以发歌不会有压力，是因为平常习惯就是在写歌，那当然会有很多词曲库嘛。对，那时间到就把它拿出来发，拿出来发这样。对，
0: 我是身为一个制作人，又是一位词曲创作人，自己又是有发歌的 singer songwriter。你通常写了一首歌之后呢，你会不会先想说啊，这首歌很适合谁，很适合谁，很适合谁？可是它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不要给出去，我留给自己用。
1: 哦，有
0: 会有这样的状况。
1: 像这最前去年有一首叫《而我会等》，对，这首本来其实想会推给一个剧这样。对，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 reference 这样，然后是偏韩系的东西。如果姐有听，可能你听得出来。对，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哦，这根本我的歌。

0: 然后这首歌
1: 跟雪芬的那首，
0: 对，雪芬是我老婆的，对，我后来就跟我老婆一起唱的，蛮有趣的体验。
1: 肥水不落外人田，就是好的东西还是要自己留下来。
0: 对，一定会有这种状况，今年其实也会有一些这种状况。嗯，对。
1: 所以你在写完歌曲之后，你要去拿捏说，像你刚刚说到了，要先赚钱，然后把这些钱呢再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0: 对对 对。
1: 那是一个这么好有好的机会去变成一出剧的歌曲，那可能它会有很好的发展。
0: 对，
1: 那你当下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自己。
0: 对，就是会占有欲，对自己作品的占有欲的。
1: 这首歌的歌曲名称你刚刚说了叫做
0: 而我会等，
1: 所以跟老婆一起唱的感觉怎么样？哦，
0: 就是有一种感情升温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最近也生小孩了，对，在去年吧。
1: 恭喜恭喜。
0: 对，谢谢谢谢。那就是，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纪念小孩的出生的感觉吧。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把它拿回来唱。对，
1: 我看到你歌词里面写到啦，躲在你背后的心跳声，这个心跳是 baby 的心跳的意思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很会带入节。
1: 对啊，歌词里面呢就听到你的心声。这首歌《而我会等》是和老婆雪芬一起合唱的，歌曲名称《而我会等》。这里是吹吹音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我们的大人物是林。

0: 在我觉得这个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可能为求职早期出社会求职，然后找到另外一半结婚，然后现在到另外一个阶段是生小孩，所以你现在是升格当爸爸了。哦，这个对你生活当中又有什么样不同的转变？哦，变化
1: 好巨大，我真的觉得
0: 巨大。
1: 交往到同居真的都是小 case。小孩出生之后是地狱啊
0: 大挑战
1: 就是
0: 你请问你有足够的睡眠吗？应该很难睡，
1: 我觉得这也是我感冒好不了的原因因为小孩现在也是两岁，然后去上幼幼班了，然后也是会把病毒带回来然后感冒频率就增加，然后

0: 甜蜜的，
1: 对对，很复杂的感觉，觉得生小孩，然后
0: 对，
1: 其实也算是半推半就吧。我爸妈其实也想抱孙子这样，
0: 嗯，
1: 对对对，嗯，
0: 对，男生女生刚才有说吗？他们
1: 哦，没错没错，女生女生生女的
0: 啊，哎 ，Daddy's little girl。
1: 对对
0: 对，就长大就你就完蛋了，特别特别会耐爸爸，这个、
1: 哦，真的好黏呐、啊，好黏。对，
0: 对，
1: 我现在一直想要训练他自己睡，但是不行。对，还在努力。
0: 小朋友就是两岁的时候超可爱，我很喜欢这个年纪。
1: 哦，对，
0: 对，一岁半到三五岁我都觉得好可爱。
1: 我都跟我老婆说，那叫什么新手无敌时期。就是他因为外形很可爱，所以他犯任何错你都会 OK OK 是 OK， 然后可能越大越不可爱，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开始很严厉。
0: 嗯，你知道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不可爱吗？因为我们家有两个，
1: 哇，
0: 我觉得八岁以后，
1: respect姐啊，两个很猛欸。
0: 对，可是你猜我的两个几岁？
1: 我对岁数没概念，我讲年级可以吗？上国小，
0: 可以啊，
1: 可能一个大班，然后一个国小，
0: 嗯，
1: 国小三四
0: ，OK，
1: 我猜了
0: ，OK， 我的一个国三，
1: 哦，那
0: 一个今年要上大学了，
1: 哇哦，哇哦，哇哦，对，我把姐讲年轻，对不对？
0: 对，你刚才这样讲，我非常的开心 ，OK。
1: 哦哦哦，那国三大学那很 OK 啦，姐现在应该很有自己的时间。
0: 有有有，现在他们两个人就自己出去啊，坐公车啊，跟朋友出去吃饭啊，然后我女儿也会开车了，所以她就自己出去开，
1: 哦，对，
0: 开车
1: 那个是大学
0: 的。对，开车那个是大学，她现在已经17岁半，快18岁了，所以就今年9月呢，她就会，我就要跟她拜拜，她就自己自力更生了。
1: 哦，是啊，哦。
0: Wow， 对对对，
1: 好开心了！我一直在幻想
0: 你还有18，你还有16年，
1: 真的。
0: 嗯，生小孩是真的蛮辛苦的，但是每一个成长过程都是一个新的学习啦。我觉得做父母亲哦，做父母亲就是面对他小朋友的时候，面对他求学的时候，然后面对他青少年的时候。
1: 哦，
0: 青少年的时候
1: 会，
0: 就是，
1: 会很极端吗？就是叛逆。
0: 嗯，
1: 应该
0: 对，因为我一男一女，对，我一男一女，所以男生跟女生感觉上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一样都有的东西，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
1: 哦，
0: 而且他们可能会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然后都会觉得父母亲你什么都不懂，我最厉害这样子，
1: 哦，
0: 所以那个情绪的抗争会有一段时间，然后很多人都说从12岁到18岁、16、17啦，所以那几年呢，我觉得是最，
1: 哦，那也蛮长的，
0: 最比较。
1: 有6年嘞，整整6年的叛逆期这样。
0: 对，就是因为我女儿小时候的时候2、3岁的时候 ，Oh my God，Angel 天使一样，然后我觉得说，哦天哪，我这个女儿真的是上天给我的礼物什么的。然后后来到她10岁之后呢，性情突然大变，然后我吓到，我想说我的 Angel 去了哪里了？然后开始有很多一些可能荷尔蒙的改变啦，或是她即将进入青春期啦。我们叫青春期是 teenager 嘛 ，teen 嘛，那他们有一个阶段叫 preteen， 就是 teen 的之前，
1: 即将进入的。
0: 即将进入，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会进入到一个他们自己也在找寻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他们心情很复杂。那我又觉得，哎，我对于孩子的互动，我要重新学习。所以就每个阶段不太一样。说你现在是，哎，某种程度是幸福的。
1: 哦，OK OK，
0: 对对，你还有很长的路，一切都会很好。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1: 我说了什么话？
0: 你刚刚说那个什么，一切都什么发生的事情，
1: 哦，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对对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自有安排的。
1: 嗯嗯，对，
0: 是是是。哎，我们聊到育儿去了，我们越聊音乐。对，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 而我会等和老婆一起唱，你说感情升温了，一起唱歌，一起唱给自己的宝贝，那种感觉这真的非常的棒。所以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给你很多灵感，那你在过去这一年过去好多年一直累积了很多的一些音乐能量，包括不同的歌曲啊，有感的一首歌。我其实我很喜欢俘虏。

0: 这首歌算是很温馨温馨的一首歌曲。在你创作的时候呢，你都是从生活的周遭啊，包括家庭，然后生活还有工作给你的一些音乐的启发吗？
1: 嗯，对对对。那福禄，我那个时候因为我现在搬家了，我搬到台中这样、嗯、然后福禄那个时候是我从台北搬回家之后发的第一首歌这样。然后要特别感谢里面有个制作人叫曾维婷，然后就是他也是我们公司的作者之一啦，然后他跟我一起完成这首歌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老婆还在怀孕的，然后其实福禄我又要这样讲，福禄其实也是写给小孩的歌，心甘情愿成为你的福禄嘛。对，那个时候的心态是这样、嗯、但那个时候小孩还没出生，
0: 就看着老婆的肚子一天一天大，
1: 对对对，会有一种感觉。
0: 嗯，就是像你说到了生活上的周遭啊，孩子成长的过程，或者甚至老婆怀孕的过程，都成为你写歌的一个灵感。那当然除了写给自己之外，其实你平常是一位制作人嘛，那你都写给很多的歌手，所以我们呢下一次就要来继续聊聊这一块。除了你平常正职的工作是一位制作人写歌，那也不忘呢把好的歌也留给自己。我们刚才提到了这首歌《俘虏》，这里是吹吹音乐风大人物，我们现在节目最后呢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我们下个星期再把林和邀回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一张专辑他的歌曲。谢谢林和，我们下周见，下次再回来哦，拜拜、yeah.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现在是早上10点整。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Kathy。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先不说别的，先来关心一下大家的生活状态。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已经到了5月底了，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卡尔加里今天的天气。根据最新气象数据，白天是多云转雨，最高气温20度，3到4级的风，到了夜晚多云，最低温度去到10度，风力呢会稍微减弱。回顾我们刚过去这一周的天气，卡尔加里下了多少场雨，你们自己数一下。据统计呢，从5月中旬开始到现在，卡尔加里简直就是被龙王给盯上了，小雨、中雨、阵雨轮番上阵。有人开玩笑说，卡尔加里5月的雨啊，不是普通的雨，是毕业季的离别套餐，老天爷光是靠这些眼泪呢还不够煽情，非得给你加点雨水的特效。所以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今天的正题，毕业季。五月底，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加拿大，这个都是一个充满复杂情绪的时间点吧。对于高中生来说，高中倒计时已经进入到个位数了，但对于大学生来说，散伙饭可能都已经吃上好几顿了吧，宿舍的床铺可能很多都已经在清空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点轻松一点的，来聊聊不同阶段的关于毕业那件事。听完之后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全世界的毕业呢都是一样的抓嘛。说起高中毕业，首先浮现在我自己脑海里面呢就两个字，解放。高三的时候呢，每天刷题刷到想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卷子都给撕烂，从教学楼撒下去。那时候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等你们上大学就轻松了。你们当时是不是都真的信了？到了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那种自由的感觉呢，我觉得就是人生的巅峰。你会觉得呢，你就是世界之王。结果呢，疯完了几个月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自由其实就是没有人搭理你吧。以前上学的时候，迟到有人管你，不交作业有人催你，毕业之后你睡到两点钟，手机一条信息都没有。好了，疯完了一个暑假之后，咱们进入大学，然后一眨眼四年就过去了。大学毕业和高中毕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你们觉得呢？高中的毕业可能是喜极而泣，大学的毕业呢是哭笑不得。高中毕业你哭是因为舍不得那个暗恋三年的同桌了吧，但大学毕业呢你哭可能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在大学四年里学到的东西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好像都用不上。尤其是在我们加拿大，你看到大学年轻人找工作的难度真的非常之高。有一张很火的梗图就特别扎心，第一张图是一架停在跑道上的飞机，叫终于拿到学位证。第二张呢是飞机起飞了，叫离开大学进入社会。第三张呢是一群人趴在飞机的起落架上，配图是所有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但实际上一到社会里面就会发现和现实是完全脱节的。大学毕业也是大家第一次深刻理解到什么叫分道扬镳这四个字了吧。

一的时候，大家都从天南地北，每个地方、各个省，甚至每个国家来的。大四的时候呢，你们又回到了天南海北去。以前在宿舍里面关灯之后呢的卧谈会，可能可以聊到凌晨的三点，聊游戏、聊八卦、聊人生。但是毕业之后，相信大家在 group 里面发消息，可以从秒回变成轮回，从置顶变成了消息免打扰。不是说感情淡了，是生活的重量真的是上来了。大家从工作、从生活里面的压力，无形当中减淡了这一段同学之间的友情，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那说完国内的，我们就得说一下咱们加拿大留学生的一种独特的体验了。在加拿大毕业，那画风又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天气，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五月底的加拿大，尤其是在我们卡尔加里，你不能用正常的季节逻辑去理解它。你在国内的朋友问你，哎，你的毕业旅行去哪里啊？是不是去海边晒太阳？有同学可能会回答，我在穿羽绒服拍毕业照呢。不管是温哥华的 UBC， 还是多伦多的 UT， 还是咱们卡尔加里的 UC 学生，五月底拍毕业照呢，那都是一场体力与意志的搏斗。为了一张美美的照片，女生可能要穿短裙，男生穿着是衬衣，站在风里面呢，哆嗦的嘴唇都是发紫的，还得勉强挤出笑容出来，你说对不对？但今年的五月呢，我觉得还算比较好一点，因为今年五月的气温呢特别的高，本来正常应该是10来度左右的，但今年因为全球的暖化，所以呢今年的五月的卡尔加里气温居然升到20多度，也算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一点恩赐了，所以今年真的不用再穿羽绒服去拍毕业照。另外一个经典的灵魂拷问就是留还是走，我相信不少毕业生脑海里面还在想着这个问题，这是每一个加拿大留学生在毕业季都要面对的选择。咱们节目之前就聊过了，这真是一个无解又必须面对的问题。有人选择申请工签，开始在这里忙碌的找工作、移民，为了 PR 凑一的分数，过着一边打工一边刷雅思的忙碌日子。有人呢选择回国，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国内，或者是觉得国内好吃的多着呢，生活也极其的便利。所以呢，我觉得呢，没有哪一个选择是绝对完美的。留下来的人羡慕国内的外卖与奶茶，回国的呢，又羡慕这里的雪山和极光。这时候我们的国民咖啡 Tim Horton 就成为最好的见证了。你会在 Tim Horton 见到两个极端，一种人呢是端着咖啡拿着笔记本电脑焦虑的在改简历投工作，面前可能还放着一大堆刚打印出来的工签申请指南。另外一种人呢就是拿着 double double， 旁边放着护照和机票，这是准备彻底回国前再来喝最后一杯的。我就看过有学生发社交媒体说，他毕业离开加拿大那一天，特意到学校旁边那家经常去的 Tim Horton， 跟那个总是把他名字写错的店员合了张照。他说，不管在国内混得好不好，都会记住这杯咖啡的味道。虽然它真的很难喝，但 Tim Horton 的味道就是青春的一部分，还有就是这种独特的加拿大式的毕业浪漫。别的国家的留学生毕业旅行可能是去迪士尼、去海岛，咱们加拿大的毕业生画风就比较硬核了，去 Banff、 去黄刀。有人会开着那辆马上就要卖掉的或者是托运回国的二手车，装上帐篷和睡袋去 Banff 看最后一眼的 Lake Louise， 也有人会把用打工赚过来的钱飞去黄刀赌一把能不能离开之前看到极光。这一种毕业的仪式感呢，是在加拿大读书的人独有的记忆，不仅仅是旅行，我觉得呢更像是一场浪漫而又盛大的告别。其实呢，无论是高中毕业、大学毕业

0: 业，还是从加拿大毕业回国或者留下，毕业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群人用一场又一场的仪式跟过去的自己说再见。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心疼的物理公式，写不完的论文，讨厌的早八课，最后都会变成你嘴里轻描淡写的一个个笑话。异国他乡和你一起吃火锅的人，可能就会成为你心里面最柔软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在国内准备高考，还是在大学宿舍里面正在打包行李，又或是在加拿大某一个角落犹豫着明天的路，希望你都要记住，毕业快乐，哪怕不快乐也没有关系。就像卡尔加里五月的雨，下完这一阵总会天晴的。好啦，第一炮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一会儿继续。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丝滑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部分的《家人有约》。上一节我们说过卡尔加里的天气，那真的最近的天气不是雨水就是热。但是卡尔加里天气一热起来呢，大家的朋友圈就开始进入另外一种状态。不是在赏花，就是去在赏花的路上。上一节我们就谈过了卡尔加里的春天呢，忽然就像开机的一样。这一节呢，终于来到很多人都会期待的海棠花季。我相信不少卡尔加里人都会觉得自己一直看的可能是樱花，但其实卡尔加里真正的大明星九成都是 crabapple， 中文叫观赏海棠。它这个英文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是蟹跟苹果的英文两个加起来。你想想啊，海棠花的样子其实真的是有点像我们吃的螃蟹 crab。 因为在卡尔加里冬天实在是太狠了，真正的日本樱花呢真的是顶不顺的，但海棠树就非常非常的耐寒，一到五月整个城市呢都会忽然间是粉红爆炸。而且卡城的海棠呢也很有特点，不是一颗两颗，是整个社区一起开。你开车经过呢，你会忽然发现整条街呢像 AI 加了泪镜一样，粉红色的云团呢挂在半空，有时候觉得遛狗了散步呢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浪漫。所以呢这一期的节目呢，先给大家介绍几个经常在卡尔加里很常见的又特别容易认出来的花界明星。第一个品种名字就非常的贵气，叫 Sil Japanese Tree Lilac。 虽然它不是海棠，是日本的丁香树，但每年五月尾六月初白花一开，远看呢就像一大球的 Vanilla Ice Cream。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会以为，哎，这是不是白色的樱花？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花是一串一串的，非常非常的香。晚上散步经过的时候呢，你就会忽然间闻到一阵飘过来很高级很像酒店大堂的香气。然后第二个品种呢就是在卡尔加里街头非常常见的，叫 Spring Snow Crabapple。 这个名字呢中文就非常的诗意了，叫春雪海棠。它开的花呢也是白色的，而且几乎不结果，因为没有那些小红果掉满地，所以呢很多新区学校公园特别喜欢种这种树。开花的时候呢，整个树呢就像被白雪覆盖一样，很适合拍那种仙气满满的感觉。接下来另外一种呢就是摄影师超爱的，我自己最爱的 favor， 名字

呢 ，Gladiator Crabable， 它的颜色呢非常的浓烈，属于是那种深粉红色，而且呢叶子呢还带那么一点点紫色。简单来说，它不是走那种小清新路线的，而是走香港小姐冠军路线的，特别特别上镜。所以呢，如果天气一好，蓝色配这种艳粉红色非常的出片。它的花的颜色偏亮粉，树形呢也比较圆，很多社区呢一种就是一整排一整排的种，形成了一条粉红色的隧道。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叫 Flowering Crabable， 这个名字呢就很像80年代那种 disco 的舞厅，但其实它非常的优雅，花色呢偏浅粉，又有一种淡淡的奶油感，晚上日落拍的时候呢特别漂亮。另外不少人最近也开始留意有一种叫 Main Cherry， 这种树呢其实更接近是樱花的气质，花呢会稍微下垂一点点，有点像日本庭院的感觉，风一吹那种画面呢自己就会开始，哎，我是不是去了日本的京都，但现实一抬头看你旁边可能就停着一辆 pickup truck， 这就很卡尔加里了。最后一种要介绍给大家呢叫 Navigator Pear， 它不是海棠，是一种观赏型的梨树，最大的特点呢是白花超级超级的密，真的像那种有点夸张，远看像爆米花，很多人经过会突然间停车说，哇，这树白成这个样子。而且呢卡尔加里这几年呢很多新的社区大量开始种这种 Pear Tree，因为它的树形非常漂亮，而且生长速度又很快，春天的视觉效果特别好。说完品种，重点来了，我们到底要去哪里看最漂亮拍到那种人比花娇的照片呢？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非常出名的 Baker Park， 这个地方很多本地人都会默默收藏的，因为它不像那种网红景点人比花多，这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树很多，空间大，而且呢它还在河边，河边的风景这么漂亮，拍起来了特别好看。五月底的时候阳光一出来，你就会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跑，有人在野餐，有人在带狗，有人拿着单反相机在拍花，还有不少漂亮小姐姐已经开始在摆 pose 了。最重要最重要，这里呢是非常有卡尔加里春天的感觉。一谈到 Baker Park， 大家应该还会记得早一阵子我在节目里面也推荐过的一部韩国出名的偶像剧了吧，就在这里取景的。这里呢不是那种刻意打造的花海，而是自然又舒服，风吹的时候呢花瓣会一直飘，非常的治愈。如果大家想拍照的话，我真心建议不只是拍花，很多人一到现场的时候手机呢直接怼着花来拍，直接 zoom in 最近的那一朵，但是拍完之后呢就会特别像那种淘宝卖花种的广告。最好看的是怎么样拍呢？是人加花加空间。例如你有没有想过在树下走，侧面回头，或者是拿着咖啡，狗狗经过，小朋友在奔跑，甚至是一张背影，都会特别有电影感。记住还有一个小秘诀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大家都知道了，在卡尔加里的春夏季，我们的阳光下去特别晚，有时候晚上10点钟天还是亮的，所以我建议呢大家是在吃完晚饭7点钟之后去拍，那个时候真正的 golden hour 一出来，所有的粉红色呢都会亮得发光，自动带上那种香槟金的颜色。另外一个必须要介绍的地方 Myrtle Park， 这个地方很多人最近就疯狂打卡了，因为在 Beachland 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艺术感，咖啡店又特别多的地方，气氛呢一进去呢就非常的 chill relax，再加上海棠花一开，这里真的有一点点像温哥华的。我自己上周就已经去打卡了，哇，整个山坡呢全是人，很多人都会带上野餐垫，买了咖啡坐着聊天，顺便晒太阳。刚才上一节我们聊到

的毕业季嘛，我就看到不少要毕业的小姐姐在这里戴着博士帽在拍毕业照。而且这个地方呢还可以看到 downtown 的 skyline， 很漂亮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海棠花的花季非常的短，也就那么两三个星期，来这里拍的照片呢绝对属于那种朋友圈点赞的保证区。还有一个近年越来越多人去的地方就是 Silver Spring Botanical Garden， 这里呢比较像那种隐藏级的宝藏地方，很多住在卡尔加里的人可能都没有去过。它不像那种大型的植物园那么正式，反而有种社区秘密花园的感觉。春天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呢会在这里一次性开，例如是海棠花、丁香花、观赏梨、郁金香，层次感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怕人多的话，我觉得这里就舒服很多。所以最后提醒大家几件事了。第一，卡城的花季呢非常的短，很多时候真正满开也只有一个星期，遇上大风或者是下雨的话，可能三天以后已经是开始下花雨的了。所以这个周末呢抓紧时间，看到天气一转晴赶紧就要出门了。第二，不要执着这里是不是樱花，在卡尔加里海棠才是主角。而且呢海棠其实比樱花呢更加努力，零下30度都能活下来，五月还能开成这样已经是非常励志了。第三，拍花最重要的不是滤镜，是天气。卡尔加里最适合拍花的天气呢，微风，傍晚刚下完雨，有一点云，因为阳光太猛的时候呢，可能呢光线还没这么好的。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卡尔加里的春夏季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花有多名贵，而是冬天那么长终于肯离开了。好了，我们下周的节目继续聊。

0: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节目呢是由卡城环境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我请到的嘉宾呢，他就是依林。依林，早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1: 好，谢谢依林的做客哈。相信呢大家对依林的声音也不陌生了，因为呢其实依林就是在我们齐英会呢之前哈有带我们一个叫做残药化的这么一个兴趣班。那其实呢依林除了这个艺术背景之外哈，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长期照护研究所的硕士哦。那所以在照顾长者方面呢，长期照顾方面十分的有经验。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不好？
2: 没问题。
1: 好，好。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医学的发达，大家的营养呢又更得很好，大家的寿命呢越来越长。那随之而来有一个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可能出现老老照顾的现象
2: 哈，
1: 这方面你有一些心得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其实静说的这种状况呢是非常的普遍哦，因为在过去呢，我们想象中的照顾就是年轻的小孩啦、儿子啊、儿女啦，照顾年迈的父母。可是现在这种高龄社会里面呢，其实我们越来越常看到的状态已经不是这样，大部分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照顾另外一个比他年纪更大、然后身体更衰弱的长辈，这就是所谓的老老照顾。而且这种情况呢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它已经不是少数的案例哦，未来会变成是越来越常见的一种日常的常态。那尤其大家现在都活得比较久，但是活得比较久不代表他活得比较轻松哦。很多家庭呢他是面对的是慢性的失能失智或是身体不断的退化，这样的面对这样的照顾，他不是一两年，他可能一下就是十年或是甚至二十年的一种长期照顾。这几年不论在台湾的社区啦或是卡加利这里教学，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真实案例哦，尤其在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结构。因为年轻就是比较年轻一辈的子女呢，他们可能因为在外地工作，有的是到不同的国家，所以留在家里面的大概就是这两个老人了。当其中一个身体出现变化，他开始退化啦，或是像失智症这些初期的症状，另外一个伴侣呢他就必须承担起照顾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伴照顾老伴。也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尤其在现在因为长寿的关系，很多60岁退休的长辈或是快要退休的长辈，他虽然叫长辈，但他也是人家的子女，
1: 是，
2: 所以他要照顾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80岁90岁这样的老爸爸妈妈。就像我现在已经快60岁了，我就很有感觉哦。像我妈妈前阵子也摔断腿，

0: 那其实是要有一个人随时都在旁边照顾的。可是你要想想自己哦，60岁已经不是18岁的小姑娘，其实腰酸背痛也不会输给你爸爸妈妈。
1: 是，
0: 所以这种照顾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1: 是是是。那除了刚才依宁说的这种就是儿女啊，年长的儿女去照顾他们的年长的父母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老伴照顾老伴真的是不简单。其实我在之前呢，不久的就在上个星期吧，我去了一个诊所去看家庭医生哈，那就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一个女的长者，
0: 对，
1: 然后呢去扶着一个推着助行器的男的长者，那就是一种真的是老老照顾。
0: 对，
1: 然后我看见依宁的笔记里面呢写的一个老老照顾呢，还有另外一个同音的字哈，劳就坐
0: 牢，坐牢的牢，
1: 是真的那种困劳，就是大家困着自己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在， 是不是？
0: 是。
1: 那你帮我分析一下好不好？其实他的一些看不见的压力，除了就是说比如说身体上的照顾啊这一类的话，你肯给我们来详细的拆解一下吗？
0: 可以。其实大家都可能以为照顾就是很简单的推推轮椅啦，喂喂饭啦，其实所谓真正的照顾，它那个压力是全方位的哦。我们在长照食物上面通常会把这些压力负荷拆解成大概5个方向。其实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身体上面的负荷、哦、
1: 是，
0: 你想想看哦，这些高龄的长辈哦，自己的膝盖可能不好，或是他有50肩啦，或是腰酸背痛，自己可能都在吃糖尿病啦、高血压的这些药，或是他的听力早就不像他年轻的时候，可是他每天还要搀扶着另一半起床、洗澡、上厕所，更重要的是半夜可能还要无数次爬起来处理很特殊的突发情况。我就遇过一个70几岁的老太太哦，她自己一个人照顾她中风的老公。她跟我说，有天半夜她就是想把她老公，因为会滑下去嘛，因为那个床有时候会滑到床尾，就是人会滑到床尾，她想把她拉上来，结果这个一拉呢，他就把自己的腰给闪到了，他突然趴在那个床边。可是他说他那时候第一个念头不是想到的不是说他自己多痛，他在想这以后怎么办啊？如果他再也站不起来的话，他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处境哦？
1: 就是他没有能力再照顾了，
0: 对，
1: 怕这个情况，
0: 然后或是他自己又谁来照顾？完全就是很难想象这种压力哦，所以。尤其在卡加利，就像静有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因为我们在冬天也挺长的，所以外头的冰雪天，我们穿着鞋子走路，我们正常人走路都会觉得压力很大，
1: 对，
0: 更何况一个老人又搀扶着另外一个老人这样走着，其实那种恐惧已经不是只是身体上面，还包含心理层面的一种恐惧。
1: 就是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自己身体垮下了，
0: 对，
1: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后面该怎么处理了，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家里没人了。
1: 是，好，这种就是身体上我们能直观的看见身体上的一些负荷哈。
0: 是，
1: 那我就知道呢，其实很多长者的话，他伴随很多就是长期的病痛，刚才依宁也提到，譬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他有这些病，可能照顾另外一个长者的话，他其实承受的更多，对不对？
0: 对，除了身体以外，还有心理。
1: 有什么一些与病症相关的一些负荷呢？其实，
0: 所谓与病症相关，就是这个疾病带来
1: 对
0: 被照顾者他的身体一种反应哦。如果举个例好了，我们最常遇见的可能就是长辈们有失智，或是脑部退化，或是他的情绪本来就有很大的状况，那他就很有可能日夜颠倒，而且一整天就把一样的问题问你100遍。甚至出现那种很到末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妄想。那很多没有照顾经验的人就以为失智可能就是忘记事情啦，可是实务上不是你想的那样哦，它有很多状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失控。我就听过很多陪伴失智长辈的家属们跟我分享，就是他有的他爸爸因为失去就是没有失去认知了，他甚至把自己的排泄物就糊的整个墙上都是，那或是半夜2、3点他就提着公事包穿好衣服，他就是要出门，无论如何都要出门，你不给他出门他可能还会暴力相向、
1: 因为他时间可能是错乱了，
0: 颠倒了，他就说一定要出去上班，他一天可以上班100次，他就是一直想要去上班。

0: 所以每件事情看起来好像都很小，但是这些事情每天反复的发生的时候，其实它是非常消耗人力的。
1: 嗯，是，而且你还担心他，万一真的你睡着了，他自己出门会出现很多安全的问题，
0: 是，
1: 对不对？
0: 照顾者根本没办法睡觉。
1: 是是，那刚才叶宁也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你没办法睡觉，
0: 对，
1: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你可能即便你稍稍睡着了，你可能意识上还得醒着，
0: 没错，
1: 你担心他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对不对？这种就是时间上你也没有办法休息哈。
0: 没错，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聊的。照顾这件事情呢，它其实是一个不像我们平常上班还可以打卡下班了，你不可能有周末，你也不用跟谁请年假，因为没有人来代替你，所以它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私人时间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24小时的精神的紧绷，你很怕他跑出去，你把没有办法把他找回来，不知道他在外头会发生怎么样的意外，所以你身上就是永远绑着一个无形的神经，就是紧紧的被绑在被照顾者的身上。我就认识一个照顾中风先生的阿姨哦，她常常哭着跟我说，她说她已经整整5年哦，她不知道什么叫做一觉到天亮，因为她只要一到半夜关上灯，哪怕要睡觉，她都感觉会担忧她老公会不会在房间，或是她的咳嗽会不会卡到了，或是她的尿片是不是湿了，所以很多这种状况他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1: 是，
0: 再加上他被照顾的另一半可能随时都要起来干嘛，或是发出一些声音，他根本没办法睡觉，哪怕他有一天他可以休息，他都觉得他半夜都要爬起来好几次，就是会有那种声音叫他要起床，
1: 你就身体反应了，对
0: 对
1: 对，
0: 因为照顾这种病人2个小时是要翻身一次的，然后可能如果又是鼻胃管要喂的病人，或是他尿片湿了，你2个小时都想起来看一下，因为没有翻好身，没有换好尿布，他可能就会长褥疮啦，或是有疹子啦，那可能会造成更大对被照顾者的身体伤害，或是照顾会反过来也变成照顾者自己身体的一种压力了，因为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
1: 是，所以长期以来他都忘记要睡觉这个事情，没有好好的真的去休息。
0: 是，没错，
1: 是，好，这是一个就是休息上都没法照顾到的时候哈。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时候呢，你已经承受很大的压力去照顾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但是有时候旁边还是有点其他人去表示对这种需要被照顾人的关心，对不对？
0: 是，
1: 有时候可以照顾，可以问候一两句啊，问他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对，
1: 这种可能也会引起对他的一种刺激，对不对？虽然有时候是好意啦，
0: 是，这绝对是。所以这就是一种家人出自家人的关心，但是我们刚刚也聊了，因为大部分的子女都在外地，他可能过年过节才回来一趟，那当他回来看到他爸爸退化的状态或是父母亲退化的状态，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他第一个就是质疑，所以当他提出质疑的时候，真正在照顾的这个人不论是他家的他妈妈或是他大姐或是之类的，他可能说只要说出一句话，你怎么？那我觉得照顾者的心情就完全没有被照顾到了，
1: 是
0: 因为他会觉得他承受的压力不是他所能想象的，因为他24小时是没有办法睡觉的，然后他一回来看到被照顾的人的一种状态，当然他是出自本能了，可是这样的一种出自本能往往会给照顾者带来很大很大的精神压力，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被体谅，这就是家庭关系的一种压力。
1: 是啊，你有时候可能随意的很简单的一句话，譬如说哎，怎么今天没有喂他吃水果啦，
0: 哎，对，
1: 这种是不是有时候你要想象他已经没有在休息，已经在照顾他基本的一些需求，已经在很吃力，
0: 是，
1: 然后有时候不是说不想去做得更好，可能他心力已经耗尽了，
0: 是，没错，
1: 有时候你在多问一句这种好像是关心的话，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能说挑战吧，可能是没有体会他的心情，而且呢也没有切身处地的去知道他一些的需要，是不是？是这种呢，我们看到的压力真的是无法想象啊。刚才依宁跟我们分享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些皮毛，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你真的是面对一个在24小时需要被照顾的人的

0: 俊问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让人家揪心的问题。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情感的枷锁。
1: 嗯，
0: 那我觉得很多长辈们之所以拼了老命在照顾另外一半，然后就是去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身上，也不愿意假手他人，其实最重要的除了爱以外或是责任感之外，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在我们华人的传统的观念里头啊，应该有听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嗯、对，
0: 还有结婚时我们常会说啊，无论生老病死都不离不弃、
1: 嗯、
0: 也就是因为这些华人传统的观念里头这种束缚特别多，所以他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很难过去的坎，他会觉得哎，我是他牵手一辈子的老伴啊，只有我最懂得他怎么照顾他或是怎么样，所以这些要让他交给外国的居服员或是交给外人来做的时候，他其实很难放心哦。我就遇过一个老太太哦，她其实已经崩溃了，她也去把就是照顾到她非常的身心压力都已经超出她所有的负荷、嗯、所以她决定要把老伴送到机构的时候，哪怕家人都已经帮她申请好机构了，可是因为要排一个床位其实不容易、哦、
1: 是的，
0: 真的不容易、嗯、可是到了要送去那一天呢，她又把她的先生推回家了，她说她真的做不到把她老公送到机构里去，她真的可能比她自己照顾她还来得更担心、哦、
1: 因为她觉得很愧疚、哦、愧不愧有个内疚的感觉，
0: 她会觉得在情感上面她、嗯、虽然理智上告诉她应该要放手了，可是她实际上情感上他怎么样都放不下、嗯、所以真的把自己折磨到也不太像人了，
1: 是、
0: 嗯、
1: 是的。那除了他其实觉得是家人没有体会他的处境之外，我觉得啦照顾人的那位朋友呢，那位长者其实也没有机会好好照顾自己，对不对？
0: 你说对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最后一个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也让人听了也蛮难过的一个压力哦、嗯、就是个人发展的负荷。也就是说有个照顾者呢，他跟我说过，他说他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以前很爱旅行，然后也很爱跳舞，很爱各种学习哦、嗯。可是他现在连想都不想，不敢想了。你想象一下哦，你每天的行事历都跟着被照顾者的照顾的那个时间轴在转动，你原本想去旅行啦、上课啦、参加社团活动啦，或是跟着朋友聊天喝茶，你喜欢做的事情哦，你现在完全都被慢慢停掉了，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完全被改变，而且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狭窄，窄到只剩下一张病床、一台血压机、一袋药，或是要带着另一半回诊的时间表。所以很多照顾者他不是不想好好生活，而是他的生活已经被照顾这件事情完全占满，那日复一日啦，这样被消耗啦，失去了所有的社交，最后他也失去了他自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照顾者最难说出口的一种心声。
1: 嗯，是的，有时候呢真的是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哪里去找资源找帮助或者请什么护工，他们可能都知道，
0: 是，
1: 但是呢他迈不去那个坎。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挺矛盾的，有因为你自己也知道照顾你家里的那个被需要照顾的人承受的这么多的一些压力的话，那其实有时候他的情绪也会崩溃，对不对？
0: 嗯，这是绝对的啊、哦嗯！而且他这个结呢，不只让他情绪崩溃，其实也会让照顾者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1: 嗯、
0: 就是那种罪恶感的恶性循环。举个例子啊、哦，比如说，即你照顾另一半已经照顾好几个晚上、嗯、你根本没办法好好睡觉，你的精神状态已经非常疲惫，而且可是这时候呢，你明明做好了一个饭要端去给另一半吃，结果他不小心又把你弄好的汤啊饭啊弄得满地，那你想想你会不会情绪就上来了？
1: 对呀、啊、
0: 对。那或是你刚好刚换完尿片，结果他又拉了，
1: 又得换哈、
0: 哦、对、
1: 嗯、
0: 那个处理不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情，你可能要把它整个洗干净哦。所以这时候你那个脾气是上去就下不来了，你可能会失去理智的骂了几声，但是当你吼完以后，你又会开始责怪自己。
1: 嗯，
0: 因为你可能看到他很无辜的眼神，或是因为他也不是想要这样的，所以这样的照顾者常常晚上可能就躲在厕所里想到都会哭，那他会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太太，或是不够孝顺的子女。这种压力其实不是我们

0: 可以看到，因为这是天天会发生的事情。
1: 嗯，所以呢其实人是需要喘息的，需要休息
0: 的，没错。
1: 所以你对一些照顾者来说，你有没有一些可以给他们的一些小贴士，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去先照顾好自己，照料好自己呢？
0: 我想给所有照顾者三个很重要的提醒哦。第一个可能就是你要允许自己能够喊累。
1: 嗯，
0: 因为很多照顾者最大的压力就是他连说累这个字他都不敢说。我们习惯会说，哎，我没事啊，我可以啦，还可以，还可以啊。可是其实如果你已经很累了，你真的要跟自己承认一件事情，对，我现在真的撑得很辛苦。你不要假装坚强，因为觉察跟承认在照顾这条路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起步哦。第二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不要把事情做得太完美。你不需要把所有的困难都当成是自己的失败哦。因为很多家属在看到自己的另一半或是爸爸妈妈身体退化跌倒或是吃不下饭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都是觉得，哎，是不是我哪里没照顾好，然后让这些事情发生。真的不是哦。照顾他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难哦。
1: 是是是。
0: 第三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你要留意自己的一些压力的警报。比如说你要是发现自己长期已经睡不好，而且常常觉得很累，情绪变化很大，或是常想哭又很容易生气。我就听过一个照顾者跟我说，他哪怕去大统华买一个菜哦，他都可以站在生鲜区就不小心就掉眼泪了，而且是一直掉眼泪哦。所以这些都是身体在告诉你，你真的撑太久了，你需要帮忙了。我记得马偕医院的有一个专刊有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他说，只有你好我也好，我们才会一起安好。
1: 嗯，很好。那其实如果你撑不住，那整个家庭真的一起会受到影响。
0: 是，
1: 嗯，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伊琳好像大家的心情很沉重哦。
0: 是的。
1: 是你最后呢有没有一句话哈，想对我们就说正在照顾一些需要被照顾的人的长者，
0: 我想对现在正在照顾家人的这些朋友们说，你不是软弱，你只是承担了太多。照顾真的很难，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想哭，或是想对家人发脾气，就是不小心对家人发了脾气，你都不要太责怪自己，你真的很棒，你已经很努力了。所以你要记住，照顾者的心不是隐形的，他应该要被所有的人看见，被所有的人支撑。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呢，我们会把我过去在长照研究所的一些学习呢，结合我现在在社区的教学经验哦，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可以做一个自我支持的方式。我们可以一起聊聊，把压在自己心里的那个罪恶感，怎么样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方式，让它回到该有的位置，清理自己心里面的这些垃圾。
1: 好的，哇，这句话很有含金量哈，清理心中的垃圾。是的，那今天很感谢伊琳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刚才伊琳也剧透了哈，我们之后呢会再邀请伊琳做客节目，跟我们呢聊更多关于照顾者的自我照顾的一些分享。
0: 是，
1: 期待啊。好，今天再次感谢伊琳您的时间，谢谢您。
0: 啊，谢谢俊，我们下回见。
1: 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卡神环情会2026年的关爱齐音健步行暨筹款表演。本年对我们这一个的筹款活动呢，定于在7月11号星期六举行，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当天的活动呢十分的丰富，8点30分呢我们就开始登记这个的步行队伍，10点钟开始起步礼，10点20分开始健步行，11点开始茶点的供应以及义卖摊位，11点30分开始筹款表演。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捐款组队参加，或者成为赞助人支持我们的筹款活动。本年度筹款目标呢是10万元，善款将用于改善中心的设施以及长者的服务。具体详情呢当然可以致电齐音会403-269-6122查询，我们的网站 www.ccca.ca 也有详细的介绍。当天的活动呢同时也需要大量的义工来支持，目前我们已经开始了义工的招募，招募的岗位呢包括有摄影、场地布置、急救站、行政的支援、派发物资、步行路线的支援。

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致电到我们秦葵来进行报名或者是查询。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呢，都可以透过我们秦葵的电话403-269-6122。关于外展部的福利申请、宣誓、认证服务，可以致电外展部的直线403-457-6609。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0: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2: 长周末去露

明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0: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1: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0: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一转眼已经来到了五月底了，这样算起来呢，其实2026年的一半就要过了，又来到了星期六了，好好的放松一下。时间呢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一转眼呢就是从满地的白雪变成了满地绿油油的了。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在上个星期呢我们可是实打实的感受了一把咱们卡加利的夏天了。那一种呢可以穿拖鞋短衣短裤热得冒汗，阳光呢白晃晃的晒在胳膊上的感觉，是不是在上个星期有些日子还是记忆犹新的呢？佳宇呢就觉得上周的天气呢也算是什么都经历过了，怎么说呢，好像夏天呢从来没有

么着急的一下子全扑上来。更加贴切的，就好像咱们卡加利的夏天呢，现在正在是一个调皮的小孩，悄悄的呢从转角处时不时的探出半个脑袋来看你一眼呢，之后又快的给缩回去一点点。加上呢明晃晃的太阳，时不时呢又会迎来一阵凉风一阵下雨的天气。说到凉风呢，就不得不提到最近的天气了。偶尔呢虽然太阳感觉到是夏天，但是还是会有那么一两场雨的，淅淅沥沥的下下来。但是说真的，佳玉觉得呢这种雨其实一点都不让人心烦了，相反呢，您是不是跟我有同感，这雨呢不但没有造成对我们造成任何的困扰，反而呢让我们整个的所谓夏天所谓的春天变得更加舒服更加可爱了。你想啊，在咱们卡加利这个地方，本来呢夏天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干燥的，空气干巴巴的，皮肤呢都会比较容易皱，而且呢会更加的容易干。这个时候来一场雨呢，佳雨觉得那叫一个及时，空气呢立马就会湿润起来了，甚至呢连晚上睡觉都会觉得舒服很多。不知道您和我是不是有一样的感觉？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呢雨下的时间刚刚好，那就是特别适合洗车的了，并不是咱们自己拿水桶去洗车，而是老天在帮你洗车。您把车往露天的地方一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雨水呢就会把车身上的浮土给冲得干干净净的，连挡风玻璃呢都亮堂了不少。您说是不是省了一笔不小的洗车费呢？当然了，佳雨是开玩笑的。更重要的，其实呢有时候的一两场雨呢，尤其是在干燥的天气里面，是适当的把咱们的心情给所谓的冲刷了一遍。平时的生活呢，每个人都是非常紧张的，平时上班带小孩子忙家务，心里面呢难免会有一点点的压力，有一点点的心情上的急躁。有时候呢阳光一好，或者呢小雨一下，空气呢清新了，脑子呢也会跟着清醒了，好像有一些烦心的事儿呢也会瞬间的被雨水给冲走了一样。所以呢，佳雨觉得最近不管下不下雨，我都非常建议大家不要太郁闷了。如果您现在呢正在经历一些事情让您压力很大，反倒可以趁着太阳的天气好好的在太阳下呢走一走，让阳光呢充分的把您身体里面的多巴胺给叫出来，让您呢开心开心。如果呢刚好赶上下雨的天气呢，您也别慌，也建议您呢看着雨水慢慢的冲刷大地，把它给扫干净了，您的心情呢相信烦闷的事情也一定会跟着被清扫干净的。有时候呢真的在家里面可以趁着清爽的劲儿开开窗换换气。佳雨最喜欢闻的一个味道呢，其实就是下雨之后的味道，就是雨水湿湿的味道。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春天的味道。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在我们今天5月30号开心周报的第一个单元，佳宇呢想要在空气当中跟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呢推荐几个地方特别适合全家出动。当然首选呢，如果大家不想开车太远的话，当然就是咱们的公园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最近呢这个地方是比较火的，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夏天一到，芦苇呢长起来了，水鸟也多了。有时候呢您沿着木栅道走一圈，半个小时左右也不累，而且呢视野特别的开阔。早上早点去或者下午四点钟以后去，你会发现阳光斜着打在水面上，金灿灿的，随便用手机一拍呢都可以当壁纸的那种。尤其是家里没有老人的，可以带着老人小孩子呢一起出去走一走，还可以拿个小网子捞捞小鱼小虾什么的。关键呢当然就是免费的，玩累了呢边上还有一些草坪可以铺个垫子来野餐。多么好的一天，可以在阳光下和家人一起度过。当然也有一些隐藏非常好的地方，比如说呢我们的卡加利图书馆。在夏天里呢，其实大家上网去看一看，卡加利的图书馆呢在不同的时间段呢会为小朋友安排很多很多的室内的一些活动的。尤其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五月底六月初了，在上学的小神兽呢开始陆陆续续的要经历学期的结束，暑假的开始了。刚好呢是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社区中心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图书馆都会有一些活动给小朋友呢在暑假里面参与的。现在正是时候，大家可以上网站上面去找一找，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时间安排呢比较合适的，就可以为家里面的小神兽在暑期里面赶快报名吧。

0: Nick， 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0: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1: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0: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1: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夸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5月30号的开心周报了。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每年夏天呢都有计划出去旅行的您。特别适用的叫做 Canada Strong Pass， 您去年申请，今年又可以重新申请了。还记得去年夏天在那个整个加拿大旅行圈里面被刷屏的那个 Canada Strong Pass 吗？就是那个可以让您免费进入国家公园、打折坐火车、带孩子逛博物馆、不要钱的超值通行证，还记得吗？很多人呢靠着它硬是用非常非常低的预算完成了一次超级棒的加拿大环国家之旅。现在呢，在今年的夏天，这个活动呢又重新正式回归了。根据最近的报道呢，联邦政府已经宣布了，在2026年的 Canada Strong Pass 会在今年6月19号到9月7号再次对外开放，就是下个月开始了。从6月中下旬呢开始，整整覆盖了整个暑假，而且呢还有9月份的第一个长周末。也就是说呢，从夏天一直呢到9月中小神兽开学了之后，所有的优惠呢全部启动。而且呢，这次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亮点了，不仅呢加拿大居民能用，而且国际的游客同样适用的。不管呢您是在加拿大读书的留学生，还是在拿工签的上班族，或者呢是专门从外国飞过来玩的游客，都可以直接的使用的。这一点呢真的是非常的友好的。以前呢很多的优惠只是留给本地人的，这次呢算是把门彻底的向外打开了。那重点来了，到底有哪些优惠最值得咱们关注呢？佳宇呢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捋一捋，一共呢分为几点，佳宇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的。首先呢也是最大头的，就是 Parks Canada 管理的所有的景点是全部免费的。

0: 这包括了咱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国家公园、国家的历史遗址，还有呢就是国家的海洋保护区 Banff Jasper， 还有一些其他的地区呢，就是那些一到夏天就火得不行的热门国家公园，全部都会包括在内的。如果呢您今年夏天计划去自驾、徒步或者是露营的话，光是门票这一块呢，就可以直接的为您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了。另外呢就是露营了，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呢露营，露营费用呢也是有折返的，对于喜欢露营的您来说呢是一个实打实的大福利了。可以预见呢今年夏天很可能又会是一波全民露营季，不过呢佳宇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前打一个预防针，如果像我们亚省或者是 BC 省呢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些露营地呢估计又要靠抢的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计划去这些比较热门的露营地呢，赶快去上网刷新，时不时的呢就要刷新，时不时的呢就要看看比手速的速度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火车的折扣呢力度也是非常大的，究竟怎么个优惠方法呢？那就是18岁以下的小孩子如果跟父母一起出行坐火车就可以免费的搭乘火车了。那如果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当然也可以有优惠的，享受75折。这对于一些背着贷款的学生背包客来说呢，或者是想单纯体验一下加拿大标志性火车旅行的人来说，真的是太划算了。坐火车呢可以穿越我们的大草原、落基山脉，本身呢就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儿，再加上这个折扣的力度，性价比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呢佳宇觉得全国的国立博物馆呢都是会有参与活动的，规则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18岁以下免费进入，18岁到24岁呢就是半价，享受 50% 的折扣，力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不光是国家级的博物馆，部分的省级或者是地区的博物馆、美术馆也会同步的提供类似的优惠的。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呢可以把博物馆也排在自己的行程里面，既长知识又省钱。听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了，去年这个活动效果究竟是怎么样呢？其实呢在活动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数据反映出了所有的人呢都是非常喜欢这个力度的。
1: 生命有的时候难以预料，难免在乎生生来洗涤潮。

据我们加拿大遗产部公布的一些数据就显示呢，在去年活动期间，火车的游客增长呢，增长了将近6.5%左右，而 Parks Canada 的各个景点的游客数量呢，增长了13%，就连国家博物馆的平均参观人数呢，也增长了15%。而各省和地区的一些博物馆、美术馆呢，平均也增长了6.3%左右，可以说呢，效果远超预期。就连加拿大公园局自己也说了，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夏天，6月20号到9月2号期间呢，全国 Parks Canada 景点一共接待了大概1450万人次的游客，其中呢，国家历史遗址的游客增长了大概20%，就是1/5，而国家公园的游客呢，也增长了大概9%到10%左右。但最夸张的其实远远不是这些景点的，您猜一猜哪儿长得最萌？就是我们加拿大北部地区了，没错了，就是那个您觉得很少人去的地方。原来呢，在西北地区的一些游客数量呢，同样暴涨了将近67%。在去年的夏天呢，游客数量一下子达到了2960人，而在3年前，2023年呢，只有1771人。虽然基数不大，但是这个增长的速度呢，实在太惊人了。嘉宇在节目当中呢，也要不得不提醒大家一句了，虽然呢听起来非常的诱人，优惠的力度相当大，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呢相信人也会非常多的。按照去年的情况来看呢，那一些今年的热门的国家公园、露营地，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铁路长途的路线，大概率呢又会出现人满为患的一些局面了，尤其是比较热门的，比如说 Jasper、 Banff、 冰原大道这些地方呢，估计很快就会被预定一空的。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是准备旅行了，准备呢去到这些热门地去看一看，那么一定要提前计划了。所以呢，如果您今年夏天准备跨省旅游、自驾、露营，或者是有朋友家人呢从其他地方、其他国家来到我们加拿大玩，嘉宇的建议呢，当然就是早点规划、早点预定。好了，关于我们 Canada Strong Pass 回归的消息，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毕竟呢，免费折扣是政府给的，但是位置和时间可是自己的，一定要早做计划，到时候可千万不要优惠都拿到了，结果露营地呢没有，火车票也没了，那多可惜呢。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0: 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1: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5月30号开心周报的最后一个单元了。

区呢，可以说是我们卡城的小巴黎了。夏天的时候呢，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阳光好，精酿啤酒非常多。而且呢，这里的满条街呢都是热热闹闹的人群，您可以沿着四街 Southwest 慢慢逛，两边呢全部都是非常有情调的一些独立的买手店。走累了一拐弯就可以上到17 Avenue， 那里露天的 patio 非常的多，感觉呢一眼都望不到尽头一样，随便您找哪一家坐下都是开启我们卡加利夏天最最正确的方式了。另外一个社区呢，也是要隆重跟大家介绍的，就叫做 Marda Loop。 这个社区呢是一个非常容易偶遇网红时尚的街区了。怎么说呢，这个街区呢是充满了活力的，而且呢是很多家庭的喜欢去的家庭聚集地，到处呢都是比较时髦的一些咖啡厅买手店，非常适合呢您在某个周末的下午漫无目的的去走一走。另外的一个社区呢，如果您心里面住着一个文艺的灵魂呢，比较复古的人文的社区呢就是 Inglewood。 如果您觉得您血液里面呢是充满了文艺灵魂的，那么就可以逛一逛这个社区 Inglewood。 这个社区呢是我们卡尔加里最古老的一个社区了，骨子里面呢自带着一种慢节奏的复古胶片感。您走在街上呢，两边全都是极具历史韵味的一些红砖房，而且呢里面藏着一些黑胶唱片店、复古的古装店、私人的画廊，甚至呢还有一些小众的香水工坊。想一想呢，在某个夏天的午后买个冰淇淋边吃边逛，一不小心呢就可以淘到很多的宝贝的。另外一个社区呢叫做 U District， 就是 University District，很多人简称它是一个非常现代充满活力的社区了，听名字就知道肯定是非常学生风的。这个社区里呢，大家可以找到现代工业风还有绿植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特别特别的适合步行的。而且呢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各种颜值非常高的一些网红餐厅，最重要的就是中央的广场到了夏天可是热闹非凡的，您随时呢可能撞上一场露天的 live 音乐会。如果呢您想远离钢筋水泥的一些地方呢，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社区了，叫做 Bonnets。 这个社区呢就紧紧挨着 Bow River 的，完美的把休闲和野性给揉在了一起，可以说呢是我们卡加利夏天当之无愧的户外顶流了。再有一个社区呢，佳宇觉得也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就是 Eau Claire。奥克利尔这个地方呢在市中心的核心区和 Bow River 的交接处，一边呢就是摩天大楼，一边呢就是流水沥沥的，非常有意思。您可以穿过和平桥去 Prince Island Park 的林荫小道上面骑车或者是散步，都是感觉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呢今年夏天别忘了去奥克利尔的 Plaza 新升级的那一个人造沙滩踩踩沙子。其实呢在照片里面呢真的可以假装自己正在迈阿密度假的。最后一个社区呢，佳宇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叫做 Lakeview， 是一个宁静宜人的后花园。它紧靠着安静的 Glamour Reservoir， 满眼呢都是绿色，还有呢就是碧蓝的水面了。这里呢没有非常密集的商业区，只剩下树影摩挲的街道，还有呢就是绝美的环湖自行车道了。佳宇觉得非常适合在夏天的傍晚，吹着微微的风，看着帆船呢在水库上面静静地划过去。佳宇觉得呢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喧嚣之外的极致的宁静感。不知道这些社区呢哪一个最可以触动到您的灵魂呢？从 Mission 的热闹 Patio 到 Inglewood 的复古慢时光，再到 Bonnets 的漂流下河，还有呢就是 Lakeview 的安静水面，似乎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性格。不知道哪一个社区的美景呢是您性格的首选呢？

好了，看一看时间呢，又差不多结束我们今天五月底五月三十号的开心周报了。佳宇呢要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的直播室里面，非常非常感谢呢你每个星期六的准时收听了。每个星期六呢都有佳宇在空气当中呢和您聊聊天，希望呢可以开启您一个休闲轻松的周末的开始了。希望呢在这个周末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过得轻松自在开心悠闲。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2: Then let's go go go。教主卢汉廷出新歌啦， Charisma 是西班牙文，意思是魅力，当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出自己的每一日，亦都可以令到身边的人变成 Mr. and Miss Charisma。 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卢汉廷的

呢首作品已经上咗榜五个礼拜，由上上个礼拜第三位，上个礼拜第二位，嚟到今个礼拜第一位，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古老版。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嘅《世纪》。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讲下一单就是联邦的新的法案已经议读通过，很有机会就是最终落实，就是 C22 号法案，英文就叫做 Lawful Access， 也都我们中文译做就是合法访问法案。究竟合法访问是谁呢？就是其次政府可以就是收集到一些数码的资讯的。公共安全部就是说用这件事就是现代代化本身已经是过时的一个的政策，但也都有人担心是拿了这些资料后门方面的设计和这些公司对于公共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将来会不会投资，又或者叫搬龙门，用过第二个方法去再收集大家的资讯，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骨头效应。Richard， 很简单地讲一下这个 C22 号法案对普罗大众有什么影响呢？
2: 这个法案呢最大的问题是点呢？就是因为过去加拿大嗰十几二十年的 DEI 政策呢，令到个政府啲人才凋零嘅，一里面真係有呢个人凋零嘅。咁事实上呢，就係一个好简单嘅两句一句说话，就话我哋呢个政策呢，如果真係即係成立咗之后呢，即係呢个法案成立之后呢，就会变成一班二三流嘅技术官员去手掌握住一个一级敏感度嘅全民私隐资料。而佢哋呢啲咁嘅资料呢，就係等于係一个对黑客嚟讲係一个最容易得到嘅一个金库，帮佢哋搵到钱啊，唔使最大嘅问题啦。
1: 陣間 Richard 會講下呢，即係點解有個嘅公佈可能個質素嘅情況呢出現一啲嘅挑戰啦，同埋喺技術上面啦，雖然政府話會幫助呢就係執法部門，咁但係喺私人財團包括呢就係普羅大眾最終係使用呢啲嘅資訊嘅時候話會有啲咩嘅直接影響，轉頭繼續時事對對碰。
3: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新鲜嫩牛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邦鸡每磅3.96元，青葱1.98元5扎。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元2袋，舒汇寿司红糖馒头8.97元2包。鱼味朱古力味瑞士卷每盒7蚊，上海分鱼每条6.49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有 Richard 潘建议啦。今日咧，我哋聚焦一下咧，联邦嘅一啲嘅法案，咁啊就嚟响呢个嘅春季议程完结之前啦，响3月12号。

0: 号呢，就是公共安全部长就是提出一个法案叫 Lawful Access， 我哋中文呢就译做2026年啦合法访问法案，咁要深入少少慢慢去拆解一下，亦都系俗称叫 C22 号嘅法案。嗱，呢一个联邦法案咧，去到4月20号嘅时间咧，我哋知道已经系通过咗二读。咁由于咧就而家自由党系属于大多数嘅执政政府啦，相信咧就系三读嘅机会咧就系非常之大噶。咁去到下议院完成咗，跟住再 Royal Assent 去到咧就系上议院，即系参议院咧就系进行一个最终嘅定案噶。咁讲下 C22 号法案咧，系主要聚焦向咧就系警方同埋加拿大嘅安全情报局啊，系提供更现代化嘅法律框架，以便咧就系调查嘅过程里边咧就系获得嘅数码或者背后嘅一啲嘅数据，啊帮助咧就系处理网络罪案、国家安全威胁啊嘅避免啦，同埋咧就系加密以及咧就系快速传送一啲嘅数码嘅服务噶。所以喺背后呢 ，Richard 呢件事可能系牵涉到国安啦，咁但系喺前面呢，可能就系引发到更加多嘅骨牌效应，因为有不少嘅网民咧，即系上网嘅人咧，又或者系使用数码嘅人咧，其实可能会受到呢一个嘅案件一个法案所影响。首先 Richard 讲下，即系呢件事嘅来龙去脉，即系点解会由一个叫高层次 high level 嘅法案，而演变成为咧就是、普罗大众咧都会受到影响。
1: 应该就个旧年咧就有一条。叫做 C2, 另外一条法案。咁嗰条法案呢就即係嗰啲就係天条法嚟嘅，即係乜都涵盖晒，咁就梗係过唔到啦加拿大，咁就胎死腹中嘅，即係唔敢推出嚟。咁然后就将呢即係旧年嗰条 C2 其中有第14部分嗰一部分啦，即係大家冇兴趣知道啲咩，总之就将佢里面其中一段呢咁都最重要呢将佢执抽出嚟，就同佢重新再即係翻阉啊，咁佢就个理由好嘅，我打击网络勒索，又同埋叫儿童勒索啊，跨国犯罪，哇！讲到啲题目咧就好劲嘅。咁老实讲咧，你讲呢啲咁嘅嘢，大家知啊，日日存在噶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少嘅咩 KK 园区啊，嗰啲咁嘅嘢都知道。咁事实上有啲儿童勒索，其实就个最大问题就系话，网络只系一个帮凶，个元凶就系喺个。个儿童上面你个学校同埋屋企对个儿童上面一啲教育啊嗰啲应该要做足够，咁先令到儿童系容易变成一个受害者。咁至于你跨国犯罪，以我哋加拿大嘅国力，我哋嘅人才，我哋各方面嘅喺全国际上面嘅嗰啲咁嘅叫做话事，唔好话事权啦，嗰啲即係嗰个能力啊，跨国犯罪排队都未排到你啦，加拿大你真系出去摇一支旗，我哋有好多爱心啊，好过啦。佢最大问题呢就系佢依家呢就系要啲嗰啲叫做核心嘅，即系嗰几间大嘢啦，嗰啲电子服务供应商啊，包括埋呢就系我哋嗰啲电信商，即系我哋嗰三大啊四大啊，咁啊即系佢哋都要即系入咗呢个法案里面嘅。咩要保留呢咩呢表保留我哋所有用户嗰啲同对外通讯嘅时间啊，对方系边个啊，咩地点啊，呢个咩嘢要保留一年、啊。好啦，你咁即系话咧，即系话你今日即系我讲下少咁样吓，你今日突然间心血来潮啊，走去同一个唔知咩人嚟，大家成日喺电话见到啦，有个人撞入嚟，你唔识嘅嗰个头像咧，出个靓女嘅咁啊，同人哋喺度啲讲一大轮嘢咁样。咁其实冇嘢发生㗎，可能咁呢个啲资料呢就可能对方啊 99.99% 系骗子嚟㗎啦咁样。但你同人倾完之后，咁你之后已经觉得唉真係梗系啲诈骗犯啦，係咪？但呢啲资料系会保留坐喺个系统里面一年。咁啊失惊无神有一日突然间一年之即係一年冇唔夠一年啦，八个月啦，十个月之后突然间呢个对方同佢倾过嘢呢个人呢，原来佢系一个唔知咩罪犯嚟嘅，就俾人拉到。咁呢就系政府就透过呢啲保存一年嘅数据箱就搵到你啦，咁就敲你门，咁就啱你系太太喺隔篱嘛。喂你一年前咪同嗰个靓女倾个偈呀，咁你真系水洗都唔清啦。嗱呢啲就系嗰个啲即系我讲一个好荒谬嘅例子，但事实上大家就话你如果系自己同边个倾过偈，嗰个记录系我个人决定保留，因为唔保留嗰啲人依家好多嗰啲，即系嗰啲通讯软件都会即系设定咗，过咗几耐，一个月、六个月就会自动全部清走晒佢，因为我唔想留咁多垃圾喺部电话度啊嘛，系咪？咁但系依家政府就话你唔留都冇用啊，你唔留都冇得拣啊，因为佢会帮你留，因为法例规定。咁呢个先系最大问题。咁同样一样嘢就话对嗰啲记

0: 即系服务商嚟讲，喂，我要加重个负担。我讲紧我依家加拿大几千万人啫，咁嗰个有啲人真系好多嘢噶。譬如我哋 WhatsApp 嗰啲咁，我哋哇又相啊又成啊，好得又拍啲片你噶，你啲孙仔嗰啲片啊，拍俾啲朋友睇下咁样。佢要同你保留晒呢啲咁嘅内容，呢啲咁嘅记录，哇！咁嗰啲钱边个俾啊？咁我突然间因为政府法例要求我做呢盘生意，我要使多咗钱。咁我梗系同你啲月费计多咗啦。咁呢条数就系对政府嚟讲咧，佢有冇任何嘅即系叫做损失啦，或者佢要付出啦？冇噶。我讲句废话，咁你哋班友就要找数。咁呢个系好典型加拿大政府喺有啲政策上面一个不负责任嘅一个理念之下推出嚟。咁呢个除咗呢个系一个影响到我哋个人嘅私隐，喺一个毫无必要情况之下保留咗，而可能系产生一啲好荒谬嘅事情出嚟而牵涉落去。而最大另一个问题就话，大家喺加拿大几廿年知道啦，我哋呢个国家究竟有几叻啊？大家心里有数，尤其是近呢二三十年，成个社会嘅制度令到又话我哋基本上好多人才就喺度啦。咁你当你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政府系过去嘅大学、医院、BC 省即系温哥华、transing 呢啲咁嘅政府公营机构，都曾经试过俾黑客攻击而勒索，系正式要找数俾咗钱嘅有损失嘅攻击。再加埋最近大家听过笑话，就系安省系试过有160几个坐紧监嘅囚犯啊，因为错误而放咗啊，即系监犯都系放得错嘅。一个咁嘅国家咁嘅制度嘅情况之下，你要呢班政府嘅官僚去守护呢啲咁重要嘅信息，因为个法例里面其中就有一个叫做咩啊，叫做嗰呢个叫做咩啊 ？lawful access 啊嘛，即系话佢随时可以攞你啲资料啊嘛。咁攞啲资料佢系要点啊？佢即系话你开俾一条万能你个锁，你嗰啲公司保存呢啲客人资料个锁，你保存咗啦，好啦，保存咗，咁佢攞咧就系要佢政府有条万能 key 啊，嗰条百合匙，我入去攞。依家最重要问题就系你依家你政府呢班人有冇个能力去守护呢一条锁匙？人哋跟法例保存咗呢啲嘢，你哋呢条锁匙如果系守唔住嘅，即系加拿大嗰啲，即系成个政府 IT 部门里面系废得几紧要，大家心里有数啦。咁万一黑客知道，我想乜即系逐个嗰啲大公司攻击，即系嗰啲咁啊，譬如 Apple 啊，即系 Meta 呢啲大公司攻击啫。我走嚟你加拿大政府呢个咁嘅废柴部门，呢个咁嘅废柴技术人员或者个废柴管理层攻击。偷咗佢啲嘢，就攞咗你六百盒匙，跟住就扫晒你加拿大几千万人嗰啲咁嘅嘢，唔攞嚟卖都好啦，我攞嚟再转一转方式，就攞嚟卖俾其他啲做数据嗰啲叫做专喺数据上面搵钱嗰啲公司。喂，呢个其实系好严重嘅一个问题嚟喎，所以呢个法案其实系一开始嚟讲已经系一个几咁大争议性，所以值得我哋去大家探讨下。
1: Richard 咧就讲咗好几个唔同嘅角度啦，咁呢一方面都系令人担心，同埋咧系不单止系公众咧就系担忧，而且咧有一啲嘅公司咧都会有啲嘅想法嘅。咁其中咧就系政府就声称啦 ，C22号法案就系旨在保障公共安全咧合法取得资讯，所以叫做 lawful access。咁但系亦都好似 Richard 所讲啦，呢一种嘅储存咧唔单止啊系会造成咧就系私隐方面嘅影响，甚至乎咧喺技术上都系要谂下究竟啊联邦政府可唔可以驾驭到呢一个嘅法律嘅，咁啊亦有批评同埋反对人士认为该法案咧将会演变成为一个削弱咗啊系大部分人嘅私隐啦，同埋网络安全。咁啊虽然咧政府就话对于大公司咧唔会系喺加密方面又或者系增设咗一个后门咧，就系会出现一个情况啦。咁啊但系现在言之尚早噶。咁最近有一篇嘅新闻咧，亦都有讲过噶，有一间 VPN 公司咧系NordVPN 有机会 係離開加拿大，甚至乎咧再不再咧向加拿大咧就係提供服務。咁啊，呢個矛頭咧就係直指嘅 C22 號法案嘅。好 ，Richard， 咁去到第三節咧，我哋繼續講下，即係有一個重點，其實就係講到法律啦，當然可以制定啦，而出師亦都可以有名啦。咁但係實際上啊，執行方面啊，同埋加拿大政府現做嗰個駕馭能力，其實都係令我哋值得關心。除此之外，就究竟我哋普羅大眾喺納稅人嘅層面要。

0: 付出乜嘢嘅代价，形成咧就系自己监守自己啦。喺呢一方面咧，都系值得去深思噶。转头第三节继续咧，就系时时对你碰。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义，咁啊拆解一下咧一个好似好简单，但其实有不少骨牌效应嘅 C22 号法案。咁啊到现在为止咧，我哋大约喺五月中旬咧已经系二读啦。喺整个嚟讲咧，自由党啊获得大多数政府，咁相信咧三读嘅机会好大，最终咧就系获得授权噶。咁啊大家有不少嘅担心，头先 Richard 讲咗一啲嘅情况，亦都好实际嘅，亦都有啲嘅公司咧已经系表明啊系好担心。将来继续为加拿大提供服务，其中一间就是 VPN 的公司，亦都是高调就是表示一个担心的。Richard 刚才所讲第二节就是说本身是 C2 号法案，其中几一节就是借尸还魂，将 C22 号法案就是提交。政府就表明有很多的出师有名的原因，但是去到真正我们会想下将这件事能够立法还有执行方面，因为现在讲的网络安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来的。究竟加拿大政府在这方面执法的能力还有那个质素有没有一个质素是保证到这件事是可以真的可以监管到呢？
3: 大家想知道加拿大究竟我们在个政府部门，你记住政府部门里面那些 IT 的技术人员究竟有几劲呢？你好简单啫，我哋过去2015年徐都即系以前小道老多上台做总理，佢哋有个 term 叫佢做 Wook Prince 啊，即系 Wook 啊 Woke Wook Prince 啊，呢个大家如果有留意呢个系咩意思就系、基本上佢就系依家成日大家讲噶啦，即系 Donald Trump 咧咁争议性大嘅，佢就其中一个就系要将以前过去嗰20-30年喺呢个西方社会嗰个 DEI， 即系多元啊、平等啊、共融呢啲咁嘅政策咧，就将佢系重新系要定翻做喺好多地方。我哋唔系要讲多元，唔系要讲平等，唔系要讲共融，系要好多职位、好多工作系要能力。但系喺当你喺个 IT 部门，我请人嗰阵时，我唔系睇你 IT 技术有几高，而系睇我要请紧平均几多男性、几多女性、几多族裔唔同嘅人士、几多唔同性取向嘅人士，呢班人要做埋一齐。佢哋嘅技术有高低，等于大家读过书以前咧，一班里面有啲几个特别叻嘅同学，有啲特别渣嘅同学。咁但系你读书就系我去学。去学嘢，但系做嘢一定系讲边个做到嘢嘅。如果你加拿大不停系用呢啲咁嘅政策去请人喺个政府部门里面做紧嘢嘅人啊，负责守护我哋呢啲咁重要嘅国家安全又好，成个4000万人嘅嗰、嗰啲私隐数据又好，你对比翻依家喺政府里面最劲嘅，包括喺 RCMP 里面做紧呢一个位嘅。都是10万、10万、10多万加币一年年薪。落去冇几远嘅，我哋啲落去西雅图几间大嘅公司，嗰啲巨头啊 ,Microsoft, Amazon 呢啲咁嘅科技巨头，佢哋请一个 IT 嘅 engineer, 起薪点系$200,000，有啲好啲去到$400,000。唔好计大家两个地方嘅个税嗰个高嗰、个差个相差嘅问题。我带大家諗一諗，究竟你加拿大有冇能力可以用三分一嘅人工去请到啲同人哋同级嘅技术。我想讲埋一样嘢就话、强如 Facebook 啊、Amazon 啊呢啲咁嘅 Microsoft 啲公司，佢哋系不停都系有俾 hacker 攻击，系唔系新闻嚟嘅，已经系不停有。以佢哋咁财雄势大、钱多人多又叻嘅，佢哋俾人哋攻到系日日打紧仗咁样。我试问啊，你加拿大嘅政府，我当呢啲咁嘅供应商跟你哋个法例要求保存之后，你有几大嘅能力，有冇咁嘅信心？你加拿大国民，我哋 觉得我哋。

0: 个政府呢班人有咁嘅能力去守住啲嘢，系只系咧，我哋系要做调查罪犯嘅时间，先至会有一个有及资格人嚟攞出嚟去做调查嘅多位调查资料。呢、這个呢一点，如果你唔能够俾到人哋嘅信心，人哋梗系唔会同你玩啦、啊。即系点解头先你讲有啲科技公司发觉呢个问题就话：，哇！我咁样我要面对个政府，但系我最大嘅收入来源唔系你加拿大政府喎。我喺呢个提供嘅服务俾你，我系最大收入来源就每一个用户。当我要喺呢啲用户身上面攞到啲数据，而系交俾个冇能力守护呢啲咁嘅咁重要资料嘅政府，咁我系点样面对我嘅客户呢？咁呢个先系嗰啲公司佢最担心嘅问题咯。即系呢个就系我觉得系好现实嘅啊。Brian 你点睇啊？
1: 系咁，即系佢嘅加密嘅问题咧，即系政府就话加密咧就不受到一个影响，但系咧喺政府嘅法律嘅字眼当中咧，现在都系好含糊啦。咁啊，如果即系以私人公司咁大间嚟话，好几间都有提过，就系 Apple 啦、Meta 啦、Signal 啦、一个嘅通讯嘅系统啦、VPN 呢啲嘅公司咧，佢哋都会担心未来存在不确定嘅因素咧，就会影响佢哋投资。投资还投资啦，即系我哋喺不同集数啊 ，Richard 你都会成日讲，投资当中最大就系叫风险管理。咁、如果风险管理冇办法解决到咧，对于呢啲公司嚟讲咧，除咗可能系撤退系最终极嘅结果啦，甚至乎咧投资方面咧，同埋对于加拿大嘅服务咧，都会有一啲嘅影响嘅。咁你头先睇过即系公仆嗰方面嗰个嘅情况啦，咁亦都系牵涉到警力嗰方面啦。当然政府就系话对于咧就系个人私隐嘅保护咧系依旧嘅。咁但系如果我哋从呢一个得到数据嚟讲，政府嘅执法人员喺情报分享方面，佢哋话想modernize 叫现代化，因为整个嘅公共安全法律，你又觉得佢呢只脚啊企唔企得稳咧？
0: 唔好，我呢个最大嘅问题就话，你依家现有，如果我哋加拿大嘅俾我哋嗰个记录啊个 track record 啦，系一个我哋认为一个我哋都有信心嘅，我哋呢个支持即系。支持我哋政府对呢啲方面嘅即系打击罪案嘅啲立法啦。咁但系首先一样嘢好简单，俾个例子嘅大家 ，Hamilton 啊 ，Hamilton 市政府即系 Ontario 其中一个
1: 城市，
0: 一个城市啦吓。佢哋系曾经喺2024年咧系俾啲 hacker 攻击嘅。咁佢哋俾人攻击咧就要勒索啦。咁好多个地方咧，包括嗰啲巴士报时服务啊、网上缴费啊，佢哋。政府嘅内部通讯啊，全部瘫痪啦，系几个月咯，唔系几日咯。佢哋损失咗嘅嗰个金额咧，系超过1800万，接近2000万加币，呢个真系唔见钱嘅。咁咧仲好笑、哦，咁呢个市政府咧系买咗一个保险嘅，叫做 cyber insurance， 即系 cyber， 即系话如果我哋系受到网络攻击而造成损失嘅，咁咧我哋就系保险会赔翻嗰啲损失。好啦。咁保险公司你知啦，你大家都试过啦，一有咩事去 claim 保险，保险公司大家跟调查建案啦，罗西麦啦，即係来龙去脉啦，睇返咩事发生啦。原来呢个政府俾保险公司发觉成个安全系统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嘅 MFA， 即係多双重认证，咁多重认证，即係大家我都知道啦，譬如你登入去银行，登入啲银行里面咁要发个短信你个手机呀，或者做一啲特别嘅嘢啦。佢哋原来市政府系冇做到呢样嘢嘅，咁啊俾咗违反咗嗰个保险嘅协议啦，咁啊变咗咧保险梗系唔赔啦，你都冇做足你原本讲嘅嘢，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呢千八万损失边个走数啊？咪成个 Hamilton 嘅市民咯，呢个政府唔见钱咯，咁所以变咗呢个问题就头先我讲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哋要求嘅即系 RCMP 要求咧？我首先一样嘢就话。我哋最大嘅问题系加拿大最大问题系人，系人啊！我哋依家政府里面，我自己，大家都知道我系做呢行嘅。我哋而家政府里面咧，基本上省政府、联邦政府好多啲 IT 嘅嗰啲职位咧，佢哋唔会抢，因为全部系 project 嘅，一个个做完一个 project 就会完嘅。咁所以佢全部系搵啲猪仔管，我哋嘅嗰啲嘅 IT 嗰啲 recruitment， 即系嗰啲贱人管。只要呢间公司系曾经入咗里面嗰个招标嘅，即系合资格嘅一个即系提供人才嘅公司。咁咧，政府一有请人咧，就透过呢啲公司去请嘅。咁请完翻嚟做完之后咧，走啦散。即政府里面养住嘅人咧，绝对唔系最顶级嘅人，只系一啲普通嘅维护嗰啲工作，即系等于啲保安仔。咁唔好。

0: 唔係一個即係鄙視嘅，但係即係個保安工作就唔係絕對話佢設計成個保安系統嗰啲人嚟。咁變咗你靠呢個咪人而去做嗰、那個嗰、那個事咧，你能唔能夠係個俾到大家個國民信心咧？我就完全冇啦。
1: 係咁啊，除咗即係政策方面啦、方向啦，咁啊，你好似所講嘅 front house 啦，就同埋 back of the house 嗰個嘅管理咧個質素咧，大家都可能要藉住呢一個嘅公共政策，可能會係最終三讀通過嘅時候咧要留意，因為最終咧都會影響到普羅大眾啊，唔單止咧就係資訊嘅分享、私隱方面，甚至乎咧就係錢財啊，都可能咧要幫呢一件事咧就係作為一個支撐點嘅。咁啊，唔該曬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講其他話題，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各位听众午安，5月3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受到近期水位上升影响，卡加里消防局在星期五5月29日发出了水上活动警告，呼吁市民暂停在公河及就河进行蛙艇、漂流及游泳等水上活动，直至都另行通知。消防局表示，目前公河的流量已经超出了适合蛙船、漂流及游泳的安全建议水平，而就河的水位预计未来周末仍然会持续上升。消防局公共咨询主任 Alex 关表示，流量高及急流对所有河道使用者均会构成重大的风险，无论使用何种的船只或者是具备几多的经验，都可能会遇到危险。为了保障市民及紧急救援人员的安全，当局建议市民暂时远离两条河流。消防局同时提醒市民远离河岸，由于河水流速加快，可能会侵蚀河岸并导致地面松动，增加塌陷的风险。当局表示，目前预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河水泛滥，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机会发生水浸。踩单车人士及行人途经河边低洼地区的时候，应该提高警觉，留意河水可能淹没行人径。警告将会维持至到另行通知。卡加里市政府将会连续第六年豁免餐厅季节性的露台申请费，协助餐饮业减轻经营的压力。不过这项措施能否于2027年延续，就有待新一届市议会在制定预算的时候决定。新冠疫情期间，市政府在2020年起取消露台的费用，以协助受防疫措施影响的商户。措施实施之前，市政府每年只会收到5宗季节性的露台申请，豁免收费之后，申请数量大幅增加，今年约有100个露台参与计划。市政府流动交通计划主管 Andrew Sador 表示，露台计划为多个商业区带来活力，商户从中受惠。市议会早前否决了在2025年及2026年向季节性露台征收每平方尺7.35元的费用建议。第九区市议员 Harrison Clark 表示，新一届

0: 嘅市议会将需要评估露台计划带嚟嘅经济及社区效益，再决定未来嘅方向。而爱文顿将会喺2026年恢复收费，季节性露台牌费最高可以达到3700元，而全年露台嘅费用则可以高达6900元。亚省款待协会行政总监 Mona Pinder 认为，向餐饮业增加额外成本不利振兴市中心及商业区，呼吁卡加里不要跟从爱文顿的做法。位于市中心的餐厅 Ten Foot Henry 表示，近年食材、人力及营运成本持续上升，露台费豁免措施对业界帮助甚大，如果恢复收费将会对商户构成额外的负担。卡加里 Bertley 社区一栋高层的住宅在星期五5月29日下午发生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控制火势，大部分住户当晚已经获准返回住所。消防局表示，在下午4点20分接报西南13大道1000街区一栋住宅大厦发生了火警，消防员抵达的时候大厦顶层有明火及大量黑烟冒出，消防员随即疏散住户并进入顶层的单位天花位置展开灭火行动。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涉及一个复式顶层的单位，仍然有待确认起火的原因。调查人员正研究火警是否由天花或者是屋顶的位置开始。涉事大厦共有75个住宅单位，除了部分行动不便的住户留在原单位避难之外，其余的住户一度全部疏散。消防局表示，火势扑灭之后，除了顶层两个受影响的单位之外，其余的住户在星期五晚上面已经获准返回家中。事件中一名住户在疏散期间受轻伤送院，另外有一名消防员因为搬运装置期间受到轻伤接受检查，两人伤势轻微，消防局表示没有接获到其他伤亡的报告。卡加里东北区 Tiradale 社区在星期四5月28日下午发生交通意外，涉事司机不顾而去，两名儿童被汽车撞倒，警方正追缉涉案的司机。卡加里警方表示，在下午2点40分左右接报前往 Terrorista Drive 与东北 Terra Lake Gardens 交界调查，警方指出两名儿童被一辆汽车撞倒，伤势轻微，其后送院接受检查作预防性的治疗。涉事司机事后未有留在现场，驾车离去。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留有长黑胡须的男子，当时驾驶着一辆灰色的私家车，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是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3: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1: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加拿大将会在下个月派遣两艘军舰同一架长程海上巡逻机前往夏威夷参加全球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今届军演预计将会有来自31个国家超过25000名军事人员参与。本屆演習將會在6月24號至到7月31號在夏威夷群島周邊海域舉行。今年軍演將會動員大約40艘軍艦、5艘潛艇、140架軍機，而演習內容就會涵蓋反潛作戰、兩棲登陸作戰、防空作戰、災害救援等等，旨在加強各國聯合作戰能力和區域安全合作。参与军演的加拿大护卫舰 HMCS Regina 将会进行新型进化型海麻雀 Block 2飞弹的实弹发射测试。加拿大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 Linda Coleman 就表示，这款升级版飞弹有重大的技术突破，配备自身雷达导引系统，可以自主追踪目标，提高拦截空中威胁的准确度和反应速度。而另一艘参与军演的护卫舰 HSCS Ottawa 就会展示全新升级的反潜作战系统，整合多种新世代感测器，可以用于侦测和反制现代潜艇和鱼雷的威胁。加拿大国防部指出，新声纳系统可以大幅提升军舰在远洋和近岸海域侦测目标的能力，令到军舰在更远的距离发现潜艇，提升追踪效率。整项舰队升级计划预计会在2030年之前完成。加拿大将会派出超过800名军官参与演习，皇家空军、网络防护部队以及医疗紧急应变小组等人员亦都会参与演习。国防部就认为，今次的演习可以展现到加拿大持续致力于促进印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维多利亚警方表示，已经将一名涉及儿童性虐待材料案件而被通缉的男子由美国遣返加拿大。涉案男子 William Tate 因为涉及管有儿童性虐待材料相关罪行而被定罪。根据法院判决，他原定在2025年底自行前往温哥华岛区域惩教中心报到服刑，刑期大约两年。不过他就未有按规定报道，因此当局以合法羁押逃逸罪名对他发出逮捕令。维多利亚警方调查人员其后同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以及美国法警局合作展开追查，最终在美国三藩市找到被告，并将他遣返加拿大，移交卑斯省惩教部门羁押。这宗案件可以追溯去到2017年12月，当时维多利亚警方发现一个 IP 位置涉嫌透过点对点网络非法上传、下载以及分享儿童性虐待材料。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取得搜查令并搜查被告的住所，期间检获多部电子设备。警方在设备入面发现几千张涉及儿童性虐待的照片和影片。卑斯省内外科医师学会表示，一名承认三项性侵犯罪名的医生已经同意永久离开医疗行业，未来不会再申请行医执照。根据学会资料显示，曾经是卑斯省 Fernand 市私人诊所执业的医生 Peter Clinton Impink早前已经承认性侵犯一名病人和两名诊所员工，他其后被判入狱。他的行为构成严重违反学会注册医生的专业和道德责任。学会在2021年已经裁定这名医生在2018年入面的事件入面涉及性失当行为，亦都认为他涉及专业失当，未能维持医患之间应有的专业界线，包括是和病人进行私人联络以及和病人共同饮酒等行为。根据最新的协议

0: 议，呢名医生已经正式承诺唔会再申请恢复佢喺卑斯山已经交回嘅医师执照，唔会喺加拿大其他省份或者其他司法管辖区申请医师执照，亦都永远唔会再从事医疗执业工作。至于另外两名诊所员工涉及嘅性侵案件，学会就未有披露具体细节。卑斯省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一只长期在高登伊帕同游客发生冲突问题的成年黑母熊已经在星期四晚被人道毁灭。保育官指出，这只母熊多年来有不少人熊冲突的记录，它对人类毫无畏惧，曾经多次闯入汽车寻找食物，它亦都曾经闯入帐篷以及多个露营地觅食，亦都经常会在日头的时间出现在露营区主动接近游客。为了保重公众安全，保育官最终在星期四晚采取行动，将这一只黑熊人道毁灭。卑斯山保育官服务处发言人表示，这只黑熊的行为不断升级，当局已经用尽所有可行的方案，亦都未能够改变它的行动。为了保重民众安全，只能够采取无人想见到的人道毁灭措施。保育官亦都在附近地区发现两只小黑熊，他们被施打镇静剂、捕获并接受健康评估，目前确认两只幼熊并未涉及任何人熊冲突事件，他们被送往位于兰里的野生动物复康机构接受照顾和服育。卑斯省保育官服务处又表示，目前正是与 BC Park 合作，持续监测 Golden Ear Park 入面黑熊活动的情况。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据报未就与伊朗协议作出最终决定。由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浓缩油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说，美伊目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说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在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
0: 美国国防部长说，落实美中元首北京会晤共识对亚太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由黄子莹报道。
2: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

0: 自不同领域嘅专家，每个星期六 FM 九十四点七下昼四点至五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2: 摩登迪宝拿系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學下整嘢食至得啦。
5: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6: 点止呀，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7: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呢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6: 逢星期六一点至两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起入得厨房出得厅堂。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亦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陈乐谦报道。
10: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11: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航天方面的成就，还有对于一些星体啊、月球啊、火星啊一啲嘅认识啦，将来咧就随住佢哋嘅自己嘅兴趣同埋志愿啦，希望佢哋能够专注咁样投入去，第日去我哋嘅科学嘅研究啊。
10: 陈国基话：香港嘅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嘅仪器。佢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喺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嘅角色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嘅陈国基话，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嘅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俾中标嘅大学。
11: 洪水桥啦，嗰度我哋有22公顷到嘅地啦，咁我哋会好快咧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哋希望有兴趣啦，咁佢好多都有兴趣同我讲过，咁希望我提交标书之后咧，我哋尽快即系能够拣到最好嘅一啲建议书，咁我哋之后咧就会将呢啲地交俾佢哋，可能喺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俾佢哋。咁啊初步当然我哋都见咗好多大学噶啦，我哋同佢，我哋都亲自同佢哋倾咗好多偈，讲俾佢听我哋将来发展嗰个方向。咁佢哋其实对于我哋呢个政府发展嘅方向，佢哋非常之认同。
10: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都希望大学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9: 保安局

0: 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1: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2: 佢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個責任係可能喺嗰個業主度咯，係嘛？啊，咁啊證據證明係邊個責任，我哋咪檢控邊個咯。
1: 成為責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後最少每半年要安排註冊承辦商檢查火警系統，每年進行火警演習，會唔會因而加管理費呢？鄧炳強相信呢啲開支好少，唔會對管理費有大影響。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懷疑失去財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他又提到，政府紧急警示系统经改善之后，发出警示所需时间由原先一个钟缩短到15分钟，亦都改为可以分18区发出，市民身处该区就会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降低。陈晓君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4: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了 30% 的、就不只是人减了，每个人吸的烟的数都减了，每一支烟其实都制造二手烟的嘛，咁我哋其他人嗰个伤害亦都少了。
3: 卢颂茂在节目之后话，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執法过程顺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统一包装设计、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和管控加味烟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减低引诱和控制私烟。香港会参考世卫建议，制定控烟十招落实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5: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執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再去考虑下一步会不会将它延伸到扩大那个禁止管有的区域，中断长期烟包那个摆放啊，火车头这个控烟的措施呢，我们会在这个控烟十招落实了之后呢，去做下一步的检讨。
3: 卢颂茂又提到，当局会在全港300个地点免费提供戒烟贴，减低市民戒烟期间的不适感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7: 天气报告。
8: 今日是5月30号星期六，日出时间是5点29分，日落时间是9点39分。FM94.7

0: 现时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 64%， 最近每小时38公里的西北风。卡加里今日密云，六成机会有雨，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最高气温14度，最低9度。明天星期日是有雨，最高气温8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一是有雨，最高气温10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二是有雨，最高气温9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三是密云，最高气温13度，最低8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1度。红绿市是密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8度。列必士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9度。班夫是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7度。即士伯是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6度。这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行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新鲜嫩牛花展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青葱1.98折。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两袋，舒汇寿司红糖馒头8.97两包，鱼味朱古力味瑞士卷每盒7蚊，上海分鱼每条6.49。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又是时候叹杯靓茶，黐实万能大当家。又是时候叹杯靓茶，黐实。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万能大当家这个节目。今日就是这个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的日子里面。节目开始送给大家的了，就是周卓莹、黄明德的新歌，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那天穿什么》。今日咩日子啊？今日大日子啊！我哋947咧可以讲叫做草心铺啊？点解啊？系我哋啊电台嘅同事阿卡咧嘅大日子，恭喜啦！就系阿卡啦，同杨小姐啊吓，咁啊希望你哋两个咧就系两情长久，冷暖有相知，喜乐有分享，共度岁月悠长。今日系佢哋嘅结婚嘅好日子吓，咁啊望下个大钟啦，咁啊而家呢个时段咧。将会准备咧，佢哋咧都会系步入呢个嘅教堂吓，咁而大当家啦，就喺呢度直此啦，就祝贺佢哋两个啦，可以咧就揾到佢哋人生嘅队友。希望你哋啦，无论系顺境同埋逆境啊，都紧握彼此嘅手啦，笑住可以将平凡嘅日子过成童话噶噃。嗱，而今日大当家咧都好开心同埋好荣幸啊吓，咁啊可以咧帮阿卡咧呢一对嘅新人咧就做呢一个嘅大冚者，系啊，咁所以咧由朝头早咧，甚至乎可能咧就去到今晚咧都要做呢个大冚者嘅呢一个嘅工作啊吓，咁啊好开心嘅，咁啊。大当家咧客串做呢个大冚者咧，其实咧都系嚟到加拿大咧先至开始咧就去学习嘅啫。咁啊首先咧都系因为我哋电台啦，即系947嘅时候有同事结婚啊，咁又想去搵人嚟试下做呢个大冚者，搞下气氛啦，系咪先？咁所以咧我又去学下啦，又即系去上网去搵咗好多嘅资料。嗱，我学咧我就唔系话好似香港嗰啲大冚者咁犀利吓，好多咧香港嘅即系啲专业大冚者咧就系、是、有。有课程学有证书嘅咁样，咁当然啦，佢哋嗰啲咧就系、是、包得好犀利嘅，成个咧 wedding planner 咁样嘅，咁大当家咧只系咧就系即系业余性质啦吓，咁啊即系识少少啦，就唔系话好多咁样吓，咁啊亦都好开心嘅，有即系呢一个嘅斟茶嘅仪式里边啦，咁当中咧亦都会可能系好感人啦，咁但系咧亦都会有一啲开心嘅环节咧，大家咧都会觉得好特别增加咗好多嘅色彩响里边吓。希望啦，即系今日咧，而家就唔敢讲，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而家喺度录紧音。咁啊，录音嘅时候我就唔可以预计咧有啲咩事情发生嘅。咁希望当然啦，今日一切嘅顺利啦，亦都咧就系、是、可以咧就系、是、帮到呢一对嘅新人嘅。咁啊，话说啦，就系、是、其实咧，如果你作为一个大冚者里边咧，我咧就真系好早知道咧佢哋嘅日子噶啦。因为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讲，嗱，你哋边个咧即系想揾我做大冚者嘅话咧，你一定要预早通知啊！你知咧，大汤家咧成日都即系飞嚟飞去要去旅行噶嘛，系咪先？咁

如果你唔俾定个期我嘅时候，咁我又报咗团啦，咁或者咧就要即系出咗埠嘅时候咧，咁就帮你唔到噶咯。咁所以咧，佢哋都好乖噶。咁一早咧静鸡鸡啊，走去问定我啦。哎呀，大当家，你几时得唔得闲啊？咁我一问我嘅时候咧，咁我就知道，又可以咧就系即系啊，预早咧就系恭喜佢哋吓。咁啊，讲到咧就系话做呢个大冚者咧，就当然好多时咧你都要去执生嘅，因为你唔知道会发生啲咩问题，系咪先？咁顺顺利利嘅时候冇乜阻滞嘅吓，咁当然啦就好容易嘅啫，系咪先？咁只要咧就系搞下气氛啊吓，咁啊讲多几句说话咧，你知讲嘢咧对于大当家嚟讲咧都唔系一个太大嘅难题嚟嘅，系咪？咁但系讲到今日咧，就系话哇，如果今晚嘅呢一个嘅 wedding dinner 里边咧，我谂咧真系似啊，有少少似咩咧？我觉得似我哋好似947咧做呢一个 event 啊，做呢啲嘅 show 咁样。点解啊？今晚系啊，我哋嘅即系帮呢对新人咧做司仪嘅咧，亦都系咧就系 Rita 同埋咧就系高达。咁所以咧你就话啊，亦都会当然啦，我哋嘅同事咧都会系仔仔一堂啊，会同阿卡咧就系庆。庆祝嘅，唔知咧会唔会咧就系见到你啦吓，见到你嘅话可以同我打个招呼 ，Hello 大当家，冇错，今日大当家咧就系唔做大当家住，稍后咧今日就要做呢一个嘅大冚者啊。嗱，讲到咧就系即系新婚啦，好多时咧都会有呢个嘅度蜜月噶噃，咁唔系未问到咧就系唔知阿卡咧准备咧就系同佢嘅新婚太太咧就会去边度度蜜月啦，啱唔啱先？咁但系咧我都会知道咧，好多时吓嗱，如果我哋即系移民嘅朋友啦，咁好多时咧都要咩咧？一系又翻香港啦，或者系翻去你内地啊乡下去即系拜会下一啲嘅长辈啊等等，你知啦，有阵时譬如香港或者系即系内地方面，哇，你有阵时叫啲比较年长嘅长者啦，哇！你要佢即系搭成十几个钟头飞过嚟呢度去饮一餐嘅话，其实有阵时咧，对于佢哋呢一啲嘅长辈嚟讲咧，都几折磨下，几辛苦。咁即系，与其系咁，不如可能咧就系话咧啲新人啊，喺呢度咧行完礼啦，搞掂晒嘅时候咧，都会咧就系后生嘛，咁啊就即系翻去，咁可能咧就系、是、再摆多一次酒啦，可能摆多几次酒啦，因为唔同地方嘛，系咪先？咁但系啦，好啦，讲到咧，你要即系去搭飞机嘅时候，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就系、是、啊，你行李啦，寄咗之后啦，明明 pack 好晒嘅，阿女文啦，里边咧，嗱里边咧可能咧就有好多嘅有相机啊、耳机或者有啲嘅名牌手袋，即系啲少少贵重嘅嘢啦，但系又唔可以真系跟晒身嘅咁样，甚至乎有啲咧你好鍾意一啲嘅纪念品啊吓，咁但系咧好啦，去完旅行嘅时候翻嚟嘅时候，发觉诶点解有啲嘢唔见咗咧吓，但系咧又冇烂噶个夹吓，拉链又完整噶噃，会唔会？唔知去咗边咧咁样啊！我有阵时咧都即系有啲咁嘅问题出现，其实可能咧就有阵时就唔知摄咗喺边咧，就揾唔翻，揾下揾下揾得翻咧，咁就好开心。咁成日都会去谂噶吓，咁啊。咁之前呢亦都有提过呢，就係话啦吓，咁喺我哋嘅托运行李当中啦，经过呢其实好多人㗎吓，咁而机场呢就即係话你諗下啦，每一个机场，你唔係经过一个机场，你可能经过几个机场嘅时候吓，啲机场里面呢经过嘅人手啊工作人员呢，哇，可能係几十个㗎嘛，啱唔啱，你唔知道边个打边个吓，然之后先至由你个柜台呢就喺呢个输送带里面呢送到去呢个飞机舱。咁来来回回咁样好多个环节里面啊，亦都唔係全部呢就係、是、话有呢一个嘅闭路电视或者係可以俾人睇得到㗎嘛，啱唔啱，咁所以呢就係话啦，好多时呢行李里面嘅财物啦，通常都係值钱嘅呢，唔见咗嘅话呢，你有冇外面有冇即个箱啊，行李箱外面呢有冇损坏嘅时间啊，你完全呢就係证实唔到，喂，我原来有呢啲嘢喺里面啊，亦都冇得去同呢一个嘅航空公司里面呢就可以索偿㗎喎，啱啱先。咁所以啦咁亦都啦就係、是、有一啲嘅即係行内嘅人士啊，嘛啲空姐啊空少咁样呢都会教你啦，就係、是、首先由第一步开始，你买呢个行李夹嘅时间就要小心啦，你要学识好好多嘢吓，咁亦都讲过咧，就话如果你系拉链嘅行李夹咧，一支原子笔咧，佢就可以毫无痕迹咁样咧啊拉开咗佢，然之后再整翻埋佢，你系完全唔觉唔知道噶吓。咁啊，所以啦，而家咧好多时咧就系话啦，好多人咧就谨慎嚟讲，第一我发觉咧就而家好多时，就算佢系啲拉链嘅夹咧，佢会有一浸咧就系、是。cover 咁样嘅，喺个拉链。

0: 嗰度咧，佢系冚住咗个拉链，系咁冚住咗佢，咁咧就会难撬开少少，即系隐蔽式嘅遮住咗佢。而家新款嗰啲拉链夹真系有，因为点解咧？好多人惊危险嘅话咧，唔安全咧，佢就舍弃咗唔用呢一个嘅拉链夹，反而咧就系用咩咧？就系用一啲咧就系扣嘅，扣住佢嘅。咁咧就可以咧就系比较咧就系话系安全好多嘅吓，咁呢啲咁样叫做咧就系冇拉链式嘅卡扣式嗰啲嘅硬壳箱吓，咁啊亦都要配有咧就系呢一个嘅 TSA 嘅认证锁啦，即系话咧海我哋俗称嘅海关锁啦，咁啊呢一个设计咧佢打开嗰个难度会系高好多，咁讲真啦。即係小偷呢啲佢都會好多時就會取而不取難㗎嘛，係咪先，咁你呢就會比較呢就係、安心少少啦。好啦，第一個方法就係你買夾先啦，第二個呢就係話令到你嘅行李箱呢係要怪少少嘅，越普通嘅行李箱呢就越容易呢就俾人哋錯拎咗，佢可以話錯拎咗啦，甚至乎呢可能呢就係話一啲嘅好多時你自己諗下啦，就記憶一下呢，就係你喺啲行李輸送帶攞行李嘅時候，你成日見到啲咩颜色最普遍嘅咧？黑色啦、灰色啦、深蓝色啦，呢啲行李箱成条输送带咧，你都见到好多噶，系咪吓？咁甚至乎咧，你自己买嘅行李箱嘅牌子咧，都可能系要同色同模样添噶吓。咁到底咧就系我哋要点样啦？就系去预防啲啦，或者系有啲咩嘅方法可以令到夹就买咗翻嚟噶啦吓，唔通抌咗佢咩？系咪先？咁又新净又未烂，冇理由噶嘛？系咪先？咁我哋有啲方法咧系可以咧就系解决到呢个问题噶。嗱，时间嚟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到嚟喺呢个万能百宝箱里边，继续同大家慢慢分享嘅。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这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t Canada 提供。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哋有万。

Hello， 大家好啊！我又嚟到呢个万能百宝箱呢个嘅环节啦。头先啦，之前讲到咧，就系话呢个行李箱啦吓，去旅行嘅时候好容易咧会俾人哋咧偷打开，然之后偷嘢。咁所以咧拣呢一个嘅行李箧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小心啦。咁就算你话诶、我已经买咗咯，咁有咩方法咧系有噶吓？咁啊讲到咧就系话啦，你买咗呢个行李箧，如果你发觉诶好普遍嘅，唔系黑色嘅。咁污糟嘛，蓝色啊灰色啊嗰啲咁样嘅行李箱嘅时间呢就係点算好呢咁样。咁讲到呢就係话啦，咁你可以将佢呢就係平凡变成不平凡啊。咁点样呢，就将你嗰个嘅即係行李箱呢，你可以呢就贴咩呢，贴一啲好特别嘅贴纸啦，即係黐晒喺个底面嗰度啦。咁以前好多人呢你会见到呢就係去绑啲红色嘅丝带啦，又好黄色嘅丝带呢咁样。丝带会甩㗎嘛，啱嘛，咁有时细细条冇咁容易睇到。咁如果你个箧里面呢就係、哇你个箧面喎，哇整一张大大嘅呢一个嘅贴纸喺里面啊，咁啊一眼呢就认得到你㗎。同埋呢就係、因为显眼嘅时间呢，咁呢啲小偷就觉得哇呢啲行李箱呢好外眼好显眼嘅时间呢，哇如果我一攞嘅时候呢人哋就会认到嘅时候呢，哎你做乜偷我个箧啊，咁样都有㗎。除咗呢就係贴纸之外，我自己呢都讲过㗎啦，咁我会用啲咩

就会系去买咧一啲嘅呢个行李套啊，呢个行李套咧，你可以拣啦，拣咧，即系你知而家你好多时咧行李都计断磅计噶嘛，系咪先？咁你拣一啲咧就系、是、薄身少少嘅一啲嘅，可能系卡通图案啊，或者系一啲嘅景色图案，咩都有，即系容易显眼嘅嗰啲行李嘅套。咁你上网买咧都揾到噶吓，呢啲叫做luggage cover 咁样。咁你唔好买胶嗰啲，胶嗰啲虽然佢就话系防水嘅啫，但系咧就。掟得两掟磨得两磨咧，呢啲胶咧就会烂，唔系好襟嘅吓。咁你用嗰啲咧就即系一啲可能系尼龙噶啦，轻身少少嘅咁样。你就因应你自己咩嘅 size 啊，喺度几多寸嘅行李箱，咁你上网买咧都会买到噶吓。咁买咗翻嚟嘅时候咧，咁你就套咗佢落去。咁另外套咗佢之后咧，其实仲可以咩咧？就系、是、慎防人哋咧，就系、是、真系可以拉链嘅时候攞个原子笔咧一。撩咧咁就开噶吓，咁你套咗佢之后啦，跟住咧，咁你个套可能会歪或者松唔系咁贴嘅时候咧，我就会加条咧就系十字带，系啦，啲十字嗰啲行李带咧，咁你十字嗰啲行李带咧就冇买咧，就系分开两条嗰啲，同埋咧就系冇系即系自动黏贴啊，成即系要索带要索得实嘅，咁有啲咧就会直头有埋锁添噶吓，即系佢可以分两条，但系佢两条咧可能系每一条都有个锁，咁佢会嗰个承重力咧就会比较好啲，就唔会你有阵时咧就一掹咧，咁你就会系断咗，咁就冇用啦吓。好啦，咁啊讲到咧，第三个防盗嘅方法系咩咧？而家你好多时喺啲机场咧，Calgary 我唔知有冇吓，咁但系咧，我譬如我响一啲嘅香港啦，或者系我最近譬如响韩国都有嘅吓，咁就系咩咧？就喺啲机场里边咧，佢有呢个机场膜嘅服务啊，吓一个嘅好细个嘅 station， 好多时咧就响呢啲嘅你 check in 嗰啲 counter 嘅附近嗰度，即系都会有，即系有啲啊磅，有得俾你磅重啊，或者有啲人可能就会磅下过唔过重啊，然之后执咁样吓，咁有啲咧直头咧就系做。整呢个膜出嚟嘅，咁佢就好似啲大型嘅保鲜纸咁样，咁佢就会将你嗰个行李咧就包到咧就系好实嘅，咁啊成个行李箱都包晒，咁有咩好处咧？第一就唔会即系咁容易去花啦，同埋咧就系冇咁容易烂啦，因为你嗰个保鲜纸其实你包到好实咧，其实都好硬净下噶啦吓。咁啊最仲有咧就系话防止咧就系俾人哋嗰啲嘅偷食嘅行为啊，因为咧佢包好多浸噶嘛，你撕开一次。我都唔会试啦，你包到咁多阵，系咪先？咁尤其是咧，就系话你有啲时咧，又要转啲长途机啊，你要转几次机嗰啲咧，咁你咧就更加咧，可能咧就要用呢个嘅包膜嘅加强呢一个嘅防护。咁虽然啦，即系当然啦，你去加做呢一个嘅机场膜嗰个服务嘅时候，你就要俾钱啦。咁嗱，价钱我唔知啊。我谂但系就唔系话太贵咁样。如果你自己个箱行李箱系好即系贵嘅，或者可能系名牌嘅，咁有啲人就会要用呢个啦，定系咪先？其次啦，去到第四个防盗方法就系咩咧？咁样就系咧，好多时咧，而家咧就系咩咧？有呢一个嘅定位器吓，咁啊，大家好多时咧都会听过噶啦吓。咁定位器嘅时候，你有啲咧就系点样咧？就系将个行李里边咧，佢就摆一个嘅，好似类似 GPS 咁啊，定位咁样咧，就摆咗佢落去。咁跟住你跟用你个电话咧，你就可以 check 到你个行李去咗边吓，会唔会你个人咧就已经去咗啊？即系到达咗个目的地，原来个行李仲留到响你个出发嘅地方里边。咁你睇咧，其实会 check 到噶吓。咁啊，但系有啲人咧就系会咩咧？都会。恐吓佢啊吓，即系好似咧有啲屋企里边咧明明冇养狗嘅，可能咧写住内有恶犬啊嗰啲咁样啦。咁佢咧可能咧就会咧喺呢个行李嗰度咧就放一张纸吓，然之后咧就系话一张好即系显眼嘅呢个卡纸咧，写埋咧就嗱，我呢件行李咧有设呢个定位器噶吓。所有嘅物品咧就已经系有拍摄记录噶啦吓，唔该咧就唔好擅自咧就开启等等啦吓，呢啲咧就你可以系真假假，其实贼人就唔知嘅。但系如果你即系作为一个嘅即系贼人嘅话，你见到咧，你肯定都唔会做啦，系咪先？我都唔会搏啦，咁多件行李可以偷，我点解要偷呢啲咧？一偷咗出嚟嘅时候吓，咁啊即系好容易咧就会俾人哋咧就系即系捉到噶嘛，系咪先？咁同埋咧，亦都好多时候咧就话，你除咗写中文之外，其实我觉得我未必要写中文，写英文咧就应该咧就系比较咧会好多，即系嗰个国际嘅识别度咧就比较容易啲。咁即系有啲就话你有嘅最好放埋落去啦，就算你冇嘅。你寫咗落去嘅時候咧，呢個係心理威脅啊，都夠嘅。唔知你會唔會咧，就係做呢一啲啦嚇。咁啊，即係好多時咧，就係講到咧，就係話呢啲嘅方法嘅話咧，咁亦都可以。

令到咧你嗰个嘅行李咧冇咁容易咧就俾人打开嚟到去偷。咁讲亦都之前咧我都提过，就系咧佢哋啲人通常喺边度偷咧？第一佢哋会知道啲工作人员咧系边一啲地方咧系冇 CCTV 嘅，咁佢就喺呢啲角落头啊或者喺啲隐蔽嘅地方咧，佢就喺度去偷偷嚟，甚至乎其实最容易咧就系喺个机舱上边，因为点解你见到啲行李带咧输送带咁样上一路上去，其实佢机舱里边咧系有工作人员喺里边嘅。咁佢呢就係机舱嗰度係冇 CCTV 㗎嘛，喺嗰度嚟偷呢你好多人呢就唔知道啦。咁佢偷完之后佢可能涉埋喺自己啲工作服里面呢，佢亦都可能呢就唔需要话偷好大件，总言之值钱嘅佢觉得偷得到呢就偷啦。好啦，其次呢就话最近呢亦都睇咗呢就係呢个嘅新闻啦，喺我哋呢个多伦多方面啦，呢个嘅机场啦，亦都因为呢有工作人员啦，一啲嘅机场嘅地勤人员呢利用佢哋嘅职务之便呢，係啦，我可以讲叫做监守自盗啊，咁就係偷换咗啲旅客嘅行李标签。即係呢你嗰个嘅 luggage tab 吓，即係你好多时呢你坐飛機啦，你嗰个 boarding pass 里面佢都会有㗎嘛，有个把曲啊，佢就可能撕咗佢呢，然之后呢就点样呢，撕去其另外黐落去另外一个嘅行李夹里面。咁呢个夹呢可能呢就会装咗一啲嘅毒品啊违禁品啊咁样吓。咁真係发生咗㗎吓。甚至乎呢就係话呢揭发咗之后呢好多名呢就係无辜嘅旅客呢因为咁样呢就被扣留。亦都呢就係面临呢就係一啲嘅法律嘅风险啊，咁因为点解咧？哦，呢个 luggage tab 系你噶嘛，系你个名嚟噶嘛，咁啊，梗系拉你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咧，好多时咧就系、是，如果你冇做到一啲嘅预防措施嘅话咧，咁你就即系就算你最终可能都会系冇事，咁但系你都好麻烦啊，系咪先？咁好啦，咁我哋应该要即系点样做咧？咁样，咁即系而家即系呢个事实就发生，真系喺我哋加拿大嘅机场里边啊嘛。当然啦，人啊已经拉咗噶啦吓，咁亦都咧喺过去嘅一年里边咧，至少有17位咧喺加拿大出发嘅旅客，因为佢哋嗰个行李标签咧被呢啲不法嘅分子转移到去运毒嘅行李箱上边咧，而无辜被捕。嘛，当然啦，都话好多时咧，最终咧呢啲受害人咧佢系获释嘅。咁但系咧，亦都咧令到咧就系好多人咧都好震惊噶嘛，系咪先？你有啲去啲其他国家贩毒嘅话，会判死刑噶，系咪先？咁啊好啦，咁啊讲到咧，我哋应该咧就系即系点样做咧咁样？我哋就唔好理佢点样去偷换，但系起码我哋预先咧就要做一啲嘅措施啊吓。咁呢个措施咧就系点样咧？咁我哋咧就系需要咧就系第一，你去机场嘅时候咧，你 pack 好晒行李，未俾佢磅之前咧，你将你自己嘅行李咧，第一其实好习惯嘅就系咩？你要影咗你个行李嘅相先，起码就算你个行李唔见咗嘅时候，你话俾个空姐或者即系啲工作人员嘅时候，喂，我个夹啊，咩色噶，点嘅样噶，人哋一眼望咧就好清楚，哦，呢个夹系你嘅，你想揾嘅，或者唔见咗嘅时候，人哋攞张相咧就会容易揾好多，系咪先？靠你把口去形容，都唔知要揾到几时啊，系咪先？亦都要咧确保啦，呢一个嘅行李标签啦，系咪真系黐得即系喺你嗰个嘅行李上面咧系稳固嘅？唔一阵间咧甩咗出嚟啊，或者真系俾人一搣咧就甩咗咧，咁就唔好啦，系咪先？要睇清楚，系啦，系真系你自己嘅呢个行李标签，然之后确认咗之后咧就系、是、要粘得稳稳阵阵。咁啊，仲有咧就要咧就系、是、要过磅噶嘛，系咪先？咁你最好咧喺过磅嘅时候咧影住件行李嘅时候，你个角落头通常都会影埋嗰个磅嘅几多磅啊，几重啊吓？咁你就要可以咧就系、是、去。影埋张相，而家好多时攞个手机都影到㗎啦吓，係清晰咁样显示到呢个行李箱同埋佢嗰个重量嗰个毒素嘅相呢就最好㗎啦吓。咁呢个呢亦都系关键嘅一个嘅证据嚟㗎吓。咁如果你个行李里面不幸呢咁俾人哋呢用嚟做运毒嘅工具嘅时候，箱里面嘅重量必然呢就会发生呢个显著嘅变化㗎吓。呢个嘅呢张相呢就会一个有力嘅证据㗎喇噃。咁当然啦，亦都咧，你有自己有一个嘅个收据噶嘛，行李嗰个托运个收据嘅话咧，亦都要咧就系、是、自己要 keep 好啦，唔好唔见啦，呢个唔见咗嘅时候，你想搵翻你嘅行李都难啊，系咪先？咁同埋咧就系、是、话我最后都讲嘅啫，话即系如果你个行李箱里边咧摆到一啲嘅一啲追踪器啊，即系头先我所讲嘅呢个嘅 GPS 嗰啲咁样咧，咁亦都系咧就系、是、可以帮助你咧好容易去搵翻咧你自己嗰个嘅行李箱啦，同埋咧因为佢可以定位啊，咁你可以咧。
就是知道你行李准确的位置到底去了哪里了噃。亦都讲到咧，就是话即系之前多伦多嘅呢一个嘅案件嘅时候咧，亦都有多位嘅受害人咧，因为佢依靠咗佢嗰个追踪器发出。

0: 嘅定位信号啊，先至可以咧系成功咁样咧揾翻自己真正嘅行李。因为点解佢要你个嗰个行李标签啫嘛，佢唔理你嗰件行李有咩咁，咁你唔见咗个行李嘅时候，你都要揾噶嘛，系嘛？咁如果你有呢个定位嘅信号咧，咁咧就可以咧就系揾翻呢件系我嘅。咁嗰件咧吓贴咗呢个嘅标签嗰件咧，唔系我嘅，吓唔关我事。咁亦都咧就系比较咧就系会安全好多啊，系咪？咁所以啦，记住啦吓嘛，即系如果你以后咧就系要坐飞机啦，或者唔单止其实系坐飞机，譬如你去邮轮嘅时候，你啲行李都要去托运噶嘛，系咪先？要搬翻去房咁啊，等佢你。如果影多几张相，人哋去揾翻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去揾啦。咁我自己曾经咧都见过咧，喺度 cruise 嘅时候咧，揾唔到自己行李啊，等到好夜，夜晚都未有行李，咁啊都唔知自己嘅行李去咗边。咁你啊，原来冇相嘅，咁你净系靠黑色嘅黑色嘅，四方嘅咁样，咁人哋点样同你揾咧？但你如果唔系，即系你有晒相嘅时候咧，咁就会容易揾好多噶啦。咁所以记住啦吓，咁啊好多时咧，如果你去即系机场啊，我就唔好谂住得个快啊。影翻自己张相嘅时候咧，对于你自己咧都系方便好多，同埋咧就系确保呢一个嘅安全啊嘛，啱唔啱啊？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到嚟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Betadine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鲫鱼5.98元一磅，游水肉蟹14.88元一磅，会员买两只蟹或以上，仲送免费姜葱加工服务。另外 ，BC 油菜心2.38元一磅，台湾椰菜花2.58元一磅，三磅装超值巴沙鱼柳8.98元一包，猪后腿肉2.38元一磅，脆皮烧肉12.98元一磅，快啲嚟郑家超市扫平货。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欢迎欢迎啊！欢迎嚟到开心教室呢个嘅环节。嗱，咁讲到咧，好多时啦吓，我哋去参加啲嘅宴会啦，或者有啲嘅 party 嘅时候吓，好多时你都需要咧就去化妆咁啊。尽管咧平时咧，我自己咧就免得过咧，其实我都好少去化妆嘅吓。咁但系即系有需要嘅场合里边咧，都系要去化妆咁啊。第一系内礼貌啦，同埋咧就即系扮得自己靓靓地嘅时间咧，咁啊心情都会好啲，人哋见到你都舒服啲啦，系咪先？好啦，咁啊讲到咧化妆嘅时候，大家有冇听过？这个的浮粉和卡粉呢，很多时候如果你化妆的话都会遇上到这两个的情况，这些属于一些化妆的烦恼。就算可能已经会用一些叫做什么呢，持久性比较是好一点的，譬如是防水的粉底，又或者已经是喷了这个定妆的喷雾都好，响一些就比较热和嘅尤其是濕嘅地方嚇，咁都好多時咧有部分嘅女孩子嚇都會咧就出現咗呢個浮粉同埋卡粉嘅問題咯噃，特別係咩咧？喺換季嘅時候啊，咁呢個情況咧係更加嚴重噶。咁如果咧就係你唔係話即係想每一日咧都要化一個好精緻嘅妝出門口嘅時候咧，你就一陣間就即刻出現咧就係即係啲妝咧脱妝嚇。咁所以咧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咧就係浮粉同埋卡粉嘅嗱，卡咧就係呢個嘅。credit card 个 card 啊，卡粉嘅呢一个分别同埋原因，咁继而咧你先至可以咧就系、是、知道点样去补救啦吓咁啊，以及咧就知道呢啲嘅化妆嘅步骤，可以帮你咧就系靓靓咁样去还原翻一啲无瑕嘅底妆啊。我谂啊讲到咧就系话啦，浮粉同埋卡粉咧都系因为粉底啦或者系粉饼啊呢啲嘅

底妆产品咧，冇办法同我哋嘅皮肤融合，浮粉咧就会因为皮肤咧过多嘅油脂咧而令到你咧脱妆薄，而 carfen 咧就系因为你嗰个底妆嘅产品咧卡响呢一个嘅肌肤嘅表层嘅纹理上边啊，咁就出现咗呢个嘅 carfen 嘅情况噶啦。嗱，浮粉咧啊，头先讲咗啦，就系因为你皮肤方面咧过多嘅油分啊，同呢个嘅底妆嗰个产品呢遇上嘅时候就会令到呢个底妆呢就係融化咗。係啦，咁令佢呢就係浮响你嗰个嘅肌肤上层。毛孔间呢就会出现咗一啲白色嘅点点，亦都係俗称我哋叫做白芝麻啦。而讲到呢个卡粉方面呢，好容易令到我哋皮肤出现咗呢就係呢个脱皮嘅现象啊，特别响边度嘅地方呢，响我哋嘅鼻翼两边啦，眼角嘅细纹啦，呢啲脱水嘅皮肤嘅部分呢就好容易出现咗㗎啦。咁讲到呢就话啦，浮粉嘅原因啦，就係我哋呢化妆之前呢擦得太多嘅护肤品啦吓。嗱，妆前保湿呢係非常之重要嘅事嚟㗎。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擦呢过量嘅护肤品呢，就会有机会呢就係加剧咗我哋皮肤出油量㗎噃。令到呢个浮粉嘅速度呢同埋呢个情况呢变得呢更加严重。所以有多时呢就唔係多就好㗎啦吓。而第二个原因呢就係话你擦咗呢一个嘅护肤品之后即时就係上妆。咁我哋呢就要睇下啦，你嗰啲护肤品呢係需要时间呢俾佢去吸收㗎嘛，係咪先。咁我哋要掌握到你嗰个嘅护肤品啦同埋呢个化妆品嘅时间嘅距离呀，要适量嘅护肤品啦，然之后你亦都要俾时间佢呢就係呢个嘅皮肤呢吸收咗，作为呢你个皮肤嘅底层，先至好呢搽上呢一个嘅底妆嘅产品。如果唔係呢就会出现咗打胶嘅情况㗎啦。而第三个原因亦都讲到呢，就係话你自己选购咗呢一个嘅底妆产品唔啱你个肤质。每一个人的皮肤的肤质都不同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揀一些适合你那个底妆的产品呢亦都是一样的。很多时候要买的时候就不要说哎人家说这只粉底好，你都要是啱你那个皮肤才去买。很多时候这些底妆或者这些粉底方面呢亦都会有分呢，就是油性啦或者是干性或者是敏感性这样的。譬如呢就是说啦，如果你是比较干的皮肤的话呢就是可以用一些粉底霜的。讲到第四个原因就是说你上妆的方法不啱，错误上妆的方法亦都会影响了我们底妆的贴服度。譬如直接你就会用这个粉扑或者用这个美妆蛋将你的粉底就是拍开。正确的方法应该就是要分区上妆的，避免你的粉底在这个半干的情况之下就推开了，就会影响了它的贴服度，从而亦都会增加它浮粉卡粉的机会的。好啦，讲咗咁多原因会出现咗呢个卡粉浮粉嘅时候呢，咁我哋都要睇下呢就急救点样啦。咁我哋可以出现咗呢一个嘅浮粉嘅情况，第一步呢我哋就用呢个卸妆棉上面呢就滴几滴呢个嘅精华，亦都可以用一啲嘅化妆水嚟到去代替㗎，即係你话唔用呢个精华液啦，亦都可以用呢个化妆水嚟代替嘅。呢个步骤呢就可以将你原本浮粉脱妆嘅位置或者係油脂啊污糟嘢呢就是抹甩咗佢先。而精华呢就是为咗呢要帮助你呢甩皮嘅皮肤嗰个角质呢重新咁样呢黐返上去你嗰个皮肤度，就唔好呢就好似甩晒皮咁样下。而浮粉呢急救嘅第二步呢就係咩呢，即适量嘅保湿乳液。喺呢一个嘅甩皮浮粉嘅地方呢就用手指呢轻轻咁样呢就係去轻微咁样去画圆圈，即係打圈嚟到去按摩佢。呢个动作呢可以帮助呢个乳液呢更加快咁样呢就係被吸收，帮我哋嘅皮肤呢急救舒缓呢一个嘅补水喇噃。好啦，第三个步骤就係咩呢，就係等呢个乳液完全吸收咗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呢就係补妆。首先呢就攞一支呢就係遮瑕素，即係细细啲嗰啲嘅素啦，遮瑕素将呢个粉底呢顺住你嗰个嘅皮肤嘅纹理由上到下喺度擦，係啦，喺度嚟到去慢慢擦啦。跟住呢就用呢染湿咗嘅海绵将呢个粉底呢均匀咁样呢就係拍开，咁就可以㗎啦。咁样呢可以帮助你嗰个底妆上面呢上得更加贴服啦。如果你想要呢这个遮瑕力度呢提升的话呢，亦都可以重复这个的步骤呢，咁就得㗎啦。好啦，讲到第四个步骤就点样呢，最后一步呢就可以呢就攞一支细号的遮瑕素，将这个皮肤上面呢这细微的瑕疵呢完全咁样去遮盖佢。再用一支

我哋叫做雲染素啊，就嚟到呢染少少呢個嘅蜜粉嚟到去定妝，即係一啲嘅嗰個嘅乾粉啊，嗰個粉底呢嚟到去定妝。如果你甩皮嘅嚴重啦，或者係超級乾肌嘅話呢，建議呢你就唔好搵一啲呢就係控油型嘅蜜粉啦。嗱，呢啲嘅步驟呢就可以呢就令到你嗰個瑕疵呢消失唔見咗㗎啦，亦都可以將呢個遮瑕呢完全咁樣呢固定喺呢個面上面噃。其实啦，即系如果你话啦，就系避免呢一个嘅浮粉或者卡粉嘅情况出现咧，你当初做呢一个嘅化妆嘅呢一个嘅步骤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就唔会有即系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噶啦。嗱，简单嚟讲，我哋一啲即系基本啦，一啲嘅化妆嘅步骤咧，咁啊，唔知你又会唔会熟悉啦？咁第一样嘢，其实我当时咧就系话，每一位嘅人士，你化妆嘅话咧，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嘅皮肤嘅肤质啦系乜嘢咧，好紧要吓。其次仲系咩咧？就系你自己嘅五官方面啦。缺点喺边度啦，优点喺边度，咩地方你要遮瑕啦，或者你咩嘅地方你要需要呢就係、是、要遮佢呀，打阴影呀，或者呢就係、是、要个鼻呢扁呀，你要即係点样去即係攞一啲嘅阴影令你个鼻呢就会高啲咁样。咁呢啲呢你自己要自己去去认识到你自己嘅缺点同埋优点喺边度。当然啦，缺点嘅你梗係冚得就冚啦。尽量咧就要即系吓，唔好暴露出嚟啦吓。而优点咧，你要凸显佢出边咯噃。咁啊，讲当简单嚟讲啦，嗱，化妆之前咧，我哋需要咧注意就咩咧？第一就要清洁啦。之前咧，确保你个面咧系要干净，洗干净晒佢时候咧，就会好好多噶啦吓，唔好咧令到咧啲皮肤咧就多晒啲油啊咁样。第二咧就系话啦，睡眠咧梗系好充足先啦。如果你自己都即系瞓得唔够嘅话咧，就会出现咩眼袋同埋呢个黑眼圈啊，呢啲咧就会系好容易咧影响到你嗰个嘅妆容嘅效果。第三咧，你自己用嘅呢个化妆嘅数据咧，都要咧就系要定期清洁，好紧要噶吓。呢样嘢咧就唔好咧就系净系识用唔识洗啊吓，好容易咧就会感染到一啲嘅细菌都有噶吓。清洁完我哋嘅皮肤嘅话，当然啦，要拍翻你嘅收缩水啦，同埋咧就系一啲嘅保湿霜啊等等吓。好啦，其实你每擦一样嘢，你都有时间啦，令到你嘅皮肤咧系可以咧就系、是、吸收到嘅，唔好咧就呢头擦完嗰度都未吸收晒，你又擦第二针，咁就堆积晒喺呢个皮肤上面就唔好啦，系咪先？好啦，擦完呢一个嘅即系保湿霜之后咧，你就可以擦咩咧？啲防晒霜啦吓，防晒嘅时候可能咧就系、是、要令到咧你嗰、那个。防晒效果好，而又唔会油腍腍啊。第三个步骤咧就系、是、你个底妆啦吓，咁可以用你咧啲嘅譬如系一啲嘅保湿嘅气垫粉底啊，或者咧就系、是、啱你自己一啲嘅粉底霜啦，或者系粉底嘅乳液啦，都系嗰句咧，就要睇你自己中意啦，就系、是、要厚啊定系薄啊吓。咁而其次啦，就係咩啦，擦完呢个粉底霜之后呢就要去遮瑕啦。有咩地方你要去遮嘅，咁你就要去即係遮蔽佢啦，用落呢个遮瑕霜，或者有啲咩地方呢你要去修饰下嘅，咁就用呢个嘅遮瑕霜喇噃。跟住呢就係、是、可以用你嘅上你嘅眼影啦，做你嘅眼妆啦。上完眼妆之后呢就可以呢就係、是、画你嘅眉毛啦。啊、你个眉毛呢就係鍾意即係咩形状啦，自己都要呢就係、是、即係慢慢去掌握嘅。啊、第七步呢就係、是、你嘅胭脂。係啦，你嘅胭脂令到你嘅面色呢就会比较呢就係、是、去即係、就是、精神啲啦，同埋呢就係、是、即係饱满一啲㗎。啊、最后一个步骤呢就係、是、唇膏㗎啦。咁、啊、最简单呢都係呢啲咁嘅步骤。只不过呢就係、是、话当中可能呢你有啲嘅位置呢有啲嘅步骤你会比较啦，就係、是、仔细一啲啦，可能係会嘥时间一啲，但其实呢你如果化得多嘅话呢，好多时呢都唔会係好嘥时间嘅。如果你要去参加某一啲嘅即係大型嘅宴会啊，或者係一啲 Christmas party 嘅时候，你又驚自己化得唔好，又或者真係有啲人唔識化妆嘅话，好简单。哇，呢个美容师帮你化一化囉。甚至乎有啲朋友呢，你去一啲嘅大型嘅即係卖护肤品或者化妆品嘅地方，其实你可以预约呢，可以呢佢啲化妆师呢都会帮你呢就係、是、去化一个你啱你心水嘅妆容去参加一啲嘅宴会㗎喇喎。时间嚟到呢度，送俾大家支持严明熙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原色》。转头返到嚟有魔幻厨房。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Hello， 大家好吓，又嚟到咧就系魔幻厨房呢个环节吓，时间过得好快噶吓，眨下眼啦，嚟到最后一个嘅环节里边，今日同大家介绍咩嘅食谱咧？啊，天气开始咧就系即系转热啦，系咪先？咁好多时咧有阵时咧热得滞咧，你真系都冇乜胃口噶。咁好多时咧就会做咩咧？就会做一啲嘅凉拌菜。今日介绍呢个凉拌菜咧就系凉拌莲藕啊。而家好多时咧你都会见到啦吓，咁啊啲莲藕咧都好靓噶吓。咁我哋咧就去买翻啲嘅莲藕翻嚟，跟住我哋就做呢个嘅凉拌莲藕。咁你做翻嚟嘅时候咧，如果你话即系份量多咗少少咧，其实都唔紧要噶吓。买翻嚟嘅时候咧，如果多嘅时候食唔晒。一次食唔晒嘅时候咧，咁你可以摆落去雪柜咧，就系即系雪住佢啦，系咪先？咁你可以当系每一餐嘅前菜又得啦。咁有阵时咧口痕咧拎出嚟食咧都好好噶噃吓，我惊你咧就系食唔停口啊！好啦，嗱，首先咧我哋咧就系讲下个材料先啦。咁我哋买咧就系一啲嘅莲藕翻嚟啦。嗱，莲藕唔知大家咧就系中意食呢个粉嘅莲藕啊，定系咧就系爽嘅莲藕啊？我自己咧就中意咧就食爽嘅莲藕噶吓。

好啦，我哋炆豬肉咧都好好食噶吓。好啦，咁你买咗莲藕翻嚟嘅时候咧，咁首先我哋洗干净晒佢吓。如果有啲泥啊或者有啲污糟嘢，我哋洗干净佢啫。我哋要刨皮嘅，刨晒佢嗰啲皮咧，嗰啲节咧一列列嗰啲节咧，咁我哋切咗佢都唔爱啦吓，因为好硬噶嘛，系咪先？咁好啦，咁啊净系将呢个莲藕中间嗰度咧啲肉咧，咁我哋就用咧就系切薄片。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切薄啲嘅，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咧就有少少厚度，咁啊咬落去咧可能咧个口感咧会好啲。咁啊色随砖。你自己中意噶，然之后咧，我哋就将呢个莲藕咧，就系要去用水咧，清水咧去浸一浸佢先。浸佢原因咧就系咩咧？就将呢个莲藕里面嗰啲嘅淀粉咧，就系浸咗佢出嚟啦。浸一浸佢之后啦，然之后咧就去冲洗佢，再咧大概咧就系冲洗佢咧就系两三次到。总言之，我哋就要洗到咧嗰啲莲藕咧喺啲水里边咧啲水系清澈嘅。咁即系话咧，佢嗰个淀粉咧就已经系洗晒出嚟，即系好似有少少似咧就系薯仔咁样吓。即系如果你有阵时咧，炒呢个土豆丝啊、成啊嗰啲咧，都系要洗咗佢嗰个淀粉出嚟咧，先至好食噶吓。好啦，咁我哋洗咗之后咧，呢啲嘅莲藕片咧，我哋就要啦，就系将佢出一出水个噃。出水嘅时候咧，有阵时咧，有时就发觉啲莲藕有时会变黑嘅，系咪咁啊？好啦，出水嘅时候主要咧就唔好用呢个嘅铁锅，最好咧就用一啲嘅玻璃煲啦，或者系一啲嘅玻璃煲啦、瓦煲咧都可以噶吓。咁你用呢一个嘅玻璃锅啦嚟到去将佢出水，咁啊。摆咗啲水落去之后咧，我哋落少少嘅盐啦，落少少嘅白醋，水滚之后咧，我哋就将呢个莲藕片咧摆落去，将佢咧就焯，大概咧就系焯两分钟到。咁如果你个中意食切厚少少嘅话咧，咁你可能咧就要焯耐少少啊。咁总言之咧，就系焯佢大概两三分钟啦。焯完之后咧，我哋将呢个莲藕咧就系去啤一啤水，即系冲一冲个冻冰水咧，然之后咧就系浸一浸佢。等于嗰个咧就更加咧就系爽脆吓，就冰水噶咯噃。跟住咧，我哋准备咧就系嗰个嘅酱汁啦，用嘅咧就系呢个蒜蓉咧就系一汤匙啦。如果你中意食多啲蒜蓉嘅，咁你可以用两汤匙都得嘅吓。咁一汤匙嘅呢一个嘅蒜蓉啦，两汤匙嘅呢一个嘅葱花。仲有咧，就系你可以咧，就系想食辣嘅话咧，你可以落一支啲嘅少少嘅辣椒粉啦，或者干脆咧就系落一啲嘅辣椒油啊吓。咁啊食睇下你自己中意食得几辣啦，落少少嘅辣椒油，唔需食唔到辣嘅话可以唔落噶吓，少少嘅辣椒油落去啦，即系哇刺激下你个味蕾啦，仲更加开胃噶吓。好啦，咁啊将以上头先我所讲嘅材料咧捞捞佢先，跟住点样咧？我哋就蘸一蘸一啲嘅熟油落去，一啲嘅滚油落去，等嗰啲蒜蓉啦同埋啲葱花咧激发咗啲香味出嚟啊嘛，系咪？跟住咧我哋再加咩咧？就系两茶匙嘅呢个生抽啦，一茶匙嘅蚝油，糖咧就半茶匙嘅啫。陈醋咧食得酸嘅话咧可以落两茶匙。唔想食咁酸嘅话咧，咁可以落少啲吓。仲有加埋咧就系呢个嘅芝麻油啦。最后中意食芫茜嘅朋友咧，自己可以咧就加呢一个嘅芫茜加埋落去咧，就系捞匀佢吓。咁如果你话好似我咁唔中意食芫茜嘅咧，我就会将佢剔除咗噶。咁但系咧凉拌菜咧，我都知好多朋友咧都会中意咧，就系即系呢个芫茜嘅香味嘅。好啦，咁啊将所有嘅材料捞匀晒之后咧。擎乾晒呢一个嘅莲藕片，系啦，即系啤完水啦，浸完冻水之后咧，我哋就擎乾晒水佢先吓。擎乾晒水佢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将呢个头先我哋准备咗嗰个嘅调味料咧，一次过倒晒落去，捞捞捞捞捞捞匀晒佢。好啦，咁啊捞匀咗之后啦，可以啦，临食嘅时候咧，抌上咧就是、一个嘅炸花生啊，系啊，一啲炸嘅花生抌上面咧，咁啊仲更加咧就香口嘅。咁如果你话唔中意食花生嘅，咁你可以唔加啦。食嘅时候先加，因为如果你早加嘅话咧，咁嗰啲汁啦，可能咧就会令到你嗰个花生咧冇咁脆噶咯噃。系咪好简单咧？就做咗呢一个嘅凉拌莲藕片咧？有趣嘅朋友不妨咧都可以咧就系试一试。咁呢个酱汁咧视乎咧就系话你有几野味啊，或者系够唔够咸咧，都系视乎你自己个莲藕嗰个份量嘅。咁如果你话我整得一次过整多啲嘅话咧，咁可能咧你嗰个嘅酱料咧就要 double 咯，或者系将佢咧就系加多少少噶吓。同大家啦重复下呢一个嘅酱汁个材料先吓。蒜蓉咧就系一汤匙，葱花咧就系两汤匙嘅，少少嘅呢个嘅辣椒油啦。生抽咧就两茶匙，蚝油咧就系一茶匙，糖咧就系半茶匙，陈醋咧就系两茶匙，芝麻油一茶匙，适量嘅芫茜。
例如呢你整开呢一个嘅凉拌莲藕片呢，咁其实都仲可以有其他嘅凉拌菜呢，同样呢用返呢一个嘅凉拌汁呢都可以做㗎。譬如系咩啦，就系用呢一个嘅

青瓜加呢一个嘅虾啊。点做呢？其实将呢个青瓜呢就係洗干净，切咗头尾之后摆落去个密实袋里面，咁我哋用啲青瓜仔啦吓，跟住呢你就拍扁佢啦，用个刀背。咁因为你个袋袋住嗰啲汁就唔会飞到周围都系吓，咁跟住呢就用个刀背呢喺个胶袋嗰度呢就将佢呢就切开一嚿一嚿一段一段咁样。咁成袋喺里面之后呢，咁我哋呢就将落少少嘅盐落去，等佢呢就出一出水，同埋呢就有少少嘅底味吓。咁落咗佢之后呢，咁跟住呢就系腌佢一阵间啦。咁跟住呢就可以捞起佢嗰啲拍碎咗嘅呢一个嘅青瓜出嚟吓。咁当然我要都要擎干咗嗰个水啦，因为佢都会出好多，落咗盐佢就会出水噶啦吓。攞咗呢一个嘅青瓜之后啦，咁我哋跟住咧就摆落个碗里边啦，再加咩咧？再加啲熟嘅呢个嘅虾啦。咁睇你视乎你自己中意嘅大只嘅或者系细只啦吓。咁梗系大只好食啲啦。咁市面上亦都有啲熟嘅虾咧，你可以搣咗壳之后咧，直接咧就咁我嚟做呢一个嘅凉拌菜咧，都好方便噶噃。好啦，咁跟住仲有咩咧？就系我哋搅匀咗呢一个嘅汁啊，头先我所教嘅呢个凉拌汁咧，再将佢咧就系捞匀落去。咁如果你想佢有少少啲新鲜嘅酸味咧，你可以加咩呢？加少少嘅青柠汁落去吓，咁啊，再加埋呢个盐西落去，咁样捞匀晒佢咧，咁亦都可以做到咧，就系呢一个凉拌嘅虾仁青瓜，咁啊都非常之野味噶噃。食嘅时候可以揾少少咩咧？就系揾少少呢一个嘅芝麻，炒熟咗嘅芝麻落去，咁就又可以做到另外一道嘅开胃嘅凉拌菜噶啦。时间嚟到呢度啦，亦都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噶啦吧。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嘅咧，就系林奕匡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特务詹士康》。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

0: 州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新鲜嫩牛发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元，清冲1.985元。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元2袋，舒汇寿司红糖馒头8.97元2包，鱼味朱古力味瑞士卷每盒7元，上海分丸每条6.49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再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4: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5: 大家好，海 BB 你好。
4: 是啦，那星期日呢虽然是一个 family day 啦，但是呢除了飲飲食食之外呢，现在我们要推崇一下多运动，企硬、多运动，
5: 要健康生活啊，是不是？
4: 是啊，要啊。其实你最经常的运动是什么呢？
5: 做家务算不算呢？
4: 好辛苦，当然算啦。我觉得做家务是很辛苦的。
5: 是的，但是呢啲人就说，我都人讲同我讲话，其实你做家务你永远都系嗰一个动作咯，但系即系好似你抹台咁，
4: 系啊，
5: 你永远都系嗰个动作，咁所以你咪唔全面咯，即系你锻炼唔到全身咯。
4: 啊、但家务嗰个范畴，我谂可能唔系、你即系你，譬如你会抹啲墙嗰啲上面嗰啲角啊，
5: 哇，嗰啲、
4: 你要即系 reach 啊，
5: 哦，咁我冇日日做啊，
4: 系咪？唔系，所以有啲人成日讲话，诶喺屋企啊咁得闲啊，咩咩乜啊，其实你冇讲，你出去翻工搵食嘅，梗系身。辛苦啦，但系咧喺屋企做家务嗰个咧，其实系都好辛苦，即系你又要拖地，你又洗衫，又要接衫，又要抹任何嘢角落啲尘咁样，系咪？跟住你又要洗碗，又要即系好多，又煮饭，跟住如果有小朋友要照顾小朋友，跟住同埋你屋企嘅琐碎事啊，即系你嗰啲琐碎嘅嘢可以琐碎到系你唔知点解咁琐碎，但系你系可以做得好攰噶，
5: 同埋系永远做唔完噶，即系你好似你剛才讲的所有呢，你做完一轮之后呢又返返去最前面嗰样嘅，即係又要重新做过㗎啦。
4: 係啦，咁呢要返返转头啦，因为有啲嗱我呢其实係執皮嘅，即係我瞓醒呢、我就係会執皮嗰啲人嚟嘅、我觉得係正常要做㗎呢件事、但係因为我懂得有啲朋友呢，佢就係起身呢佢就一反咁佢就落咗床，佢唔理㗎喇喎。
5: 都唔係朋友啦，你隔离而家我。
4: 你都係咁嘅，跟住就唔執㗎喇喎。跟住我就觉得点解唔執皮嘅，跟住佢就哦。咁我返嚟又係瞓，我使咩執被啫咁樣。但咁我如果攞呢个道理同我屋企人讲呢，細細个嘅时候呢，可能我父母就会同我讲啦，喂咁你而家食完饭，咁点解你一阵又要食饭呢？
5: 係
4: 咪先？你要源源不絕㗎嘛、你个能源，你唔会话哦我今日瞓觉，咁你听日瞓觉，哦我张床就唔使執啦咁樣。咁呢个道理唔啱喎。
5: 所以呢早排我唔知你有冇见过网上呢啲有啲话咩你一起身呢執被呢系唔啱嘅，你唔
4: 使。我知我知。
5: 哇我一睇到呢啲就好开心。即系嗱，系咪啊？都唔系我懒啊，即系。
4: 系啊，不过咁
5: 解释啊，诶，
4: 人哋个解释系话叫你唔好即刻，但系唔系叫你永远唔使，系嘛？咁所以咧，我嘅方法系点咧？我一起身，其实我先会去洗。

0: 面刷牙嗰啲嘢，化可能化埋妆，跟住我再翻嚟接个皮咯。即系我一定会喺我离开我间房之前，我系会执咗个皮。即系其实虽然我屋企人都成日投诉，尤其是我妈啦，哎呀好乱啊间房，好多衫啊，好多嘢咁啊。但系咧，我永远咧，我张床都会接得好好嘅。
1: 哇！即系你系会真系接到个皮系好似即系个正方形、正方体咁嗰啲。
0: 咁我又未试过当军，所以我就做到。
1: 我而家想象緊係咪哇係咪咁有起角咁嗰種？
0: 冇起角嘅，但係起碼即係你嗰個床鋪嗰樣嘢係披，即係鋪翻上去嘅。跟住，但係我覺得嗰個感覺係咩咧？我哋唔好講任何嗰堆大道理，即係你話咩一定要之後啊幾時鋪咩？我只係覺得到我放工翻屋企，或者我一日做出咗去啦，我翻翻嚟嘅時候，我一開個門嘅時候，我間房嘅床係好整潔嘅，你就會覺得哇！我一陣間今晚瞓覺，我就會覺得啊好舒服。
1: 系啦，系啦，会更加舒服嘅。如果唔系咧，就会即系啊。如果啲人就系话，如果你屋系乱嘅话咧，你都会 stress 你 out 噶。
0: 系啦，同埋我有啲朋友可能系即系啱啱嗰阵时新婚咧，即系可能同佢老公咁，可能之前冇一齐住噶嘛，真系结咗婚一齐住啦，就发现好多即系其实好小事啫，但系好小事得嚟咧，你又会顶唔顺或者睇唔过眼嘅。例如系咩咧？佢话好多男士，我而家唔知系咪啦，大家可以嚟讲一讲下。如果你作为男士吓，我唔系咁嘅
1: 喎，
0: 系啦，因为而家都唔可以咁分噶啦，因为细个啲嗰阵都会觉得话啊，女仔系整洁啲，男仔好似冇咁整洁，其实未必噶啦，
1: 而家未必啊，
0: 系啊，我觉得有啲男仔都好整洁，女仔都好混乱，
1: 系啊，系啦，
0: 你所以而家唔系用性别嘅，系个性格，我觉得
1: 系啦，
0: 但系咧，我个朋友可能嗰阵时啱啱新婚啦，佢就话哇，我老公啊，成日将啲物咧周围摆噶咁样，即系无端端呢度除一只，嗰度除一只，我话。是咁嘅咩？我话物就算乱咁除都应该系一齐除㗎嘛。佢话係啊，你会唔知点样突然间喺 sofa 嘅一个位度搵到一隻物。跟住无端端喺 sofa 个底又搵到一隻物咁样。跟住甚至乎有时仲过分，即係就抌咗喺 sofa 上面。咁佢又上去坐。即係虽然 OK 嘅，即係你话你一家人啫。
1: 就冇所谓咁
0: 嘛。係啊，但你都会觉得吓，点解无端有隻物喺度啊？咁样又着过㗎喎。咁嗰啲咁囉。
1: 係啊，即係好似等于我啲仔啦，即係佢换咗啲衫啊，咁咧会睇到成条裤嘅裤型啊，即系你睇到佢除落去就咁就摆喺嗰度噶啦。
0: 我就见，我即系好似啲牛仔裤好硬咧，就 keep 住咁冻喺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样样啊。
1: 系啊，咁你就会见到哇，系即系个人又唔知飞咗去边嗰度。
0: 咁你有冇使出啲咩绝招令到佢可以自己执嘢咧？
1: 即系而家都系要好惨啊！其实都系要以最差嘅嗰一种做法，其实唔应该嘅物质刺激咯，即系物所谓物质就系佢哋最想打机嘅话，咁你咪话啊，你唔可以打机啊，你要做晒呢啲嘢先得咁。
0: 哦，不过都系嘅，我谂 even 我细个时候都系啦，
1: 都系咁样，
0: 即系我要练琴，我练完琴先可以睇电视咯。
1: 咁但系啲人又话唔好噶嘛，系咪？
0: 系啊，不过我都冇办法嘅，因为死都唔肯练琴啊嘛。我嗰时都试过好绝屈噶，我觉得我个 parents
1: 系啊，
0: 即系我细个咧。好中意睇嗰啲咧，星光熠熠耀乜乜嗰啲节目咧，我唔知你识唔识
1: 啊？有啊，
0: 好大
1: 打呢个电话嗰啲，
0: 系啊，嗰个好大堆头噶，好多明星，
1: 好多接线生，
0: 系啦，同埋有好多巨星表演噶嘛。咁样可能个节目系夜晚黑噶啦，咁我又一路都唔练琴啦，因为可能我规定嘅每一日要练一个钟咁样，咁我成日炸大地拖下拖下拖到瞓觉唔使练啦咁样，系啦，咁啊有即系拖咗几次之后咧，佢使出个绝招咧，就系佢唔。又唔逼我练琴，即系又冇话嗱，你唔练琴啊咩？我就以为咦，唔通佢唔记得咗咁样，好开心啦。跟住到夜晚黑啦，大家要睇呢个星光熠熠耀乜乜嗰阵时候咧，咁咧佢哋就入晒房睇电视咯。跟住佢就叫我喺个厅度弹，你未练琴，你练完琴入嚟睇啦。哇，咁我练一个钟，成个节目做完咁滞啦。跟住我好记得噶，我系一路即系同埋，因为唔想嘥电咧，我自己一个人喺个厅嘛，所以净系得个琴嗰个位有个灯噶啫。
1: 系啊，
0: 跟住佢哋就好开心。咁样喺个房度开晒冷气啊，即系香港嗰阵时，咁啊喺度睇啦。跟住我就自己喺外面一路练琴，一路喊啦。我到而家都记得咧，我个眼泪咧一路滴落啲手指度啊。
1: 个情景啊，
0: 系啊，我到而家都记得。跟住嗰次之后咧，我就觉得咪啦，我好诚实嘅，所以而家嗰阵时我会有咩嘢做错咧，我即刻认咗先噶。咁我嗰次之后我就好 honest 噶啦，即系我会咩都话，我今日做错啲咩，我快啲讲俾佢听。
1: 咁好嘅，
0: 因为我俾佢闹咗先咯，我闹咗先唔紧要啦。但系如果唔系我之后就哇啲滋味真係唔得喎。
1: 但你呢啲係孺子可教㗎嘛即係我嗰啲係讲极都唔听 嗰种嚟，
0: 嬲咗你可能到时系咪阿总？
1: 即系一路 repeat 同一样嘢咯，可能即系哇乜你真系唔学精嘅咁嗰种嚟咯，佢哋就系、
0: 要有啲耐性。

0: 系
1: 啊系啊，男仔咧特别又系。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你话做家务嗰啲运动都系好劲嘅啲运动，所以我觉得要无论，因为未必系妈妈做家务噶嘛，而家屋企有好多所谓叫 caregiver 咁样啦，咁我觉得都要俾多啲鼓励佢哋咯，即系佢如果喺屋企照顾你嘅时候，你真系要 appreciate，
1: 系啊，
0: 吓你唔好觉得好似奉旨咁啊，
1: 同埋啲人叫嗰啲隐形家务啊嘛，即系你唔好以为净系话洗衫咁就。摆咗啲衫落去洗衣机咁就算，但其实有好多嘢做，又要可能要落洗衣粉啊，或者又要落呢啲乜嘢啊咁样，所以即系呢啲隐形家务啲人唔知咧，就会可能以为其实好简单啫。
0: 唔系，因为你要拎翻啲衫出嚟折咧，跟住又要分类咧，你一家四口又话呢啲衫你嘅，呢啲衫阿妹嘅，呢啲衫边个嘅，喂，你嗰度都要搞一轮噶。
1: 系啊，所以就永远好似我哋屋企就会好多时候都咁摊喺度。
0: 唔系，我哋都会摊喺一个位，跟住就开始折咯。
1: 我哋系可能一个礼拜开始慢慢嚟咁折，
0: 咦？咁你有好多位俾你咁摊喎？
1: 今日接十件，跟住听日接十件咁样咯。
0: 通常就系洗完咧就兜晒出嚟，跟住就可以接咯，跟住就分类。咁啊，有时其实好好嘅，我妈都送埋上我间房嘅，其实系啊。但有时可能我喺下面啊，咁啊，你自己拎上去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系好幸运嘅，我觉得有好多人都真系，所以点解你要好 appreciate 咁样照顾你嘅人咯？
1: 系啊，系啊，真系好辛苦噶佢哋。
0: 系啦，咁啊讲到家务，其实咧都可以好辛苦噶，即系有时候要做嗰个体能都好劲啊。咁但系咧今次咧我就真系参与咗一个，我之前都有讲过，即系我会参与一个 charity 嘅 walk 啦，我会觉得系，但系人哋系 run 嘅应该。
1: 哦、但系你嘅版本就系 walk 咁。
0: 我不如咁啦，改个字，应该系竞步啦，或者我会系
1: 竞走啊，
0: 即系我会扭下得嚟又快少少咁样咧，就又唔系不至于行咁样咯，比行。快少少比跑慢少少咁样，咁我唔知道啊。其实我嘅目标就是完成就好好噶啦，已经系因为今次即系上次都有同提到啦，因为有个朋友鼓励我咁一齐去参与，咁所以咧我都有开始自己喺度 training 其实都只系喺都唔系好使 train， 因为我唔系追求时间啊嘛，我追求完结
1: 完成啫，
0: 系啦。咁但系咧又话时话，即系喺我冇追求时间嘅时间咧，就有呢、這个。就好似上天嘅安排俾我睇到呢，有一个即係有个人嘅分享，佢就话呢，你知唔知道 average 嘅 5K 嘅时间、即係 base on 你个年龄啦、有一个数量就话俾你听，你大概应该跑几快㗎喎、
1: 即係呢、這个即係又唔系话标准嘅，只不过即係你应该可以达到嘅呢一个。
0: 係啦，即係佢系 base on 一个 global 嘅 survey， 咁、样就出嚟就话几多岁至几多岁，譬如佢有分嘅男性女性、应该系跑几快咁样囉。係、啦，咁呢大概嗱，我哋先讲最细嗰、那个 category 啦。佢系话21至到24岁。嘅女性，你估下佢喺 5K 佢应该系跑几多？即系嗱，呢个唔系斗快，系讲 average。
1: OK，
0: 系啦。
1: 但系咧，我真系唔知啊，因为我连你话 1K 应该跑几多我都唔知，所以 5K 更加冇乜
0: 人啊。唔系、你话你都有试过即系。呢啲咁样系咪 10K 嘅活动啊？
1: 系啊，我以前诶读高中嘅时候咧、就试过新 run 啦，咁学校带我哋一齐去新 run 啦，咁其实即系一开始都哇好有嗰种劲力咧，咁就跑咗一排咯，跟住之后就基本上都系行噶啦，
0: 即系开头咧人哋影住你啊，出发嗰下跑啦咁样，
1: 因为都系 train 咗好耐啊嘛，
0: 我有 train 咗好耐，系 10K 嘅嗰个，
1: 系啊系啊，
0: 哇 10K 都几攰嘅，其实
1: 都几攰，但系其实而家谂翻起，可能真系因为行啦，所以就都唔系觉得几攰。
0: 系咪同朋友又一路倾偈又行嗰啲啊？
1: 系啦，
0: 其实系吹水多过行路。OK， 明白啦。咁但系嗱，好啦，讲下个 average 啦。佢就话21至24岁咁啊，好年轻下呢个 category 嘅女性咧，就应该系平均36分22嘅。
1: 哇！
0: 咁男性咧就系29分27，咁即系话未够30分钟应该要完成到5K 嘅。讲紧 average， 即系有啲人系更快嘅。
1: 系
0: 啦，咁当然你都可以慢啲嘅。但如果你可以喺呢个30分钟完成咧，即系男士嘅话咧，咁就系一般人都系呢一个咁样嘅结果啦。
1: 但呢个系跑步啊，唔系啊？呢、
0: 這个系啊，5K 咯，系跑嘅，比赛
1: 唔系行路嘅。
0: 但系因为其实你去得呢啲嘅所谓你话咩新 run 啊或者咩呢啲咧，其实佢都系 suppose 叫你 run 嘅。
1: 系啊系啊，你唔应该
0: 你可以 run 得慢啲，但系你都系 run 啊嘛。
1: 系啊，都要喐下，系个、跳有啲弹跳力，
0: 有少少力度嘅 turbo 少少，即系第一个 level 都要有啦。
1: 系啊，
0: 但系我就所以点解我话自己系 jogging 咧？起码我个 jog 得。

0: 嚟好快，可能都系人哋嘅跑好慢咁样咯。
1: 你都系轻快啊，你都唔系话真系好似行街咁。
0: 唔系，真系有少少和气嘅。唔系，同埋嗰阵时我有啲朋友都话，你去做运动咧，无论你做啲咩机器都好啊，有啲人跑步啊，太空漫游机啊，嗰个 elliptical 啊定咩，你其实应该个速度系因为你一路 train 一路 train， 你会进步噶嘛。咁你其实应该个感觉就系你有少少。嘘气咁样，但系唔系嘘到哇个心跳到 blah blah blah blah 爆啦，要系你会觉得有啲喘，即系你不至于可以好轻松倾偈，咁就啱啦。
1: 哦，即系如果你已经都仲可以倾紧偈咧，
0: 即系你可以快少少，系、哦、你可以快少少啫。系、
1: okay ，
0: 如果你仲可以喺度哇畅谈，喺度同人讲啊点啊 weekend 做乜啊呢样嗰样啊，咁咪未够啦。
1: 即系好似我跑新温咁样做，肯定唔够啦。
0: 即系你可以再快少少咯，即系令到自己有少少速速地咁样。
1: 自己一下。
0: 系啦，但系你又唔好去到系，因为有时你都喺我嗱，而家我少咗去做 gym 啦，即系我可能都系屋企我自己有一架机，我就净系做咗。机嘅啫，咁做 gym 嘅好处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机做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
0: 但系有另外一样嘢就有啲人会同隔篱嗰个斗啊嘛，
1: 哦，是啊、
0: 即系隔篱嗰个跑你又跑咁样，好似斗咁样咧，就斗唔过嘅，所以唔好咁做。
1: 系啊，系啊，
0: 系啦、
1: 啊啊。
0: 好啦，咁我哋讲下中间啦，因为头先讲廿一至廿四岁嘛，咁、我哋讲下中间 category 啦，譬如当三十。五至三十九啦，
1: 上又唔系上咗年纪，仲系好后生嘅。
0: 即系中年好声音开始可以参加啦。即系三十五至三十九呢个 category 咧嘅女性咧，就系三十七分半左右。
1: 咁都好快喎、
0: 啊。系啊，咁男性咧就33分44秒。咁你头先有冇留意啊？即系二十一至二十四呢个系最、即系好青春嘅年纪、其实就唔过30分钟。咁、但系呢个咧就讲紧系33分钟，即系多咗3分钟。
1: 系啊。
0: 都几咩？好啦，咁我哋再讲大少少啦。睇下先啊，头先讲咗个三十，我哋讲个四十噶啦，好嘛？45至49嘅，咁咧就系女性嘅话咧，就系39分19，即系话你应该喺40分钟内完成。咁、男性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啫，33分49，即系好快。
1: 咁其实佢同之前嗰一个 category 都差唔多。
0: 其实系讲紧嗱，不如又咁讲，你会觉得哦，其实都系差好似2分钟啫，但系2分钟
1: 差好远啊，
0: 系啊。如果你即系我又唔应该攞呢啲嚟做 example 嘅，因为但我成日都会咁讲。嗱，譬如当你觉得1分钟2分钟好快啫、但如果你系喺厕所外面等緊去厕所，但你又急个人呢，
1: 係呀、
0: 两分钟係好耐呀，係咪呀，係啦，好啦，咁我哋讲下五字头嘅呢度喎。好啦，如果55至59岁嘅呢嘅女性呢、就大概係45分18嘅。係啦，咁男性就37分33，所以男士都係跑得快啲㗎。好啦，讲埋呢个好有趣 ,65+, 啊、即係包括埋70岁喎。
1: 就唔计㗎啦，就唔计。
0: 佢计呀，佢话俾你听。唔计，你想阻止我讲噶啦？佢话女性咧就50分13，男性咧就42分49，咁即系话65+咧，我唔好讲到咁大咧，真系65啊，净系，哇，咁即系有机会个 average 系45分钟系完成到，
1: 系咯，即系肯定系一个钟以内，
0: 系啊，但系5K 其实又真系唔系好远嘅啫，
1: 系咩？
0: 系啊，但系我觉得几劲下咯都，嗱，但系呢啲数字只供参考嘅啫、我都冇打算跟住佢去嘅，我只系觉得我 complete。就得啦，
1: 系咯，同埋我真系想理解一下，即系可能佢呢啲数字系，即系你真系跑全程噶、
0: 我谂佢大，因为佢 average 啊嘛，咁 average 里边可能有啲人系急行都未定嘅、但系话你大概喺呢个年龄层，你应该系差唔多系呢个 range，
1: 系。
0: 咁如果你即系争好远嘅，即系你争10几分钟、20几分钟，咁即系可能你真系斋行街咁款咯，咁啊唔得啦。
1: 因为我自己而家谂翻，好似系嗰阵时10K 好似系有2个几钟，即系我嚟讲。
0: 唔系啊，10K 可能要噶。
1: 系啊，系啊。大概30几分钟就真系好，
0: 但系因为你5K 你嘅 push 可以多啲啊嘛，你10K 你要
1: 之后就储住啦，
0: 会慢嘅。你可能10K 里面投嗰5K 你系快啲嘅，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你去到你头先话10K 嘅时候，你要去2个几钟、啊、都系 make sense 嘅、
1: 啊啊。哦，即系都 OK 嘅、哦，
0: 唔系即系 make sense， 讲紧系你 complete 咯，最好系2个钟头完成啦，
1: 系咯。咁你嘅目标咧，海？
0: 我个目标就系完成啦，所以我唔会俾自己有呢个压力。不过我都会睇嘅，即系我都会知道，哦，原来人哋呢个 average 系咁嘅，即系原来30零分钟或者40几分钟。但
1: 系
0: 如果我要过半钟，咁我就真系好喺度嬉戏紧啦，觉得我自己喺度。但系唔知，因为我会同我朋友嘅一个女嘅，咁佢女好细个嘅，咁、多谢佢啦，因为我会有 excuse 嘛。哎呀，我陪紧个女，所以我慢啲啊，嗰啲咁啦。
1: 到时唔系啊，但系咁样好惊啊，到时
0: 你惊人哋好快啊。 系、okay,
1: 通常呢啲故事都系咁。

0: 咁样，跟住点知个女就最快啊！
1: 哦，咁都 OK 嘅，但你又唔系话我朋友都好 fit 嘅，
0: 系咯，
1: 唔紧要。咁所以我会冇乜时间啦，虽然都剩翻一个星期到啦，咁我就自己再 train 下啦。不过好多得意嘅，我自己都拍咗条片鼓励我自己嘅，所以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睇下个 IG 有一对有一个好似接住对鞋嘅嗰个片咧。系
0: 你点 prepare 法系咪？
1: 系啊，就系咁样接住对鞋跑啦，咁样咁可以去到 IG 咧，就是海多海 B。B 嗰度你都可以睇到嘅。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第26届荣机百万行6月20号上午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

0: 利宝榄宫河畔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上绘画海 BB 奶奶老师
1: Kumasta 海 BB
2: 奶奶老师 Kumasta 婆，
1: 今日我哋又嚟学新嘢，但係以前嗰啲嘢你係咪唔记得晒囉？
2: 你试下考我睇下我记唔记得啦。
1: 好啊，咁我话我係老师，你仲记唔记得呢个点样讲呢？
2: 老师你係咪呢个唔系 Ina？

0: 山系咩嚟噶？
1: 伊纳沙哈，系啊，伊纳沙哈，你都仲记得喎、
0: 哦？就系老师啊？
1: 哦，咁又唔系，伊纳沙哈，我哋上一次学过嘅，系话好期待啊！你系咪好期待我嘅呢堂课啊？
0: 系啊，因为咧，我攞咗张猫纸出嚟咯，我就以为呢个伊纳沙哈即系老师，但又好似唔系。
1: 系啊，伊纳沙哈即系话好期待，同埋咧，你系好开心噶嘛？
0: 好开心就是、就系玛莎亚咯，我记得
1: 系啦，
0: 因为咧好食咧就玛莎 wrap 啊，我记得。个呢个
1: 同佢差唔多系咪？
0: 系啊，
1: 睇嚟你都系记啲嘢食嗰啲嘢可能好啲。
0: 仲有一个噶，但我已经唔记得佢咩啦喎，系 Nabico 系咩嚟噶
1: ？Nabico 即系因为咧，我话我哋有时开盲盒嗰阵时会好开心，但系又会有时好失望噶嘛。
0: 系、哦、啊，呢、這个就系失望啦，会觉得
1: 系啦。咁咧，不如我哋咧今次都系继续讲嘢食好啲啦。
0: 但系咧，你未讲翻俾我听，老师点讲？
1: 老师。
0: 你唔系问我老师点讲咩？
1: 系啊，老师咧，
0: 你老师都唔记得点讲。
1: 等我下次嚟开股啦，我等你自己谂下，睇下你记唔记得啊，好唔好？
0: 系咪咕碌啊？唔系咕碌、啊，
1: 亦都唔系咕拉。咕拉记唔记得系咩？呢个系第一堂课啦。
0: 咕拉系一种菜嚟。
1: 啊，系啊，哇！我真系觉得好感动啊。
0: 系啊，你唔好睇小我哋呢个海 B B 小朋友啊。
1: 系啊。
0: 其实即系咧，我会记得，不过可能记错咯。咁算唔算记得呢？如果记错咗，
1: 冇错啊！其实咕拉咧就真系蔬菜嘅意思嚟噶。
0: 哦，好嘢，起码我都识啦。咁你今日教我啲乜嘢啊？
1: 我等我结束嗰阵时咧，先话俾你听个老师啦吓。你而家自己谂下先啦。
0: 因为你要最尾卖个瓜子，最尾先话听啊。
1: 系啊，卖个瓜子俾你。
0: 系啊。
1: 好咧，我哋咧，你又识讲 masala 啦，但系咧，人哋都未问你肚唔肚饿咧，你就猛咁讲 masala 啦，就好似唔系好好啊嘛，系咪啊？
0: 但系如果真系肚饿都要讲噶、哦，即系好似妈咪话，记得啊，你如果真系要去洗手间，你要讲、哦，因为有时咧，我即系嗰啲时间好奇怪咧，我唔敢讲咧，结果我好急好急啊，所以妈咪话，如果真系要去咧，就早啲讲啦。
1: 系啊，所以如果你肚饿咧，你都要早啲讲啦，所以你就要讲。Good dumb，
0: 我 good dumb 系好肚饿啊！
1: 系啊，如果你同人讲话我 good dumb， 我 good dumb 啊，咁样咧，咁人哋就知道要俾嘢食俾你啦嘛。
0: 哦，即系话咧，我个肚咧已经冧咗落嚟咧，好 good dumb 就好 hungry 咯。
1: 系啊，咁咧你 good dumb 完之后咧，人哋就会问你乜嘢啊？个 stomach 即系问你想要啲乜嘢嘢啦。
0: 个 stomach， 个 stomach 有啲咩？个 stomach， 个 stomach， 我以为你讲紧个 stomach， 即系个肚啊，个 stomach 啊。
1: 哦，系啊，你可以当系个 stomach 啊，亦都可以话你缺什么啊，你个 stomach， 你想要啲乜嘢？
0: 哦，我个 stomach， 我想要 ice cream。
1: 哦 ，OK， 咁就会问你系咪个 stomach？帕卡因，即系咪想要嘢食啊？你记唔记得卡因系咩意思啊？
0: 卡因即系食嘢啦，一齐食啊！
1: 所以嘢食咧就帕卡因，
0: 帕卡因就系食嘢啦。
1: 咁所以咧，我就可以问你话 ，Gustamo 帕卡因，就即系话你系咪想要嘢食啊？
0: 咁我就话是嘅。
1: 是嘅，
0: 可唔可以咁样答㗎？
1: 可以嘅，
0: 是嘅，是嘅，
1: 知道都得嘅。但系咧，我教你另一个方法喎。
0: 哦，
1: 你就叫哦哦
0: 哦哦，呢个唔系即系做错事个时候先至发出嚟嘅咩？
1: 唔系啊，其实
0: 哦哦，我搞错咗啦，咁样啊。
1: 其实喺菲律宾咧，佢意思即系话 yes 咁嘅意思啊。
0: 吓，咁如果你好似你问我要唔要食嘢，我就话哦哦。
1: 系啊，咁人哋就知道、啊、OK， 咁我就俾啲帕卡因俾你啦。
0: 哎呀，哦哦，
1: 系啦、
0: 啊，好好啊，呢、這个好容易、啊，
1: 好容易记啊，系咪？咁、啊、如果你唔想啊，如果你太饱啦，唔想食啦，
0: 就系、是、no 哦哦，
1: 都得嘅，应该都明嘅，
0: 即、就、系、是、no 哦哦，
1: 但系唔系，其实咧就叫做 Hindi。
0: Hindi
1: 系啊，唔系 Hindi， 系 Hindi。
0: Hindi 就系唔要啊。
1: 就是 no 的意思啦，系啦、哦，就唔需要啦 ，no 啦。
0: Hindi 就系 no， 跟住 哦哦就系 yes，
1: 系啦。
0: 哦，
1: 所以咧，其实你话唔好食咧，你都可以讲话 Hindi masala 即系唔好食啊。
0: 咁我通常都唔好意思讲噶，我系、哦、我即系细声同你讲啦，但我通常都会话 masala。
1: 好啦，咁你都几乖嘅，咁咧
0: 嚟到节目尾声嘅，你系咪要话俾我听老师点讲啊？
1: 其实就系咕噜，
0: 哦，唔系咕噜。

0: 头先讲争啲啊，我谂住系咪咕碌咧咁样？哦，咕噜，所以妮妮咕噜啊，你系
1: 咕碌啊，系啦。咁、哦、我哋下次再教你咯。
0: 好啊，咁我哋而家一齐去食啲好味嘅嘢啦，我哋一齐去。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习惯系一种经常出现嘅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喺无意识底下出现，即系话习。

0: 惯系某种程度上固定嘅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系由以往重复嘅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三至四，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派台新势力，
3: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4: 动掌300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3: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鍾意呢隻新歌《在永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Ahoy Stephanie。
2: 好啦，咁啊星期六日呢轻松下，咁我哋有时呢都会想用啲字眼话咩探店啊，而家成日话即係去 visit 下啲新嘅铺头啊，唔、一定系大餐厅嘅，但有时可能去下啲特别嘅店啊小店呢、都觉得几有特色㗎喎。
3: 係啊，即係其实呢即係就算住咗喺温哥华咁耐啦，但我发觉呢原来真係有好多店其实自己都未去过㗎喎，乜原来有间咁嘅嘢嘅咩。
2: 係啊，同埋呢反而我认识咗啲新移民嘅朋友呢，佢有介绍我去公园喎，好搞笑。但是呢那些公园其实是要给入场券的，但是是很漂亮的，即是里面是有种很多花啊，一些很特一个特色，有个题材啊这样的。那我说哇我都不知道的，跟着在哪里，他在 Surrey 啊，哦那我知道为什么
3: 要跨境的感觉是
2: 吧，是啦，即是好像 OK 的，我觉得可以。不是因为我们有时现在都说有些人放假呢、即是在 local 度嘛、是不是没有飞了出去出面、那在本地消费费其实都冇问题、
3: 本地 explore 下，跟住又发觉好多啲新店啊，即系又唔系新嘅，可能古老嘅店你自己都唔知啊。
2: 系啊，就唔使怕，又行入去睇下啦。咁今日咧，你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你就真系发现咗间店，定系你成日去嘅？
3: 即系其实唔系我发现嘅，其实系我，因为我个仔好中意食牛角包嘅。
2: O K，
3: 咁佢咧就即系之前咧就喺狮子头嘅大连锁店就
2: 哇食唔切噶成盒，
3: 唔系我哋系永远都会食得切嘅，因为佢食佢可以一次食两个嗰种嚟嘅，
2: 哇！因为大家如果去嗰个狮子头嗰个，你知道系一盒噶嘛，佢有个胶盒，有几多只噶？有冇十廿几只咁样？
3: 我应该有廿几、
2: 廿四只咁
3: 样。系啊系啊！
2: 哇！跟住我觉得每一次咧，你唔快啲食咧，佢唔新鲜噶嘛。咁所以咧，就我哋会食得好劲咯，同埋或者要送俾人咯。诶、哎，有冇人想食啊？我哋 share 啊！
3: 你中唔中意食咧？其
2: 实我 OK 啦，但我唔系 must 嘅，即系我觉得有、我就食咯，但我唔系觉得我一定要成日食嗰啲咯。
3: 系、啦，我个仔就可以一日食两。两只至少，唔系应该唔系一日一餐食两只，即系早餐食两只，跟住放学翻嚟又再食两只嗰种咧。咁、我哋嗰阵时都觉得，即系我觉得都好食嘅 ，OK 嘅，系咪？咁、我就同同事讲开，跟住佢就吓，你觉得嗰个已经好食噶啦咩？咁佢话哇，你一定要去。

0: 呢一间店啦，咁
1: 系因为嗰个系好普通咯，即系如果你觉得都
0: 系咯，又即系唔系话唔好食，但系即系都 OK 啊嘛，
1: 普通咯，普普通通咁啦吓。
0: 咁跟住佢就介绍咗呢间店俾我，咁跟住就因为佢啲时间又比较特别咯，所以一直都冇时间过去，因为佢好早闩，咁、好似平时放完工就过到去都已经闩门咁嗰种嚟。
1: 跟住 weekend 开唔开嘅咧
0: ？weekend 开，
1: 但系都系早闩嘅，
0: 系都系早闩嘅，咁、所以咧就嗰一次就终于有机会就过去就去睇下啦，咁样。
1: OK，
0: 跟住首先去到嘅时候系俾佢嗰个装潢系，哇，系我想象中系好靓，佢系法式嘅嗰一种感觉。
1: 但系系咪都带一点古典嘅 feel 啊？少少吓，
0: 因为佢好似话其实佢都成十几年噶啦，都成十年噶。咁呢间面包铺，咁跟住佢就系、是。但系佢虽然好古典，但系佢所有嘢都好似仲好新正啊咁、样，所以系俾我嘅感觉系哇好精致啊咁样嘅感觉，即系好似去咗欧洲嗰种感觉。
1: 系，我都中意呢个感觉，因为有啲人就觉得如果嗰啲好 classic， 即系或者好比较旧嗰啲店咧、你有时惊佢始终有啲地方你会觉得哎呀好似做得冇咁靓啦，已经
0: 系啊，
1: 咁、但
0: 系
1: 佢都 keep 到嘅。
0: 系啊，都 keep 到啊，所以连出面佢都好整齐、好整洁啦。咁跟住入到去咧，就直情就系、所有嘅嘢都。好似系即系上网睇到嘅嗰种感觉咁样，佢系 grocery 嚟先嘅，佢系有好多一啲罐头嘅嘢啦，一啲装饰品啦，一啲厨房布啊，厨房嘅一啲碟啊碗啊嗰啲系好精致，我睇到就哇要影相啊咁样。
1: 即系佢可以有得卖，你讲紧头先嗰啲罐头啊、杯杯碟碟啊、碗啊嗰啲都有啊，
0: 佢系有嘅，系啊系啊，所以我就未试，即系可能即系欧洲真系咁样啦，咁所以就入到去就觉得。哇！真係好似自己去咗旅行咧，要打卡嗰種感覺，就猛咁影相啦。跟住咧就係佢又有自己自制嘅 granola 啊，又有自制嘅嗰啲 jam 啊，咁樣佢。
1: 不過新鮮，你話佢自己整咧，就真係爭好遠。
0: 係啊，
1: 因為如果我哋成日買嗰啲真係現成嗰啲、
0: 超市嗰啲，
1: 嗰啲味道都唔一樣。
0: 係啊係啊，咁、所以佢一入去就係一個呢個 section 啦，好細嘅，咁跟住已經排曬隊噶啦，啲人都。跟住側邊咧就係有一小部分咧就可以坐落嚟食嘅，又唔係好似啲 brunch place 話你真係有成個 menu 咁，其實佢好多都淨係比較三文治啊，好簡單嘅三文治啊，或者係一啲 croissant 啊，一啲 scone 啊，即係都係一啲焗嘅嗰啲麵包。
1: 即係或者佢係咪你講緊係得一兩張台俾你想坐低食埋咁啊搞掂？
0: 但係佢嘅台咧都好靚，佢係綠色嘅沙發啦，咁、所以佢成又有好多啲畫啊，啲裝飾品啊，所以就成個係好歐式嘅感覺咯，
1: 好正喎、
0: 啊！係啊，跟住睇到佢。佢嘅嗰个橱窗嗰度啦，同埋嗰个 shelf 啦，就觉得哇，即系好似嚟咗一个法式嘅一个，都唔识。
1: 即系佢有个年代感嘅，但你又觉得佢所有嘢 keep 得好好，所以你好似进入咗第二个空间咁样咯。
0: 即系好似好少喺温哥华可以见到咁样嘅。
1: 所以你话电视睇到咯，即系你可能睇人哋去旅行啊，拍啲 vlog 嗰阵时就入咗呢啲空间。你自己好少去到个咁嘅地方。
0: 即系佢好小型又好精致咯，就觉得佢。咁佢又有好多甜品嘅，同埋佢最出名就系佢嘅酸面包啦 ，sourdough 啦。
1: 我好中意食噶 sourdough， 系啊，
0: 佢系好，佢都同埋好得意嘅，佢系全部喺墙上。上面嘅嗰啲包，咁全部系佢好大嚿嘅。
1: 点样喺墙上面咧？阿小姐挂咗喺墙度，
0: 佢一个 shelf 咁样。
1: 哦，即系佢有个架咁样，
0: 系啦系啦，
1: 贴住墙嘅，啲包就塞晒去。哇，好惊人喎、啊！喺晒啲墙度掹出嚟先咁样，
0: 系咪即系有嗰种感觉？即系佢其实即系虽然佢好精致，但系佢又唔系话即系好似现代咁，好有种即系而家有时一啲现代嗰啲咧 brunch place 你知道佢系有啲。专登要形成呢一种
1: 效果
0: 噶嘛？
1: Okay.
0: 但系佢系好自然嘅一种，就真系好似以前嘅嗰种、一个 shelf 咁样就劈晒啲包落。
1: 即系好似而家我哋有时有啲人咧，即系要做啲怀旧嘅装修，就系、是、好似以前咁。但系你呢一间嘅铺头，直情就系嗰个铺头，佢系咁，即系佢唔系冇咁做作咯，即系佢系咁啦，
0: 系啦，就
1: 是、
0: 个做作，
1: 做作系啊，
0: 系啦。咁所以佢啲包就全部就放晒喺个 shelf 嗰度啦。咁佢啲包就全部都系未切嘅，
1: 即系成个圆氹。好
0: 大个系啊，圆氹朵，你睇落去好似好硬咁嗰种嚟。
1: 但佢最出名就系头先你话 sourdough 嘅，即系酸嗰种面包，
0: 好似佢自己制嘅 sourdough 嚟嘅。咁、但系其实佢好软熟，跟住佢仲会有一台第一次见到啊！我自己虽然我成日都食包，我系第一次见到佢系有切包嘅机咯。
1: 哦 ，OK， 就喺现场度你即刻切俾你。唔系，其实我都有见过切包机嘅，不过我觉得可以形容一下，因为头先你俾咗一个图片我睇。因为譬如我去另外一间卖面包。包嘅咧。

0: 个 course， 但系你要唔要切咗？
1: 系啊，咪要切咗佢？哇，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啲咁啊，
1: 好似啲大香梨，
0: 唔系啊，虾碌咗呢？
1: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就咁样睇。
0: 咁佢有冇问你要切几厚啊？
1: 佢又冇嘅。
0: 哦，
1: 系啊，
0: 有啲懒系好讲究咧，又话要厚啲定
1: 薄定厚切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冇啊，佢个机器就咁样个个就嚟过去咁样切啦，跟住佢就真系搵嗰啲纸嚟咁样包住，真系好
0: 即系好以前嗰啲咯，
1: 系啊，嗰种感觉。咁所以就成个感觉都好好，咁我哋就买咗好几个我又买咗 scone 嚟食啊，咁其实我都冇即刻食嘅
0: ，OK，
1: 因为冇我其实都好可惜，因为我好想即刻食下睇。
0: 但你要揸车走人，
1: 系啊，咁所以要翻到屋企，咁仲要其实好似隔咗一排啊先至食，
0: 几个钟咁样，
1: 系啊，跟住就我就 microwave 一下啦，但系我就觉得哇，真系都好好食，
0: 好正，
1: 好正。
0: 咁个 sourdough 系咪都OK 咧？
1: 食啊，
0: 因为佢你讲到好高分啊嘛，你自己食完之后你觉得？
1: 我覺得佢好軟熟咯，好軟熟同埋好香嘅麵包味啊！
0: 係因為sourdough成日有啲人覺得會硬啊，尤其是外面嗰個皮咧，佢係咪都比較脆身啲？外面喺裏邊
1: 係啦，佢外邊係你睇到佢係好似硬
0: 硬硬滑滑，
1: 係啊！咁但係其實佢裏邊係好軟熟嘅。如果你再 toast 埋咧，就真係脆卜卜咁樣。
0: 哇，幾好啊！同埋你頭先我見到你 show 啲圖片幫我睇咧，都有啲好似啲蛋糕啊，
1: 係啊，有好多甜品，所以其實我一次咧都食唔曬所有嘢，即係我就覺得哇！我一定要再翻嚟啊，再去試所有嘅呢啲嘢啊，因為所有都好吸引啊，覺得。
0: 係有冇嘢飲嗰啲啊？咖啡啊嗰啲。
1: 有嘅，有咖啡嘅，但我哋就冇買啦，因為即係小朋友咁
0: 飲咖啡。
1: 係咯，咁所以我哋全部都係買包嘅種類比較多。
0: 因為我就諗緊佢有咁多包，又有 croissant， 又有甜品。如果佢有啲咩 espresso 啊、啲咖啡啊或者茶啊或者咩，咁樣襯埋就好啲咯。
1: 係啦，但係佢就唔會話即係有好似啲 brunch place 啊好靚嘅嗰啲。乜嘢？即系佢系可能比较 basic 啲嘅嗰啲嘢。
0: OK，OK，
1: 系咯，系咯，
0: 大概个 area 喺边度噶？
1: 佢喺嗰个 Fraser 嗰条街嗰度嘅。
0: 哦 ，on Fraser 嘅。
1: 系啊，其实隔篱佢都有间最近买新开嗰个东啦，唔知你有冇听过？
0: 有啊有啊。
1: 嗰只狗仔嗰只咧。
0: 有啊有啊有啊。
1: 黄金狗仔系佢就喺佢隔篱嗰度咯。
0: OK， 大家都呼之欲出啦，已经
1: 系啊，
0: 唔使又问我哋喺边咁样。
1: 其实我之前都经过嘅，成日都经过就唔知道，因为佢都好特别噶，佢个外边。咁所以你经过你自己都会望几眼，即系话哇呢个系咩店嚟啊？
0: 但可能你自己又冇谂住要入去咯。
1: 系啊系。
0: 除咗你朋友介绍，哦原来就系呢间啊。
1: 系啦系啦。
0: Okay，
1: 因为佢我朋友都话佢你可以喺佢个网上 order 添嘅，因为佢可以做啲喺网上，即系可能你有 party 或者你要买好多嘅话，咁你都可以喺嗰度 order。
0: 即系好大 lot 嗰啲。
1: 系啊系啊系。所以我嗰阵时想象咧就唔系佢咁精致嘅，因为佢网上咧又好似即系唔系。话特别花巧啊咁嗰啲咧，咁所以我就有一种有自己有嘅自己嘅 buyer 先，
0: 即系觉得佢应该系
1: 好普通嘅
0: 地道嗰啲，或者诶买个包啦，
1: 系啦系啦嗰种感觉。但系原来去到系可以咁精致，就觉得有一种好惊讶嘅感觉。
0: Wow， very nice！ 咁好啦，咁大家都有兴趣八下，我觉得 Fraser 我都可以，我都会去
1: 嘅。呢个应该 OK， 同埋佢都其实 Fraser 真系有好多隐藏嘅店啊。
0: 其实我觉得呢近呢年嚟几年嚟讲啦，我觉得。Main 啊 ，Main 街同埋 Fraser 都好多啊，
1: 呢几间啊，
0: 系啊，呢几条街都好劲啊，其实，所以我都会 explore 多啲。咁但系当然，听众朋友梗系好想睇下呢啲相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喺我哋嘅 Rainbow Chocolate 度同大家 share 啦。咁讲到呢度，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噃。
1: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再搵好嘢食同埋好嘢玩。
0: 好啦，一于咁话。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0: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教主卢汉廷出新歌啦 ，Charisma 系西班牙文，意思系魅力。当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咁活出自己嘅每一日，亦都可以令到身边嘅人变成 Mr. and Miss Charisma。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系卢汉廷。

呢首作品已经上咗榜五个礼拜，由上上个礼拜第三位，上个礼拜第二位，嚟到今个礼拜第一位，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古老版。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嘅《世纪大骗局》。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月30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三至四进入到一卡通行 2.0， Hello 啊，我是阿卡，用这首歌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一首甜蜜温馨嘅单曲开始今日星期六晏昼嘅节目，由阿觅周卓莹加上黄明德合唱嘅单曲叫做《我们那天穿什么》。然后我哋不如热闹啲。

收到你，有嚟自 Mira 嘅全新团歌，新歌名字 Attention。然后有呢一位女歌手，虽然得佢一个，但系依旧都系可以制造到好热闹嘅一种气氛，一种开心嘅气氛。Sika， 深宵便利爱。

0: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1: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2: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3: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6: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㗎噃。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嚟自罗马神话入面嘅女神 Maya， 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系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系，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系被认为唔太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幸福同埋纯洁。喺法国，啲人会喺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喺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系春天转向夏天嘅时间，但系喺南半球嘅澳洲咧，五月份其实系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嘅发现系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嘅月份，令到呢个月再多啲神秘嘅色彩。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可以同鍾意嘅人睇烟花，真係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呢，
9: 啲烟花真係好靓啊，睇咗成晚其实我係想同你讲。
8: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9: 我想话呢，烟花其实係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8: 散场啦，我走先啦。
9: 啊咁快未，我未讲完喎。其实仲有㗎，喂我未讲完㗎。喂喂。
10: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

0: 的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1: 继续我哋今日嘅节目啦，你身边有冇遇过咁样嘅一啲人呢？佢嘅说话总系围绕住自己嘅，佢觉得全个世界都喺度关注佢嘅一举一动。原来呢一个系越嚟越多人讨论嘅一个现象，叫做主角症候群。

主角症候群英文叫做 Main Character Syndrome， 不是一种正式的医学或者心理的诊断，而是一种思维和行为的模式。而这种现象最早最早在2020年左右开始流行。主角症候群形容的是一些人过度将自己当成人生的主角。

拥有主角症候群的朋友，他们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夸张地去表现，譬如在聚会上面抢着讲嘢，在团队里面去要求一些特别的待遇，甚至不会理及其他人的感受，从而去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根据纽约时报2021年的报道指出，在疫情之后大家因为独处的时间增加了，所以被看见的渴望亦都是更加强烈。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关系，主角症候群的心态亦都是变得更加普遍。细心想下，再反思自己，你又有没有曾经试过为自己设立主角光环呢？

一连听过三首歌曲，先有张曼珊《穷苍不必带走带走满月》，然后有黄渤《灵魂上演》，再有 Mr. Muse featuring 马天佑一首真人连结 AI 合作的歌曲，叫做 Size the Day。

0: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 A 级龙虾每磅15.97元，新鲜嫩牛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元，青葱1.98元五扎。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元两袋。舒会寿司红糖馒头8.97元两包，鱼味朱古力味瑞士卷每盒7元，上海分鱼每条6.4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一卡通行，
5: 2.0。

健安答半之后继续回到来一卡通行 2.0， Hello， 我是阿卡。不知道大家 AI 的技能点数去到哪里，或者你有几熟悉 AI 呢？通常日常生活入面我哋用 AI 帮我哋做啲乜嘢呢？即係撇除开我哋电话入面嘅 Siri 啦，或者係嗰啲 Google 啊嗰啲之外，真係讲一啲 AI 嘅平台。我本身呢已经将 AI 嘅软件呢已经係取代咗平时嘅 Google 㗎啦。即係我有啲咩问题我都会问 AI， 因为始终大数据嘅支持呢係会完善啲嘅。咁同埋同佢嘅互动啦，即係沟通啊对谈啊咁样，其实都有一啲方法可以令到你所使用緊嘅嗰一款 AI 呢可以明白你或者係清楚你。即係你可以当佢係一个电子宠物咁样嘅。你可以将佢育成，即係你可以将佢训练佢同你讲说话嘅嗰一份嘅语气啦，或者係佢对于资料搜寻嘅一个详细嘅程度啦，所有嘢呢你都係可以训练。所以呢我哋经常听到依家已经唔係用 AI 咁简单，係训练 AI。当然啦，同电视节目一样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类型，有唔同嘅方法可以训练 AI， 又或者使用 AI。当然啦，亦都要睇返你自己嘅处境啦，即係你嘅职业啊，或者係人生嘅阶段啊咁样。而最近见到呢，作为家长嘅一群呢已经开始用 AI 去帮助佢哋嘅小朋友。而日渐流行嘅一个方法就係用 AI去监察小朋友做功课。虽然 AI 暂时

而都未普及到每一个屋企都有一个机器人啦，但系咧，只要有摄像头嘅一啲平板电脑啦，或者系智能电话啦，好多家长咧都用咗 AI 嘅呢啲相关嘅程式去协助佢教导小朋友。

听过有林俊伟的新歌取消追踪。关于 AI 教小朋友或者 AI 监察的这个应用程式是怎么样的呢？主要就是出于有很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小朋友他们做功课的时候不专注，所以90后的妈咪们呢有这个妙招去请了 AI 的老师去做监督。所谓的监督呢，不是看着那个小朋友究竟有没有做完功课，而是在做功课的过程里面，除了说跟进返呢做功课的进度之外呢，更加要面对的就是小朋友做功课的时候温书的时候的健康状况。因为你知啦，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坐姿不正确，又或者是读书温书的时候那个的专注力呢分散了，那怎么算呢？又不可以24/7这样看着他。那所以呢，内地就有 AI 的老师监督做功课的这个应用程式，去俾一啲咧充满住焦虑嘅家长们提供一个咧好出乎意料之外地好嘅一个解决方案。睇过一啲相关嘅影片咧，其实就系动住个电话啦，即系只要有 cam 对住个小朋友咧，其实就可以对小朋友当下嘅嗰个坐姿、嗰个嘅精神状态去做一个跟踪嘅。而当小朋友嘅坐姿唔

啱啦，又或者係即係其他嘅嘢分散咗佢嘅注意力嘅時候，即刻就會出聲去督住個小朋友坐返啱，而且最重要嘅係用温柔嘅語氣去講嚴肅嘅說話。

0: 連續兩年爆滿，團友一致讚好，由嘉樂旅行社策劃，香港旅遊發展局支持，香港深大灣情十二天美食團強勢回歸，全新升級行程，玩曬香港、深圳、珠海、澳門、江門、順德、肇慶，全程五星級酒店，食盡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禮門票同專上禮包。10月24日出發，
1: 6月1日前報名，團費包税同加航來回機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樂旅行社搶位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教主卢汉廷出新歌啦， Charisma 是西班牙文，意思是魅力，当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出自己的每一日，亦都可以令到身边的人变成 Mr. and Miss Charisma。 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卢汉廷的

首作品已经上咗榜五个礼拜，由上上个礼拜第三位，上个礼拜第二位，嚟到今个礼拜第一位，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古老版。今期冠军作品古天乐嘅《世纪大》。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午安。经常呢我哋睇到好多嘅调查研究啊，会话嗰啲乜乜嘅指数。我哋见得最多或者系最羡慕嘅就系全球最适宜居住啦，又或者系全球最快乐嘅城市啦，或者系嗰啲消费啊，所有嘅生活指数啊比较低嘅一啲城市嘅排行榜啊咁样。斋睇咋，冇去过嗰啲地方啊，又或者冇喺嗰啲地方生活过，都已经系好羡慕啊！都会喺度谂啊，如果系喺嗰个地方度逗留一段时间啊，即系短啊，唔好话住啊，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嗰一种嘅气氛啊，都可以令到自己嘅心情或者系我哋嘅眼界扩阔啲，心情好啲。最近咧又见到咁样嘅一则新嘅研究，系分析咗超过53个国家超过4万几5万名嘅受访者。呢个系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嚟讲咧，应该都系息息相关嘅。讲紧嘅系我哋每个人咧，其实都会有我哋嘅自信。咁啊，当然啦，自信咧系讲程度嘅。如果自信程度爆表嘅话咧，即系讲紧系超过100%，嗰啲就系自恋。最近咧睇咗嚟自美国大学嘅一个全球嘅研究公布，关于自恋程度嘅排行榜。这个是根据 BBC 的 Science Focus Magazine 的报道入面刊登了一个叫做 Self and Identity 的心理学期刊，入面的研究团队透过跨国的问卷观察了有不同国家的人在他们的人格上面，他们的自我认知行为的倾向上面的差异，去收集众多的数据，然后进一步分析每一个地方他们的一些自恋特质。用一首歌的时间给大家想一想，究竟你认为哪一个国家的人他们是自恋一点的呢？一首歌之后我们回来揭晓答案，再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

听过有阿 Cath 王贤嘅新歌《派对后派对》。好啦，嚟咯，揭晓答案咯。根据美国大学嘅研究啦，分析之后咧，佢哋发现，首先，欧洲嘅其中一个国家德国，佢哋喺竞争型自恋上面嘅分数咧系特别高嘅，即系话咧呢一类型嘅人咧，佢哋系会比较容易同其他人咧作出比较，跟住受到质疑嘅时候咧，佢哋嘅防卫心咧系比较强嘅，甚至系倾向于贬低其他人。提唔提高自己呢就另作别论啦，贬低自己其他人先，咁所以呢喺自己嘅竞争力上面呢就好似显得优越少少咁样。呢个呢就係德国嘅竞争型自恋型嘅分数比较高啲嘅。然后啦，中国呢就係喺呢个欣赏型嘅自恋分数上面呢就高啲嘅。因为会较重视个人嘅成就啦，个人嘅形象啦，同埋佢哋鍾意被关注嘅嗰份感觉。而喺呢一份嘅研究入面呢，有一啲嘅人格心理学嘅教授啦，咁佢哋呢就係提出一啲佢哋观察到嘅数据或者係一啲嘅表象。佢哋呢原本以为集体主义比较强嘅国家呢，佢哋嘅自恋程度呢可能会比较低啲嘅。但係结果竟然同佢哋嘅预期系唔一样㗎喎，未至于相反啦，但係嗰个差别都几大。亦都系显示咗自恋其实唔系话喺社会环境又或者系其他嘅因素影响，又或者系喺啲乜嘢嘅社会嘅特质先至会出现嘅。同时研究人员亦都系发现年轻人嘅自恋程度呢普遍系会高于年长者嘅。呢个正常啦，系咪？咁而男性平均嘅自恋分数呢亦都会高于女性。研究人员认为呢，大家喺成年嘅期间，佢哋通常会处于一种自我认同嘅一个确立嘅阶段，即系已经建立咗自我认同嘅呢一个形象啦。所以佢哋系追求独立嘅。佢哋喺社会嘅唔同嘅地位啦，或者係佢哋唔同嘅阶段啦，其实都系比较关注返自我多啲，唔系好在乎其他人点样睇佢啦，开始慢慢叫做睇化咗啦。咁所以某程度上面呢，反而系有助于成年人去适应唔同嘅环境。咁所以呢，就关乎于个人嘅即系嗰啲自恋啊嗰啲咁样嘅嘢呢，嗰个指数呢就会低啲啦。好啦，分析完一啲咁学术性嘅嘢之后呢，公布返个答案俾大家先啦。全球自恋程度嘅排行榜以国家为一个单位嘅话呢，德国系排名第一嘅。跟住呢其次就系二至五名嘅呢，分别就系有伊拉克、中国、尼泊尔同埋南韩。排名不分先后啊。当然啦，有最高亦都会有最低。自恋程度最低的

国家依顺序咧系塞尔维亚、爱尔兰、英国、荷兰同埋丹麦。当然啦，呢一啲嘅研究调查啦，都系某部分嘅人群佢哋接受访问之后，等于系一个社会嘅缩影啦，并唔可以以偏概全啦。但系细心发现，原来自恋都有分唔同嘅类型噶、哦，即系话原来自恋都会有唔同嘅程度。今个星期一级通行每个礼拜同你学习认识一种习惯。今个礼拜我哋尝试习惯认识自己嘅自恋人格。时间好快嚟到节目嘅最后，四点前结束今日嘅一级通行 2.0， 送上由 Salus 一对香港乐队嘅全新派台单曲。

0: 下午四点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3: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2: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3: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2: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5月3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受到近期水位上升影响，卡加里消防局在星期五5月29日发出了水上活动警告，呼吁市民暂停在公河及就河进行蛙艇、漂流及游泳等水上活动，直至到另行通知。消防局表示，目前公河的流量已经超出了适合蛙船、漂流及游泳的安全建议水平，而就河的水位预计未来周末仍然会持续上升。消防局公共咨询主任 Alex 关表示，流量高及急流对所有河道使用者均会构成重大的风险，无论使用何种的船只或者是具备几多的经验，都可能会遇到危险。为了保障市民及紧急救援人员的安全，当局建议市民暂时远离两条河流。消防局同时提醒市民远离河岸，由于河水流速加快，可能会侵蚀河岸并导致地面松动，增加塌陷的风险。当局表示，目前预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河水泛滥，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机会发生水浸。踩单车人士及行人途经河边低洼地区的时候，应该提高警觉，留意河水可能淹没行人径。警告将会维持至到另行通知。卡加里市政府将会连续第六年豁免餐厅季节性的露台申请费，协助餐饮业减轻经营的压力。不过这项措施能否于2027年延续，就有待新一届市议会在制定预算的时候决定。新冠疫情期间，市政府在2020年起取消露台的费用，以协助受防疫措施影响的商户。措施实施之前，市政府每年只会收到5宗季节性的露台申请，豁免收费之后，申请数量大幅增加，今年约有100个露台参与计划。市政府流动交通计划主管 Andrew Sador 表示，露台计划为多个商业区带来活力，商户从中受惠。市议会早前否决了在2025年及2026年向季节性露台征收每平方尺7.35元的费用建议。第九区市议员 Harrison Clark 表示，新一届的市议会将需要评估露台计划带来的经济及社区效益，再决定未来的方向。而爱文顿将会在2026年恢复收费，季节性露台牌费最高可以达到3700元，而全年露台的费用则可以高达6900元。亚省款待协会行政总监 Mona Pinder 认为，向餐饮业增加额外成本不利振兴市中心及商业区，呼吁卡加里不要跟从爱文顿的做法。位于市中心的餐厅 Ten Foot Henry 表示，近年食材、人力及营运成本持续上升，露台费豁免措施对业界帮助甚大，如果恢复收费将会对商户构成额外的负担。卡加里 Bertrand 社区一栋高层的住宅在星期五5月29日下午发生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控制火势，大部分住户当晚已经获准返回住所。消防局表示，在下午4点20分接报西南13大道1000街区一栋住宅大厦发生了火警，消防员抵达的时候，大厦顶层有明火及大量黑烟冒出，消防员随即疏散住户并进入顶层的单位天花位置展开灭火行动。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涉及一个复式顶层的单位，仍然有待确认起火的原因。调查人员正研究火警是否由天花或者是屋顶的位置开始。涉事大厦共有75个住宅单位，除了部分行动不便的住户留在原单位避难之外，其余的住户一度全部疏散。消防局表示，火势扑灭之后，除了顶层2个受影响的单位之外，其余的住户在星期五晚上面已经获准返回家中。事件中，一名住户在疏散期间受轻伤送院，另外有一名消防员因为搬运装置期间受到轻伤接受检查，两人伤势轻微。消防局表示，没有接获到其他伤亡的报告。卡加里东北区 Terradale 社区在星期四5月28日下午发生交通意外，涉事司机不顾而去，两名儿童被汽车撞倒，警方正追缉涉案的司机。卡加里警方表示，在下午2点40分左右接报前往 Terra Vista Drive 与东北 Terra Lake Gardens 交界调查，警方指出两名儿童被一辆汽车撞倒，伤势

0: 轻微，其后送院接受检查作预防性的治疗。涉事司机事后未有留在现场，驾车离去。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留有长黑胡须的男子，当时驾驶着一辆灰色的私家车，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是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常消息报道完毕。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2: Betadin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鲫鱼$5.98 一磅，游水肉蟹$14.88一磅，会员买两只蟹或以上仲送免费姜葱加工服务。另外 BC 油菜心$2.38一磅，台湾椰菜花$2.58一磅，三磅装超值巴沙鱼柳$8.98一包，猪后腿肉$2.38一磅，脆皮烧肉$12.98一磅，快啲嚟郑家超市扫平货。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5: 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摩登迪宝娜喺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咧喺节目度咧，又欢迎一位新嘅嘉宾啊！都未出现过喺我嘅节目度，但系个题材咧喺我咁多年做节目咧，都请过唔少嘅类同背景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分享嘅。而今日呢位嘉宾咧，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我之前嘅一位嘅注册营养师 Amy 咧，系佢介绍俾我嘅吓。咁啊，呢位嘉宾系一位注册营养师，系 Annie Zhang。Annie 早晨，
6: 早晨。
5: Annie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做注册营养师做咗几耐啊？
6: 我做注册营养师做咗大概14年到。
5: 14年
6: 系啊。
5: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点解啊咁多个职业吓，你会拣有啲咩令到你想拣做呢个注册营养师咧？
6: 系啊，其实做营养师之前，我系好想做老师嘅教书嘅。咁但系之后因为即系开始知道做营养师其实都可以教其他人关于营养嘅嘢啦。咁就变咗就好想睇下呢一方面有啲乜嘢读咯。咁之后最后做咗注册营养师嘅时候，就觉得好开心，因为开头系喺医院度做嘅。咁就之前就好中意做啲小朋友嘅部门。咁之后就最后咧，我而家就有自己嘅公司啦。咁做自己公司之前咧，我都系专注做啲厌食症啊，同埋一啲癌症嘅，喺癌症中心嗰度做嘅。系啦，
5: 即系我谂好多朋友未必知道，或者我哋可以请 Annie 同我哋讲一讲啦。即系注册营养师就系一个 register， 就一个 license 啦。但系其实里边系好多范畴嘅。你哋攞咗你嘅 license 之后，你可以专注，譬如系帮有癌症嘅朋友佢哋嘅 dietary needs， 佢哋要食嘅咩嘢，或者厌食症嘅朋友佢哋嘅 dietary needs， 即系可以系几 specialize 嘅。
6: 系啊，所以其实做即系攞完个牌之后注册之后咧。是有可以好似你咁讲啦，好多唔同嘅范畴。咁好似而家咁，我自己公司我有自己有5个营养师帮我手啦。咁连我自己咧就系、是、开始专注啲妇女啊，譬如想怀孕啊或者 menopause 啊，嗰啲我都系专注比较多女人病啊嗰、那个 area 嘅。
5: 真係好啦，我聽到你話幫啲婦女啦，同埋尤其是係 menopause 即係更年期啦。因為呢個 topic 呢，我都唔同個嘉賓都有講過下話，都幾忽略咗㗎。因為可能或者傳統上面嚟講冇咁多資料啦或者信息，而家就多啲。

0: studies 啊，多啲人知道原来啊更年期原来系好影响一个女性嘅 health。
1: 系啊，
0: 即系 even from 一个营养个角度。
1: 系啊系啊，好多噶，所以即系通常我哋系全体嘅会睇，即系要睇下佢哋睡眠啊，或者平时嘅生活习惯嘅压力啊，但系其实营养都有好大嘅关
0: 系
1: 咯。
0: 系，咁 in fact 咧，即系我都啊喺节目度都讲过下噶啦，咁啊。都做咗好多年啦，睇到一啲 trend 嘅。咁以前咧 ，to be honest， 唔係好多人認識咩叫做註冊營養師。但係今時今日咧 ，I'm quite happy to say， 因為我都訪問過啦，好多朋友都知道，如果我搞唔掂啦 ，I need to go get a registered dietitian 去幫我。And in fact， 我訪問過好多專業醫生咧，佢哋自己啊都要揾。dietitian 去帮佢哋呢头帮人医病啊，帮人诊断嘅时候咧，自己啲医生佢哋自己都会有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或者其他嘢系需要 dietary 嘅一啲嘅帮手。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都会接触呢一类嘅 level 嘅人。
1: 系，都算多嘅，系啊，即系好多其实做紧好多自己生意啊，或者一啲professional， 即系譬如律师啊、会计师啊，即系好多其实都好多时间，因为佢哋工作忙，even 医生，因为佢哋本身工作忙，变咗佢哋根本冇乜时间去睇自己嘅健康。
0: 嗯，系啊，咁啊，我知道即系譬如我哋 living in the West 啦 ，is it true or is it a myth？ 即系我哋系 a little bit sort of 食得太饱，食得太好咧呢边。
1: 系啦，其实喺呢度温哥华都唔错嘅，即系但系即系比其他有啲地方，佢哋啲份量其实都 OK。咁即系但系如果你话去 compare 有时其他Asia 嗰边就可能个份量系大啲咯，同埋可能之前啲淀粉质啊，会淀粉类啊会比较高啲嘅。
0: 系，我记得我初移民啦，嗰阵时咧我系 shocked at the portion size， 即系一份可以食三个人。四个人吓，咁啊！但系我哋无可厚非呢度有个打包嘅文化嘅，就
1: 系
0: there if you do it， 如果你系乖乖地去打包，所以portion control 会唔会系 one of the biggest areas？ 你成日要教你啲 clients 咧，
1: 都会噶。但系讲翻起，其实而家嗰个趋势好好有趣咧，就系、是我发觉好多都系反而想即系。follow 去節食啊，或者唔識點樣養而食太少，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其實我見都幾多嘅 client 咧，都係反而食得太少，唔係食過多咯。
0: Interesting，、
1: 啊、
0: 會唔會係因為咧？我又略知少少啦，因為我可能都 guilty， 因為可能聽到即市面上邊流行咩十二八啊 ，intermittent fasting 啊，啲人話要咁樣食斷食啊，咁就會健康啊，咁可能會有啲 misinformation 或者做錯咗喺呢一個 area。
1: 系啦，因为真系有太多方法啦，即系你上网睇嘅话，咁其实好多方法都可以嘅，只不过通常我啲客咧都会去，最开心就系佢哋会话俾我知啦，即系唔会 high from me， 跟住我哋就可以去研究，其实佢咁嘅方法对嗰个人啱唔啱咧？因为其实有啲方法，睇下佢哋本身嗰、那个。即系嗰个家庭个 medical history 咧，其实嗰、那个recommendation 都唔同嘅。
0: 系啊，同埋咧，好多朋友或者未必知道，我哋都可以请阿 Annie 同我哋讲一讲啦。其实 it's not as simple as 你坐低我就教你食咩食，你其实系问好多嘢关于佢个 lifestyle 同埋佢个 health 个本身 before 你 even make recommendations 系咪噶？
1: 系啊，即系好多时如果你譬如个屋企嗰个 history 系有譬如糖尿啊或者高血压咁，其实会对我俾嘅 recommendation 都会有啲分别嘅。
0: 系，所以咧唔系话就咁哦。点解我要俾钱搵个人话俾我听点食？唔系噶，佢研究紧你嘅 health
1: 系啦，
0: 同埋你嘅饮食习惯，其实系俾啲好宝贵，可能分分钟你自己都唔 notice 到或者唔 realize 到嘅，系咪？
1: 系啦，
0: 系嗱。咁今日咧就请咗 Annie 嚟啦。咁其实如果要讲咧，就好多 topics 噶。所以 let's narrow it down 好唔好啊？拣一啲 topic， 我哋同大家分享，日后我哋可以 discuss other areas 啊。咁其中一个 topic 我自己都好中意 ，I'm so glad Annie 拣呢一个，因为呢个又近日又好似成日听啲，尤其是啲做运动嘅朋友问，你食唔食得够 protein 啊？你 protein 够唔够啊？首先 ，what's protein in Chinese？
1: 蛋白质。

0: 系啦，咁成日就听啲朋友讲你食得够唔够蛋白质。咁 Annie，what's going on？What is with this 蛋白质 business？
1: 系啦，咁其实蛋白质系真系好重要嘅，因为本身佢系可以帮助我哋个身体有好多嘅 function 啦，或者肌肉啦。去等到我哋自己有能量，等即本身同埋帮助免疫都会有嘅。咁但係呢，尤其是呢几年呢，好多人都喺度讲话买蛋白粉啦，即係因为喺食物入面根本得到唔够嘅蛋白，就要用蛋白粉。咁就开始，其实你去每一间嘅超市，你都应该见到好多唔同牌子嘅蛋白粉。咁变咗就令到好多人都觉得好乱啦。即係其实我咪真係要使咁多钱去买蛋白粉，去先有足够嘅蛋白呢？咁即係呢度就係好多时我会见客要需要去同佢哋研究同解释嘅嘢囉。
0: 係呀，好 interesting 嘅，因为同一时间我哋好话唔好听啦，北美洲係有个 reputation of being 所谓比全世界嚟讲都偏肥胖嘅。点解我哋会食唔够蛋白质呢？咁原来可能係我哋食错嘢，就喺因此喺嗰度就变得蛋白质唔够。咁所以你又可以帮佢哋研究下係咪需要买嘢，定话其实喺你食嘢嗰度 make some changes， 係咪咁嘅意思呢？
1: 係啦係啦。
0: 好啦，咁同我哋讲其实个蛋白质个作用喺我哋个 body 嘅作用係咪，我只可以话呢， if I eat enough protein，我会饱啲嗰个，我会食少啲零食嘅、，Annie。
1: 系啊，其实蛋白质系其中一种nutrients， 同纤维一样啦，系可以令到有嗰种饱嘅感觉嘅，因为佢哋会令到你个血糖升得慢啲。即系如果你系同佢配合呢个五谷类嘅话，咁变咗所以平衡糖尿其实系好好嘅。咁跟住另外佢就真系会帮助我个抵抗能力啦，因为佢本身喺我哋身体系有好多功能嘅，其实即系唔单止我哋嘅肌肉咯。咁变咗所以蛋白质本身系一个好重要嘅 nutrient。而当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呢，其实就好容易会走失蛋白质，所以其实系都几重要嘅。
0: 系，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exactly 乜嘢 foods 系 come under 呢一个叫做蛋白质呢？
1: 其实蛋白质呢系有分动物类同埋植物类啦嘅蛋白质。咁其实有啲人就唔知道我淀粉入面都其实会有少量嘅蛋白质。但系当我见我啲客人嘅时候，我就好少会同佢计嗰啲五谷类入面嘅蛋白嘅。咁最主要有蛋白，即系高蛋白质嘅嘢食呢，动物类就系所有动物类啦，鸡蛋啊、肉啊、鱼啊、海鲜。咁之后植物类
0: ，dairy 计唔计啊
1: ？dairy 都计嘅，牛奶类、
0: 奶
1: 类、芝士系啦。
0: OK，
1: 咁嗰个都可以算为系即系我哋叫嘅 plant based 食物类，因为有啲人系食素嘅，咁但系食素有啲人系会食鱼同埋 dairy， 即系奶类啦。咁如果植物类呢，其实豆腐啊、毛豆啊，好多豆类呢，同埋嗰啲坚果，全部都系蛋白质类嚟嘅，即都系有蛋白质嘅入边。
0: 哦，你 bring up 豆类，我成日都好 confused 嘅。佢系蛋白质，但系同一时间 is also a starch。
1: 系啦 ，starch， 但系就唔系一个五谷类咯，所以佢系一个蛋白质含有呢啲淀粉喺入边。系啦，但系其实系主要系同埋佢通常高纤维，咁所以我哋系通常会觉得佢哋系代表一个蛋白嘅。蛋白质嘅一个营养咯，
0: 系咁我哋知道呢一啲就系属于蛋白质嘅食物啦。咁我都听过吓，即系成日都话 fats， 大家要食啲 fat， 就系又有 good fat 又有 bad fat。咁个 protein 有冇分 good protein and bad protein 嘅咧？
1: 都可以有咁讲，其实都系同嗰个脂肪有分别嘅。即系如果你讲开，因为其实如果你谂下，有啲人食红肉。咁牛扒啊嗰啲，其实佢啲蛋白质量系好高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揀一个牛扒系比较多嗰啲脂肪喺中间，等到佢好腍啊，肥啲嘅牛扒咁样，其实变咗佢咪叫做冇咁健康嘅蛋白咯，蛋白质嘅食物咯。但其实唔系佢因为个蛋白质唔好，系本身嗰个食物有嗰啲脂肪就比较唔好咯。
0: 即係 even 你揀肉類啊，或者某一啲蛋白質，你都要揀啲係 lean 嘅，或者係健康嘅 version。
1: 係啦，
0: 就或者係食蛋白質。好啦，咁我哋每一個人 是需要吃多少蛋白质，是 Is it the same for everybody， 男女性

0: 呢啲有冇分？用 age 呢啲有冇分嘅咧？
1: 其实系有分别嘅，
0: 或者同我哋逐个 category 讲啊。
1: 系啦，咁其实咧，最简单，因为其实真系好睇佢哋本身，譬如佢个年纪，好似你咁讲啦，年纪啊、性别啊，有冇做好多嘅运动量？咁但系基本上咧，每一个人嘅蛋白质分量咧，就系、是、你可以用你个体重就转去公斤啦。咁就每一公斤咧，你系需要一至一点二克嘅蛋白质嘅。咁我哋最少如果即系譬如喺医院度计，就系最少0.8。咁但系因为而家好多人都会走动啊，或者年纪越大啲啊，你会流失咗啲蛋白质咧。通常我去计咧，都系一至一点二克嘅，即系每个公斤。
0: 嗯 ，so in terms of weight，
1: in terms of weight，
0: 睇先，我 let me see if I can figure it out， 即系一。譬如当佢120磅或者130磅，佢要食几多度啊？
1: 我谂大概60至80克咯，
0: 系啦，60至80个 grams of
1: 克嘅蛋白质。
0: So what is that？ 一只手掌有冇定多啲啊？
1: 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嘅问题，因为其实好要视乎系计紧啲乜嘢嘅。
0: OK OK。
1: 咁如果你讲紧譬如鸡肉或者海鲜啊鱼咧，佢哋比较冇咁多脂肪啦，咁所以咧你讲紧系大概3盎司或者75克嘅肉嘅份量，就好似你个手掌心嗰度嗰个厚度同埋份量，或者一副啤牌，咁嗰个就等于3盎司。咁如果系话鸡胸啊，即系鸡冇皮，咁佢其实冇脂肪噶嘛。咁如果嗰个份量咧，都会有20克嘅蛋白质嘅。
0: 所以听起上嚟，即系食起上嚟 ，it's not a lot。
1: It's not a lot。
0: 我觉得 it's not a lot。一个鸡胸每日闲闲地咧，一个是打一个 lunch 或者一个 dinner， 你都食咗咯。
1: 一块咯，
0: 一块。
1: 系啦，咁其实所以如果有啲人话哦，我要你起码60克，咁当你朝头早食一只蛋，咁即系睇下视乎你个 appetite 啦。咁有啲人食咗2隻蛋就12克，因为一只蛋其实6克到嘅啫。
0: 嗯。
1: 咁你一只蛋当6克，咁你晏昼当你真系食到一大块鸡扒，咁变咗有20克。咁你嗰度有26克，咁但你仲有成40克，35、40克
0: missing，
1: 系啦，所以其实好似好容易，但系你谂落，如果你真系净系食三餐或者好多，
0: 未必够，
1: 系啦，其实未必够，即系你讲紧坚果咧，佢1/4杯到就有大概7克嘅，咁其实又唔系话特别多。咁奶类又系，即系如果有时如果有啲朋友好唔鍾意飲牛奶嘅，豆奶其实你一杯豆奶到都有8克到嘅。咁但你知而家个超市入面或者出面呢卖好多唔同嘅种类嘅植物嘅牛嘅奶类啦。咁变咗你其实好多时好多人飲嗰啲almond milk， 或者呢个
0: oat
1: milk 呢，其实係睇下咩款，好多都系冇蛋白质嘅。係啦，或者
0: 呢头顾住啲呢头啲人喺度顾住啲 fat content， 就完全冇晒 protein。
1: 係啦係啦。同埋或者有啲人呢喺自己屋企打嗰啲豆浆呢，其实系冇乜蛋白质嘅。即系少咗好多囉。
0: 係即系又要睇下啦，佢又想諗住健康但你又拎走咗最紧要嗰样嘢。It's a difficult balance 喎，即係你个工作唔容易啊。我头先你一讲到师傅，我諗起有啲朋友有 gout， 咁佢又唔食得牛，佢唔食得太多肉，又即係嗰啲叫咩尿酸係咪高。
1: 係啦，尿酸。
0: 咁你 as a dietitian， 你要顾埋点样帮佢搵边啲 protein，
1: 係啦，
0: 去代替咗呢一样嘢，係咪？
1: 是啊，所以好多时如果个客譬如有好多唔同嘅身体嘅要需要我睇嘅话，我哋就要去 prioritize 囉，即係睇下边个要优先。但其实好多时
0: 衡量边样重要啲嘢、
1: 啊。但好多时我都系会即係行出一步，睇一睇成个 situation， 就睇下应该点样帮助嗰个客囉。
0: 是咁，或者我哋讲小朋友先啦，好冇、我知道Annie 你自己都有小朋友。
1: 是
0: 啊，咁由小朋友嘅 protein 开始啦，咁好多时家长就好紧张， they want them to eat well， 咁样，或者比起我哋一个 rough concept idea， 乜嘢为之叫做 enough for healthy protein intake。
1: 是啦，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呢，我们没有说一个特定的 amount 的。所以讲到话蛋白质呢，我会觉得如果个小朋友他每一餐是已经有奶类啊， 食肉啊，或者食嗰啲豆腐啊、豆类嘅嘢咧，其实都足够噶啦。咁、除非佢哋去到譬如high school 啊，或者13岁以上，

0: 開始係有好多唔同嘅運動量，咁就要視乎佢本身嘅體重同埋平時食嘅份量咯。
1: 係，咁所以你覺得 in general 我哋講緊細個嗰啲啦，十歲以下，你覺得佢哋嘅 protein intake 夠噶啦？之後奶啊、cheese 啊，有時候啲 yogurt 仔啊呢啲，你覺得佢哋都吸收够噶啦，
0: 系啦。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的蛋白质的份量都几足够的，尤其是睇住我自己啲小朋友，即系有可能再细啲，五岁留下嘅时候比较 picky 啲咧，就会有阵时唔中意食肉啊。咁、但我发觉当佢哋大啲嘅时候，就尤其是中意食肉类咧，其实等时都会食好多咯。
1: 好嘅。咁啊 ，very interesting， 仲有几个 age group。咁不如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Annie， 好唔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啊，咁啊，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啊 FM 96.1，我个嘉宾系注册营养师，系 Annie Sang。 Annie， 早晨，
0: 早晨
1: ，Welcome back 啊！好多问题想问你，我一路喺度 making notes。头先讲紧小朋友啦，你觉得小朋友嘅蛋白质嘅吸收系 OK 嘅？你觉得 from 你见到？
0: 是啊，即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小朋友如果他是有飲奶啊、食肉啊、食豆类呢，其实都足够的，因为其实他们需要的蛋白质不是那么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见到小朋友是比较喜欢一些淀粉的东西啦，但是我觉得都是足够的，其实好看他们的运动量咯。
1: 好啦，咁 about teens 啦，去到而家 teens 是属于几多岁啊？十三岁，系啦，就系属于发育期噶咯，系嘛？
0: 系啊，其实
1: 某一个 level 嘅发育嘅。
0: 系啦，因为而家发育期有啲10岁、11岁已经系开始。咁其实佢哋需要即系我哋系讲紧，譬如话啲小朋友喺医院嘅时候，我哋要帮佢计要几多蛋白质。咁其实当佢系9至13岁咧，佢哋每一个公斤嘅体重呢係要大概 0.95 克嘅蛋白质嘅。所以其实同我之前讲嘅大概 0.8 至 1 呢都係差唔多囉。所以唔係话变得好犀利佢需要嘅蛋白质分量。如果你去到话14岁至18岁呢，就大概 0.85 克嘅。其实係少咗啲，但係如果佢嗰个运动量系比较高咧，我哋都会帮佢加上去嘅。
1: 咁我就好 curious 啦，我知道譬如年轻朋友啦，13一路去到当18咁样啦，仲读紧中学啦，咁嗰个时候就 sports 就多咗啦，好多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啦，但系嗰个 age group 亦都系中意汽水、汉堡包、热狗嗰个 age group 嚟嘅。
0: 系
1: 喺嗰度佢哋食嗰啲嘢。Is it a concern？ 定喺嗰度都可以攞到蛋白質咧？
0: 嗰啲嘢即係如果你講話漢堡包啊、麥樂雞嗰啲，就梗係會有蛋白質啦。但係其實佢哋嗰啲年紀咧，通常我見嗰啲年紀嘅客咧，就係睇佢哋點樣去食啊。因为好多反而而家你头先讲开早一轮我哋讲开蛋白粉呢，而家其实有啲比较细嘅小朋友，年纪young啲嘅小朋友已经开始想食啦，即係已经开始想食蛋白粉，已经开始去呢个
1: trend。
0: 係啦 ,because of the trend。
1: 人食佢又要食。
0: 係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係反而要教返佢哋点样喺食物入面攞足够嘅蛋白质，而唔需要去特登买一啲蛋白粉。

0: 即系蛋白粉咁啊，见仁见智啦。我觉得即系 when you're on the go，
1: 系啦，
0: 系啦，即系你系跑来跑去嘅，咁你就冇办法要 grab something 咧，就嗰啲就 it comes in very very handy 吓，就嗰啲。咁但系你话啲 teens 嘅，佢哋朝头早起身要食个 cereal， 咁翻学嗰度咪唔够蛋白质咯？
1: 都唔系噶，如果去 cereal 攞牛奶，
0: 哦牛奶，
1: 系啦，咁、
0: okay、
1: 就够，或者加个 yogurt。咁如果有啲食麦皮嘅，咁、
0: yeah、
1: 通常麦皮有时我会叫佢哋加啲坚果啊，或者花生酱啊，都可以食麦皮咯，或者有时可以放啲肉松咁样，都系叫做蛋白质咯。
0: 系，咁佢哋好鍾意 P&J sandwich 啊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啊，或者好多时候会整啲 bologna sandwich 啊 ，meat sandwich 嗰啲得唔得噶啦？定系 is it safe as long as there's a vegetable in there？
1: 其实都系 safe 嘅，即系如果简单嚟答就系 safe， 但系咁即系
0: 又唔可以日日
1: 系啦，因为好当然要睇佢哋本身个身体状况系点样样啦，因为有啲、即系有小朋友可能佢哋水分唔够，咁你食得多咸嘅嘢，变咗又会。对他们不是那么好咯。
0: 是。咁那些年轻朋友你说讲 trends 啦，咁如果他说我要去 in the meantime, 在个 break time, 我要吃个 protein bar, 咁又计唔计呢，定嗰啲又 full of sugars 呢？
1: 是啊，真的讲起 protein bar 真的好多款啊。即是大人小路我都是日日在度研究有乜嘢，有啲咩新出啊。其实真的个 variety 好多咯。咁讲返起protein bar 呢，其实有啲系比较 natural 啲嘅，天然啲嘅啲成分。咁有时候我就会建议嗰啲俾啲小朋友 young 啲嘅小朋友。但系好多其实你话哦，因为佢糖分高而拣一啲系佢哋 sell 话冇糖分嘅。咁但系其实入边亦都有好多代糖喺入边。咁代糖亦都系一样，即系我哋一直研究嘅嘢，就未必系话最健康嘅一种食物咯。
0: 系好嘅，咁啊，所以咧啊 ，teens 啊都可以睇一睇佢个 protein 嘅 intake 嘅。In general 咧，都 most eating more， except 可能嗰个 category 啊 ，unfortunately 就系嗰啲厌食症嘅朋友啦。
1: 嗯，
0: 咁就因为嗰个亦都系 teenage group 里边可能你会见到嘅，系咪咧？我又想岔开嚟问少少。
1: 系啊，嗰时候我喺厌食症嗰个部门做嘅时候，其实好多都系十二三岁已经开始有噶啦。
0: 嗯，
1: 好多时都系因为佢哋本身成长嘅过程受到一啲影响嘅。
0: 嗯，
1: 有可能系屋企人啦，或者有可能。是去身边的朋友啦，通常是有一个原因去开始令到他们
0: trigger
1: 到的。咁通常我见他们那些是一个很漫长的复原期咯，所以有时很多时他们可能一开始来见我是讲紧嘅食紧每一日食紧一斤饭咁多嘅啫。咁到你想下佢嚟嘅时候，我哋又唔可以一次过逼他们食。好多餐亦都唔係一个好安全嘅嘢啦。咁变咗就係一个好漫长要见营养师啊，见医生啊，见嗰啲 counselor 啊，其实全部都
0: 心理师同一时间进行下。
1: 係啦。
0: 希望即係可以挽救返佢有个健康嘅心态，同埋食返健康啲。呢个係一个 whole other topic， 我哋或者留返下一次先至讲啦。咁跟住我哋就 move 到去 adults 啦。咁 adults 呢我哋就中意食乜就食乜，好多应酬，去饮啊 Chinese food 啊，咁 how's that protein intake？ 而家系好定唔好定系又有好多问题啦。
1: 系啊，咁我觉得如果譬如我哋去一间餐厅咁样，茶楼嗰啲其实都蛋白质都比较多嘅，因为好多人都会嗌鱼啊、鸡啊，又嗌肉类，咁变咗通常啲饭啊、面都系最后上嘅，咁变咗佢哋都会食，即系有可能系油多咯比较，咁但系我觉得啲蛋白质系足够嘅，如果一班人去食饭嘅时候，
0: 反而要紧张嘅系嗰啲淀粉质落去嗰个位，
1: 系啦系啦，所以嗰啲系我觉得够嘅。通常唔够就系有可能而家你知买餸已经贵咗啦，咁好多时有可能你系出去食嘅话，咁去餐厅俾嘅肉量会少啲啊，饭多啲啊，即系等到个价钱会好啲咁样，咁变咗啲人就会开始唔知自己食得够唔够咯。
0: 系，咁所以咧就要 be 好 aware of 呢一样嘢。做一个家庭主妇唔简单吓，一家四五口你要顾下睇 ，is everybody getting their enough nutrients 啊？有冇食够佢哋嘅蛋白质？好啦，去到 seniors 啦，嗱呢个 category 我哋就经常听啲人讲。

0: 讲话佢哋食得唔够，咁我就有个 theory 啦，我都有时出去同啲朋友倾偈啊，有 because I'm a senior， 咁佢哋就会有个口头禅系令到我觉得有啲怀疑嘅。佢我已经食得好健康噶啦，尽量少啲肉，少啲呢啲，咁我就会觉得 ，oh， is that the right thing to do？
1: 系啊，所以我通常系。是少啲呢样少啲嗰样，但系
0: 反而可能就走失咗嘢啦。
1: 系啦，反而佢哋就变咗因为本身你年纪大，嗰啲蛋白质系会流失嘅，尤其是啲肌肉。所以其实当你年纪大，唔系个份量系要增加，只不过你系好多时食嗰阵时个维持唔到我哋最基本 minimum 嗰个60克啊或者80克嘅蛋白质咯。
0: 是啊，是不是那个 concept of， 即是我现在年纪大一点我要吃少一点，这个是不是本身都有些不是一个那么正确的 concept 呢？
1: 都可以这么讲的，因为新人代谢是扮了啦，有可能有些就是想不想越来越肥啊，因为新人代谢慢了，或者有些人就真的本身的胃口是少了的，年纪大了，其实食量少了一些是一个 make sense 嘅，即系都算系 make sense， 但系我就觉得可以食翻足够咯，
0: 足够嘅。
1: 其实份量可以食翻多啲咯。
0: This is so true， 年纪一路成长嘅时候咧，你个口味的而且确系会变嘅。以前唔会觉得啲嘢系咸啊、辣啊、甜，突然之间 over the years 就会觉得点解咦咁甜嘅，食唔到甜嘢咯，觉得啲嘢太甜或者太咸太辣，呢、这个就其一啦。其二又有好多朋友食量少咗，呢、这个系同佢嘅 metabolism 啊、aging。
1: aging 同埋有可能佢哋运动量又少咗咧，
0: 啊，
1: 即系可能以前你系中意同啲朋友去打 pickleball 啊，嗰啲记得多咗嘅。咁但系当你年纪大有阵时，或者你做啲嘢系唔想咁激烈，咁变咗其实运动量减咗咧，你消耗嘅能量少咗，咁变咗就会变咗你觉得冇咁肚饿，咁就觉得唔需要食咁多啦。
0: 咁 seniors 都有分 age categories 啦，咁我知道陪去到。好 senior 啲啦，八十打后啦，佢哋就会甚至无 resort to 饮营养奶 to start the day。咁 is that the one way to do it？ 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咧？
1: 咁呢个系个人啦。咁但系咧，如果譬如嗰个人系真系冇胃口嘅话咧，饮个营养奶都系会帮助嘅。
0: 系，
1: 只不过系即系都要好多嘢要去睇咯。即系如果譬如你话我喺癌症中心做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会 recommend 建议呢一个营养奶嘅，因为佢哋根本就系冇胃口。但系我都会由一啲食物入边攞到嘅方法，会俾一啲意见嗰啲客人睇下得唔得，即系 before 去再加呢个营养奶咯。
0: 系，咁 senior 食嘢咧，陪佢哋个咀嚼都有啲问题，咁啊食 get older， 咁又 chew 啲嘢又未必话 chew 得咁好，即系咬咀嚼得。咁佢哋拣啲咩 protein 可以食咧？你觉得？
1: 咁都好多嘅，即系譬如我哋中意食粥嘅话，咁好多时可以搅碎少少嗰啲鸡肉啊、猪肉啊，咁样摆落去啦。头先讲咗，譬如打啲鸡蛋落去，都系增加咗嗰个蛋白质啦。咁尤其是最近我成日同啲客研究啲牛奶类，即系如果仲系饮到牛奶嘅人士咧，即系如果啲奶糖 OK 咧，佢哋而家出咗好多咧，系一杯牛奶有成20至30克嘅蛋白质噶。所以其实都。都好犀利吓，系啊，所以好多方法咯。咁跟住我亦都会建议啲客人或者去买啲黑芝麻粉啦，磨咗嘅黑芝麻粉，因为佢哋嘅有能量喺一边啦，因为有健康脂肪，有健康嘅卡路里。咁但系佢哋都系叫高蛋白质嘅。
0: Oh, I didn't know that 黑芝麻
1: 系啊，黑芝麻粉。
0: 去磨咗佢，
1: 系啦，即系你可以买嘅喺超市。咁但系杏仁粉，头先讲过杏仁，佢哋个蛋白质嘅份量少啲，咁反而嗰啲咧就会冇咁多咯。
0: 系黑芝麻反而就都仲有啲，
1: 系啊，有啊，都几多噶，
0: 几多添 ？I think interesting 咁、
1: 啊，
0: 仲饮得奶嘅朋友就可以。但系我知道而家咧，Annie， 你冇讲错，而家啲奶出好多，我见到咧有一啲奶咧，佢话佢抽走咗唔知啲乜嘢嘅元素咧，譬如啲人敏感奶类咧都饮得啦，
1: 哦系啦，嗰啲又系另外一个 topic， 真系好多款，但系 基本上嚟讲咧，佢哋好多奶而家系加咗一种酵素，系帮助去消化奶糖嘅。
0: 哦，
1: 所以好多佢哋卖出嚟个 marketing 都系话 lactose。

0: free， 咁所以如果要纯粹系奶糖嘅问题咧，咁其实都可以饮嘅啲牛奶。咁、除非你系即系本身唔饮牛奶，中意比较中意饮豆浆啊、杏仁奶啊嗰啲咯。
1: 系系系，咁譬如 for 一个 senior 嚟讲，佢个 protein intake 要几多份量咧？
0: 都系差唔多咯。如果譬如佢话运动量少嘅话咧，我就会大概俾佢计系 0.8 克。即系每一个公斤嘅体重，咁当然啦，有阵时我会帮佢做一个统计，就系其实佢而家嘅体重同埋身高系咪健康呢？因为好多时有可能你我一见过客嘅时候，佢本身个体重已经系过高或者过低嘅，咁就要睇即系睇下佢本身个体重系几多咯。
1: OK， 咁 protein 有冇分话咩时候食系最好嘅咧？就 morning、lunch、dinner 定系 anytime 咧？
0: 蛋白质嚟讲咧，通常我系会尤其是好多时想佢哋平衡佢嘅个血糖啦，所以好多时咧，我会叫我啲客早午晚同埋嗰啲小食咧都要加蛋白质嘅。
1: 小食都要，
0: 系啊，因为咁样
1: 我就小食，因为我都中意食小食
0: 嘅，小食就好似即系好似嗰啲 trail mix 啊，系、啊，即系譬如有啲有阵时有啲人中意食个生果，咁、如果个客譬如佢有偏糖尿病嘅话，咁如果你揸食个生果，有可能会影响佢个血糖，咁我咪会叫佢即系生果可能要加少少即系 yogurt 啊，或者坚果啊咁样咯，
1: 坚果就咁食啊？
0: 就咁食嘅，系啦，
1: 系嗰啲罐装嗰啲系咪？我见到
0: 唔系嗰啲dry nuts，
1: dry nuts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变咗你可以好多时有啲地方都有卖 mix 咗嘅，就有少少干果喺入边，
1: 系系系，
0: 咁跟住加啲唔同嘅 nuts 啊，跟住再加或者少少朱古力咁样咯，咁其实呢一个combination
1: 系
0: 好好嘅，
1: 因为佢里边就有啲 protein 啦，
0: 有啲
1: 就唔系净系斋食咗个水果，
0: 系啦。
1: 啊，用呢一个方法，咁但就冇分时间性嘅。总之你一食嘢嘅时候，你里面要 make sure 你嗰啲食物嘅 combination 里面一定要有 protein， 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系啦，系啦。
1: 咁就会个 body 吸收个 protein 先。
0: 唔系关于佢，关于佢点样吸收法，而系都帮助嗰个血糖，唔好话 spike 得即系升得咁快。
1: 咁啊系。
0: 系啦，咁变咗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咧，变咗令到你个胰脏 produce 嗰啲胰岛素咧。即系唔需要咁大嘅压力去要帮你平衡你个血糖咯。
1: 咁啊系，你斋食一啲好甜嘅水果，好快你就肚饿噶啦。
0: 系啦，同埋好快肚饿。
1: 系啊，咁如果你摆啲有 protein 嘅嘢，好似头先你讲嗰啲坚果 nuts 落去咧，佢就平衡翻。
0: 系。
1: 咁你又吸收到一啲嘅 protein。所以听你咁讲 ，Annie， every age group 都要有 protein。
0: 系啦，其实
1: 不过就要睇你个体重。
0: 系啦。
1: 吓，跟翻身高体重。再睇下你其他 health 嘅 issues，
0: 系啦，
1: 然后喺嗰度就再度一个 meal plan，
0: 系啦
1: ，something like that，
0: 系啦，
1: 用呢个方法吓，
0: 系啦，
1: 咁啊都系 ，that is why we need a registered dietitian 啦，即系如果自己搞唔掂咧，就要揾个人去帮一帮吓。咁啊，仲有好多 questions 我想问关于呢个 protein， 咁不如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4: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Debra Moore， 摩登迪普拿。
1: 时间隔得好快，已经嚟到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今朝早同注册营养师系 Annie 生倾偈嘅 ，Annie 早晨，
0: 早晨。
1: 我哋今日嘅大题材咧系 protein 蛋白质吓，咁啊原来都好重要嘅一个元素，成日都听啲朋友讲话啲食得够唔够蛋白质啊咁样，咁啊有边啲食物系假蛋白质咧？
0: 假蛋白质其实就好少话假嘅蛋白质，
1: 即系 misleading，
0: 系啦 misleading。咁其实 如果你话我讲嘅 misleading 咧，就系好多。

0: 嗰时我哋去出面买嗰啲 protein bar 啊嗰啲、我哋就会一买呢就以为佢入面好多蛋白质嘅。咁但係其实就唔係囉。咁另外就
1: 我听讲系咪喺里面太多糖啊，
0: 係啦，有糖分。咁所以呢譬如你讲緊 protein bar 呢都系睇下咩情况食嘅。如果有啲人系做运动或者深麻嗰陣时去个 hike， 咁其实系好一个系好方便嘅嘢食嘅营养嚟嘅。即系又帮助去 replace 返啲能量啦，亦都可以帮助去充足返嗰啲蛋白质嘅。
1: 係啦。即系嗰个就如果你问我 it sounds like 你喺适当嘅时候食咯，你 hiking 嗰啲你用咗咁多 energy， 你唔通真系开碗饭咩？你梗系即系攞个 protein bar 咧就好 ，you're using it at the right time，
0: 系啊系啊，
1: 佢就补充到你需要嘅嘢喺入边吓，
0: 系啦。
1: 但 on a day to day basis， 系咪需要走去开个 protein bar 食咧？就睇啦，
0: 系啦。咁呢个个人啦，因为你知而家无论你系工作又好或者翻学又好，好多时好似好多人都冇乜时间去真系坐低食饭嘅，尤其是喺学校啊或者工作紧嘅时候，咁变咗当你如果当你个袋入边有一两个 protein bar 或者一啲蛋白质嘅 snack 嘅话，咁变咗如果你食咗嗰样嘢，你就会冇咁容易去有个 craving 去想买一啲唔健康嘅食品咯。
1: 系有啲乜嘢食品呢系原来系有蛋白质，我哋都唔知道。头先你讲咗一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原来黑芝麻里面有蛋白质。有边啲食物吓、或者水果类、生果类系属于有好高，大家系忽略咗睇唔到咧？
0: 系啊，其实好多 seeds 都有啦 ，seeds 同埋 nuts 两样
1: 果类，
0: 坚果类系啦、所以其实。如果你係食even 亞麻籽啊嗰啲呢都係有嘅、只不過我哋唔覺，因為佢哋好細粒啊。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其實我一早講過有提及過呢，就係五谷類。其實呢五谷類入面係有蛋白質嘅，佢、本身係含有蛋白質而我哋唔覺，但係就視乎你係乜嘢嘅五谷類囉。如果你唔係全谷嘅淀粉质咧，佢哋嗰个蛋白质分量就系少啲，因为佢哋本身嗰、那个我哋叫嗰个 wheat germ 咧，嗰个胚芽咧系冇咗嗰个蛋白质成分，即系佢哋拎走咗出嚟嘅，先至去制造呢个白米啊或者白面包咁样样嘅。咁另外一个就系、啲豆类啦，即系扁豆啊。毛豆啊，好多时我哋唔觉得佢系一个 starch，
1: 系
0: 一个蛋白质。
1: 我成日都以为佢系一个碳水化合物，唔敢食太多。但系其实佢里面都有蛋白质。
0: 系啦，其实系我系会觉得佢系一种蛋白质多过淀粉质啦。
1: Really？
0: 咁
1: 所以就即系因份量嚟食啦，当然
0: 系啦系啦。
1: 包括 hemp seeds
0: 都有蛋白质。
1: 系啊，因为我 cereal 里面有。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我朝头早仲屋冲屋嘅时候咧，我会落一羹 hemp。佢话 high， 佢个包装写 high protein 噶，我信
0: 系啊系啊，
1: 我信咗佢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其实系噶系嘛？
0: 系啊系有噶，同埋而家好多食物咧，你去超市你会见到佢哋有个标签嘅，系新嘅，咁就变咗可以话俾我哋啲 customer 知呢样嘢系高脂肪啊、高蛋白啊、高盐、高糖咁样，即系起码我哋唔需要话理佢哋嗰啲 marketing 嗰啲标签。
1: 系啊系啊，真的没讲错 Annie， 现在买东西都即在北美我们都挺 lucky 的，都 有一些帮助的。我都看到他说这包东西是 high sodium 的、即你看到他很好吃的这包脆脆，他在个 corner 度有个标签very high in sodium， 即是你自己因了、即是没说没 warn 到你。So this is kind of honest advertising， 他同一时间又想你买，但是他都 warn 了你先。
0: 是啦。
1: 咁另一个大嘅 grouping 啦，就係、是、食素者啦，食斋食素嘅朋友，成日都经常会有个諗法，就係话佢哋吸收得唔够蛋白质，因为 no meat whatsoever， 佢哋有啲朋友真係係或者更多係鸡蛋嘅啫，佢连鱼啊鸡都唔食，咁嗰啲又点样计咧？
0: 其实咧，如果系食素，连蛋啊或者奶油都唔食嘅咧，其实都可以有足够嘅蛋白质嘅。咁但系就要睇下点配合啦。咁其实佢哋呢个好耐以前已经做咗嗰啲研究啦，就系、是、你要将通常就系最简单的方法咧，就系将啲豆类啦、毛豆啊、扁豆啊、豆腐之如此类嘅蛋白质咧，你就要配合一啲五谷类、全谷类。咁佢哋嗰两者嘅蛋白质拼埋一齐咧，就系、是、够我哋身体要吸收嘅蛋白质啦。
1: 所以都要有个适

0: 毛豆都是一个几好啦，豆腐花啦，即是有些人很想吃甜嘢，但是又想要蛋白质，那我就会有时建议一下吃一下豆腐花，其实都不错的。
1: 嗯，如果肯吃蛋的朋友或者有吃蛋的朋友，豆腐和 egg 是一个很好的protein combo。
0: 是啊，雞蛋的蛋白質很好，即是不單止個蛋白，其實個蛋黃那個營養價值是很高的。
1: 嗯，所以可以在那裡就拿到、一些 的蛋白質。但是會不會食素者的朋友他們要 pay more attention to 他們的飲食呢？調回轉頭這樣想
0: 都是的，即是反而他們未必是純粹是要看這個蛋白質啦，但是可能要看其他的維他命，即是例如 B12 啊、即是如果本身个人系一啲动物类都唔食嘅话，连奶类都唔食嘅话咧，就要睇下呢啲嘅即系 minerals 咯喺入边。
1: 系，咁所以有啲朋友佢净系食菜嘅，佢哋因为 they eat a lot of 菜，咁系咪就唔够咧？
0: 系唔足够嘅，系啦。或者啲人如果有阵时成日我哋觉得佢食斋多，咁其实就佢啲淀粉比较高咯。咁头先讲过啦，啲淀粉都有少少蛋白质，但系通常都系唔足够嘅。
1: 好，咁另一个section 关于蛋白质，就又系经常听啲朋友讲咯，就唔想话啲肌肉流失。This is something new， 以前就从来唔听啲人讲嘅，近呢十年八年突然之间咧，唔得啊，要食蛋白质咪肌肉流失。咁可唔可以同我哋略讲一讲 ，from 一个 dietitian 嘅角度，点解我哋要咁紧张我哋嘅肌肉流失咧？
0: 系啊，就系因为我哋发觉喺研究入边就系蛋白质佢个功能太多啦，即系帮助免疫能力啦，又会帮助我哋个精神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嗰个肌肉的那个体力啊。因为当我们的身体流质的时候，年纪大的时候开始慢慢流质呢，可能以前我们不会觉，但是你就会发觉为什么好像刚才讲回年纪大了反而会走路少一点啊，多些人会想做一些好像太极啊的 resisting 的运动，就是因为想有回那个体力和 balance 在这里。那变了佢哋之后就解释到啦，係因为啲蛋白质流失緊喺啲肌肉入面。咁所以你年纪越大呢就越注重呢样嘢囉。
1: Okay， 就係我哋嘅肌肉个流失。
0: 係啦。
1: 有冇得量度嗰个肌肉个流失㗎？
0: 嗯，呢个好好问题。其实呢我自己公司係有个磅嗰、那个磅嘅。咁、我嗰个磅呢就出面有时医院都有嘅，有一个叫做 DEXA scan 啦。
1: 哎呀，我做过。
0: 系
1: 啦，好 funny 咯，知道自己啲脂肪喺边度。
0: 系啦，咁佢就会即系知道脂肪啊，知道蛋白质啊，同埋会知道你个嗰啲骨啦、啊，骨质系点样样。咁我嗰个咧就简单少少，但系同 DEXA scan 个比例系差唔多嘅。
1: 哦，
0: 咁通常我啲客嚟我 office 嘅时候度咧，就会分配到你个脂肪同埋蛋白质系啱唔啱嘅。
1: 我想话俾各位听众朋友听，我做过。Eye opening 大开眼界，即系你以为你啲肥喺边度啊？点解会啲肥 store 喺嗰度啊？咁即系 pretty eye opening， 即系会做一次令到你觉得啊，原来我要 pay more attention to、即系我啲饮食食吓。咁所以肌肉流失就系其中一个，系咪因为年纪一路大就会流失多啲嘅咧？
0: 系啦系啦，
1: 因为我哋嘅 activity 就 lower，
0: 系啦，同埋啲骨质啊又会转变。
1: OK， 嗱咁我哋成日都话食得唔够 protein 咧，调翻转头有冇话 over protein 咧？有啲人
0: 系啦，呢、這个都系会有嘅。咁尤其是啲做运动啊，成日去 gym 度练啊，食唔同嘅蛋白粉啦、啊。因为我好耐之前咧系对呢、這、一个叫做 sports 嘅 nutrition 好有兴趣嘅运动嘅健康营养。咁呢我就做咗一份报告咁样嘅嘢啦，就係、是、话如果有啲人呢係长期咁食多个每一个公斤嘅体重啦，食多个 2.3 克嘅蛋白质 ,which is 好多啦，即係起码 double 头先我讲嘅，係可以令到佢个肾功能，即係影响佢个肾功能嘅低时、就唔係即刻嘅，有可能係30年后 ,40 年后。亦都有啲客人呢，佢哋本身个肾功能未必係最健康啦，或者因为年纪嘅问题，或者本身家庭嘅健康问题。咁变咗嗰啲都要睇下，係所以一定要睇下佢哋个 history 囉、而去衡量佢需唔需要咁多嘅蛋白质。
1: 嗯，係呀，我哋都知道，譬如有时会有啲朋友佢会以为佢唔够就 over 咗，尤其是做体育运动嗰啲朋友。

0: 體育運動同飲飲食食啦，咁我都成日都有好想知係運動前食嘢定運動後食嘢，呢個又好大嘅問題啦。
1: 係啊，呢個其實我每一日同每一個客都有講呢樣嘢，跟住佢哋 follow 咗我個方法嘅時候就哇，真係好大分別，
0: okay, okay.
1: 即係對個體力啊精神。
0: 同我哋分享。
1: 係啦，其實就係運動前後都要食嘅。
0: 哦，
1: 咁就如果你話你嘅運動係大概半個鐘，即係好簡單嘅行路啊 yoga， 咁其實唔需要話特別食啲咩。咁但係通常你個運動量係比較激烈，會流汗或者心跳加速咧 ，within 半個鐘，即係半個鐘內未開始嗰個運動嘅時候咧，最好食一啲簡單嘅澱粉類或者五谷類，例如香蕉，即係比較你可以諗話高糖分嘅嘢咯。咁通常呢一個時候呢，就係、是、如果我啲客人係仲係即係有好多食唔同嘅零食呢，呢、這個時候係最好時候食零食嘅，
0: 即係運動完啦，
1: 運動之前，
0: 運動之前食隻香蕉先，
1: 係啦，或者你真係好想食一啲零食啊餅乾呢，這個時候係最好嘅、因為你食一啲好簡單嘅澱粉質呢，係會令到你做運動嘅時候個身體可以用呢啲食物嘅能量俾到佢嘅。咁所以去运动之前係一定要食淀粉，就唔好加蛋白质。
0: 哦，
1: 係啦。咁但係你做完运动呢之后嗰半个钟或者九个字内呢，就一定要食返又係淀粉啦。因为你个身体冇咗淀粉，所以有啲人话我唔想食嘢，但你唔食嘢嘅时候冇咗淀粉呢，其实反而你个身体唔会去消耗啲脂肪嘅，係只不过会消耗你啲肌肉。
0: 哦，
1: 咁所以你一定要补充翻嗰个能量，但系补充之余咧，你做完运动之后咧，又要再加翻啲蛋白质，咁、就变咗啲 extra 嘅蛋白质咧，可以去你啲肌肉度。
0: 咁食咩咧？你觉得？
1: 其实朱古力奶啦，好简单，或者 yogurt 希腊嗰啲 Greek yogurt 啦。咁有阵时或者食只蛋加俾块饼干都 OK， 或者坚果，加水果咁都 OK， 又系嗰个配合咯。
0: 系，我想抄开问一个问题啦 ，yogurt 就食咗好多年噶啦，但系咧 for some reason 唔知几时开始咧就发现咗，原来咧 yogurt 都唔系话就咁食，原来系要食 Greek yogurt 结嗲嗲嗰只，各位听众朋友有咁结得咁结嗰只，原来系嗰只先有用、哦。
1: 嗰只会比较多蛋白质咯，系、啦，咁但系都系个人喜好啦，因为有啲人
0: I personally love it，
1: 系啦，有啲人就真系唔系好中意嗰啲 Greek yogurt 嘅。
0: 其实要问 Amy 要问 Annie 嘅问题咧系好多嘅，问唔晒，我哋再请 Annie 翻嚟好唔好啊？日后
1: 好啊，
0: 好多题目可以倾，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哋今日多谢晒你嘅时间，多谢你嘅 expertise， 我哋留翻 下次再倾。
1: 好啊
0: ，Thank you Annie， 拜拜。
1: Bye bye。
2: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The time is 5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